0: 现在呢，现在的孩子们呢，他们把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然后通过自己的播音创作方式来再把它播出来。他们从原来的收听者变成了现在的创作者。
1: 2024年，首批25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设立。
2: 春天姐姐，我有愿望。
3: 春天姐姐，我有愿望。
4: 我有愿望。
1: 2025年，55所校园广播站参与小喇叭生动校园行，节目第一次从广播端走上电视荧屏，神奇话筒越过山河，把各地孩子的声音送到同一块屏幕上。
5: 今天的小故事呀，
2: 非常开心能拉到这只承载着梦想的话筒，而我要分享的梦想故事也和一只特别的话筒有关。
1: 话筒抵达校园，也跟着孩子走出校门，生动家乡把他们带进街巷、市场、港口和田野。孩子不再复述成人的答案，而是自己寻找、自己发问，也自己决定什么值得被听见。
6: 当我们把这种拍摄的设备去交给孩子们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于一种表达视角的转化。我们更想去倾听孩子们在当代他们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些拿回来的素材，它或者是粗粝的，或者是不那么专业的，但是它足够的真实。真实其实是最打动人的一种力量。
7: 天上的云彩是什么做的？会不会掉下来呢？为什么不能每天都看到彩虹飞机？为什么能飞起来？
1: 在四川喜德，这份真实从一串仰望天空的问题开始。2025年，小喇叭筑梦志愿团来到孩子们身边，课堂没有从现成的答案开始，而是先听他们好奇什么，向往什么。节目里的航天故事走进课堂，纸杯和彩纸在孩子手里变成一枚枚火箭，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没有被轻轻带过，而是被听见、被回应，也变成一次动手寻找答案的开始。小喇叭走到孩子中间，不只是把声音送得更远，也从孩子明亮的眼睛里重新找到创作的方向。
8: 全国70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在行动。
1: 迎接开播70周年，小喇叭推出新生计，校园广播站发展到70所。2026年夏令营中，孩子们走进总台演播室、4K 和 8K 超高清转播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走到良渚等文化现场。
9: 走进总台被看见，走进科技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从听见远方，到用新技术亲自讲述远方，这只小喇叭还在生长。70年来，小喇叭用故事为新中国的孩子打开认识世界的窗，守护童心，启迪想象，陪伴成长。抵达童年的方式在变，对孩子的尊重与爱没有变。70年不是句点，孩子接过话筒，新的故事已经开始。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

非凡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啦，
1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9月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这次天宫课堂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示范科学实验。此次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现场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培养爱国情怀。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烘烤蛋糕、太空跑台与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太空菜园采摘生菜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香港科研训练注意、高强度训练克服法、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活动尾声，特首李家超与黎嘉莹博士现场对话，黎博士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悟，乘组3位航天员也共同向港澳青少年寄予了殷切期望。活动当天，港澳特区政府新闻网站和同源航天梦共襄复兴业专题网页、港澳本地主流媒体等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让港澳市民一同见证历史时刻。新学期开学，贵州省雷山县第四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一场与众不同的开学第一课，全校师生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一起感受古老的非遗魅力。走进贵州省雷山县第四小学，仿佛走进了一个流动的民族文化博物馆。开学典礼上，同学们身着苗族、侗族等不同民族的传统服饰，手捧辣椒、南瓜、葡萄等乡土农作物，自信满满地走上舞台。一场别具一格的民族风走秀，把多彩的民族风情展现得活灵活现。而在另一边的操场上，猜拳泼水、狼兔赛跑、蒙眼抓鸭，一个个趣味体育项目让同学们在笑声中锻炼了身体，培养了团队合作能力。
1: 抓到了鸭子，当时我的心里第一感觉就是很害怕，后面抓到我觉得挺惊喜的。开学晚2天，这个活动很有趣，也带给我有很多的快乐。就今天最后一天，我就从明天开始就好好学习。
0: 教室里一堂堂非遗手工课也在进行，低年级的同学用五彩的扭扭棒制作闪闪红星，中高年级的同学则体验起活字印刷、中国结编织、云笺制作等传统技艺。同学们用一双双稚嫩却专注的小手，让古老的非遗活了起来。
2: 开学完2天，不仅让我们玩得开心，还从中体会到了非遗无尽的魅力。从中我还学会了编中国结，我以后会继续做一名小小非遗传承人。
0: 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7日晚，2025至2026中国初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圆满落幕，临海回浦实验中学男篮斩获全国总冠军。本届赛事汇聚全国各省市优秀初中篮球队伍同台竞技，回浦实验中学男篮稳扎稳打，奋勇拼搏，凭借扎实的防守与顽强的进攻，成功闯入决赛，以99比76的大比分击败对手，夺得冠军，实现4年3冠的佳绩。中国初中篮球联赛是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与中国篮球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性初中校园篮球赛事，实行基层赛、分区赛、全国赛3级赛制，是国内初中阶段最高水平的校级篮球赛事。

0: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这是我的幼儿园，我好期待每一天。
2: 新的伙伴和朋友，新的环境。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3: 帮助别人真开心。
4: 嗨，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嘟嘟。嗨，
5: 小嘟嘟好。
4: 哇，小朋友们见到小嘟嘟这么开心呀、啊！好的，今天呢，小嘟嘟要和小朋友们聊一个非常开心的话题，就是互帮互助。哎，小嘟嘟要问问小朋友们啦。你们有没有帮助过别人呀？
5: 我帮助过，我帮助过。
4: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是怎么帮助别人的，好吗？
5: 我朋友装玩具的时候不小心玩具洒了，然后我帮把那个玩具捡起来了。
4: 哇，好棒呀！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只要帮助到别人了，你也开心，别人也会开心，对不对？
5: 对。
4: 嗯，那你来说说你是怎么帮助别人的。
5: 我妈妈生病了，我给她端水端药。
4: 哦，端水送药。哇，那你长大了就能成为妈妈的依靠啦，好棒呀。哎，到你啦。
5: 我朋友不会剪纸，我帮他剪纸。
4: 哇，好棒呀。来，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好不好？嗯。哎，接下来呢还有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小嘟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游戏，要互相帮助才可以完成哦。愿不愿意？
6: 愿意。
4: 好，那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吧。好，现在前面呢就是小嘟嘟给大家准备的道具啦，有这个提前剪好这个形状，然后要拼成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图案啊。这个游戏呢也需要小朋友们互相帮助哦。为什么呢？因为小嘟嘟刚才呀准备道具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形状呀弄混合了，所以你们要借用小朋友的图案来完成自己的形状拼图，好不好？
5: 好。
4: 嗯，互相的调换一下就可以咯。好的，现在我们来认一认我们面前的这个图案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呀？
5: 火车。
4: 啊，对，火车。火车是怎么叫的？呜，对不对？你的呢？这个形状
5: 小朋友
4: 啊，这个图案是一个小朋友。这个图案呢？
5: 小猫。
4: 啊，喵喵，我们来学一学小猫好不好？来，小花猫，喵喵喵喵。现在要到你们互帮互助的时候啦，开始拼图，加油！去互相换一换你们手中的形状。
5: 嗯，不对，

0: 长方形
1: 的，长方形，
2: 大大的长方形。你看，我看你那有一个，对。哎，不不，你看它这个是不是合适的？哇，来，你最先完成了一个小朋友的拼图，击个掌，击个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我找了一个正方形。
2: 你要正方形啊？哦，这边有一个，来，我帮你递过去。这个，这里，还有这里。

0: 你这边有多余的可以帮他去拼。哎，这个好像耶、yeah! 啊，你也拼完了，来击个掌。哇，小小拼完了吗？
1: 拼完了。
0: 小朋友们互相帮助呢，都完成了我们的游戏任务哟，为自己鼓鼓掌。哇，小嘟嘟听说小嘟嘟的好朋友狼先生也需要小朋友们的帮助，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狼先生都需要什么帮助吧。
2: 又到了我们讲故事的时间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听故事的还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来打个招呼。还是不是很期待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的名字叫做《狼先生去度假》。你们知道什么叫度假吗？
3: 就是去很远很远。
2: 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干什么呢？
3: 玩。
2: 对了。说到精髓了，度假就是去玩，放松心情，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狼先生去哪里度假好不好。狼先生说，我要去度假了，准备了行李箱。那行李箱里面都要装哪些东西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这些东西当中来找到狼先生需要的物品好不好。狼先生说，我需要一副太阳眼镜。
3: 太阳眼镜
2: 在这里，那就请你把这个太阳眼镜拿出来，谢谢，粘到这个行李箱上面好不好。哇，谢谢彤彤。下一个我们让莫凡来找好不好。好，来看看哦。哦，我们看到啊，这个大灰狼呢

0: 喜欢他的一本睡前故事书，但是呢这里有好多书，你觉得哪一本是他最喜欢的睡前故事书呢？
1: 我觉得是这本。
0: 是这本，好，放过来，真好，谢谢。好的，这里呢有各种各样的物品，有什么呀？来指一指，这个是
2: 衣服，
0: 这个是
3: 雨伞，
0: 雨伞，还有鞋、靴子，还有一些挖沙子用的桶，对不对？那大灰狼先生说了，我想要一双靴子。
3: 我这我听懂了，大灰狼说啥呢？啊，
0: 谢谢谢谢瑶瑶帮大灰狼找到了什么呀？靴子，对不对？好，到了这个洗手间了，里面呢有很多的洗漱用品，对不对？大灰狼说了，哦，我要带上我的牙膏和牙刷来，嘘嘘。哇，太棒了，嘿嘿，啊，他喜欢的东西都在上面了啊，还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哦，我喜欢画画，我想要一套彩色铅笔。在这儿，在这儿是不是？好，贴在眼镜的下面吧，真棒。好的，大灰狼，哎，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对不对？哇，来到了厨房，有各种各样的点心，对不对？啊，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有糖果，有果酱。
2: 哎呀，醋。
0: 对，大灰狼说了，我想要一包点心。凡凡，帮我装起来吧。谢谢你，真好。
3: 装起来吧。
0: 好的，然后呢，我还需要一条小短裤。瑶瑶，
3: 是不是裤衩了？
0: 哦，太好了，大灰狼有小短裤穿了。看看啊，最后。还有我最最心爱的毛毛熊在哪里呀？真好，好嘞，齐全了，太棒了，行李都准备好了，出发去度假了。我们为大灰狼先生鼓鼓掌，祝他旅途什么愉快，度假开心，是不是？谢谢大家帮我们的大灰狼先生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图片啊，红谷这幅图你们喜欢吗？
2: 喜欢。
0: 它描述的是什么场景？
4: 大沙滩。
0: 如果你们要去这个地方，你们会带什么？
2: 沙滩桶。
5: 还会也带游泳衣。
0: 游泳衣，嗯。
6: 最重要的就是
7: 还要去下边游泳。
0: 啊，要去下边游泳。
8: 还要带铲子。
0: 要带铲子挖沙子堆城堡，对不对？瑶瑶，你会带什么呢？你要去海。你要去海边的话，你会带什么呀？
9: 我会带游泳衣。
0: 啊，会带游泳衣。啊，游泳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非常好。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场景啊。哇，这是幼儿园。幼儿园，去幼儿园你们会带什么呢？
10: 小书包。
0: 小书包真好。还有呢？
11: 还有铅笔。
12: 我会带铅笔。
0: 还有带什么呀？除了小书包、小铅笔，最重要的带水杯啊。你们会带水杯吗？
13: 会。
14: 班老师。
15: 露营的地儿，
0: 露营，你看一看就知道你肯定是露过营了，对不对？
16: 对，我露营啊，
17: 我去一个下雪的地儿露营。
0: 露营的话会带什么呢？你们觉得？
18: 小帐篷。
0: 小帐篷，还有呢？
19: 还会带充气城堡。
0: 充气城堡，我这这么庞大。还有呢？
20: 还有烤炉。
0: 哎，烤炉可以做什么呀？
21: 烤串。
0: 烤串，还有呢？可以带上你心爱的玩具，对不对？
22: 或者 小垫子啊，
0: 小垫子。你们喜欢露营吗？
23: 喜欢
0: 啊，就跟过家家一样，对不对？好的，小朋友为自己鼓鼓掌吧。那这一期的讲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说一声再见，
24: 再见
0: 喽。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

0: 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帮助别人真是件开心的事情呀。接下来小嘟嘟要带小朋友们一起去看看幼儿园里的其他小朋友是怎么帮助别人的吧。
1: 今天我来给大家发盘子，

0: 哇，互相帮助就是很开心，对不对？好的，其实呀，小嘟嘟也有两个好朋友，托托和当当，他们呢也互相帮助。当当可以帮托托实现他的奇思妙想的这些想法，帮他都画出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1: 好。
0: 嗯，嘿嘿嘿，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1: 嘿，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2: 你好啊，托托。
0: 哦，哈哈，小朋友们，托托要去当当的肚子里玩了，你们愿意和托托一起去吗？如果愿意的话，就站起来像托托这样，快来快来，出发喽。
2: 当当当当，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要让当当帮忙画的是托托最帅气的朋友，你们知道是谁吗？给你们一个小提示，他的脸长长的，有很多牙齿，牙齿都尖尖的，你们猜到他是谁了吗？哦，我们还是先请当当来帮忙吧，跟我一起说，当当当当。
3: 是鲨鱼，鲨鱼的脸长长的，还有很多尖尖的牙齿。
0: 啊，鲨鱼先生，你好。当当小朋友，你们的想象力可太丰富了，但是托托想找的不是鲨鱼，托托的这个朋友，他的皮肤很粗糙，还有锋利的爪子。
3: 托托，再让当当画一次吧。是恐龙，恐龙的皮肤很粗糙，还有锋利的爪子。托托，

0: 什么？
1: 哦，咚咚咚，啊呜！哈哈，恐龙的个子很高很高，有好几层楼那么高。它们生活在以前很久很久的时候，但是坨坨要找的不是恐龙，它有一个尖尖的长尾巴，既可以生活在水里，也可以生活在陆地上。
0: 哦，这次我知道了，来让当当画出来吧。是鳄鱼。
1: 哦，这次对了，就是鳄鱼。鳄鱼喜欢住在水里，身体有像铠甲一样的小刺儿，可真是太帅了。小朋友们，让我们跟着当当再画一遍鳄鱼吧，要像坨坨这样使劲儿的敲哦。本栏目由干尸冠名播出。

0: 是一种爬行动物，它们身体略扁，擅长爬行和游泳，它们也很善于伪装，总是把身体藏在水里，只露出眼睛和鼻孔在水面上，远远的看起来像树干一样。
1: 你在哪里见的鳄鱼？他们在干什么？
2: 在苏里见的鳄鱼，它是绿色的，在水里游来游去，它在寻找吃的，找到吃的之后，用嘴一下就给它吃了。我好像在动画片里看过它。
1: 长什么样子呢？
2: 就是它是身上绿色的，然后长长的大嘴巴这么长，然后还有尖尖的牙齿，它吃小鱼小虾，后面它背上还带着一些刺，还有长长的尾巴，它还有爪子，还会游泳。
3: 我在水里见过一个鳄鱼，它有四个腿，我一看这怎么是鳄鱼呢，我就给它喂了个大西瓜大吃了。
1: 你想象中的鳄鱼它们是什么样子的？
4: 我想象的中的鳄鱼是牙齿尖尖的，皮肤有点软，它能吃肉还能游泳。
5: 那个小鳄鱼有可以提着提包上火车，还可以去游泳，还可以看到处世界。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

0: 我们说了很多互相帮助，还有帮助过别人，对不对？那有没有谁帮助过你们呢？有没有？
1: 有。
0: 好，现在我们来聊一聊别人是怎么帮助我们的，好不好？谁先说啊？啊，小小你来。
2: 我擦纸杯时候，我的纸杯倒了，然后我哭了，然后我的同学帮我擦起来了。
0: 哇，同学们互相帮助，对不对？
1: 对。
0: 一起做游戏，一起搭高高，哇，好棒呀！还有谁要说啊？那你来。
3: 我的一个东西够不到了，然后奶奶给我拿下来了。
0: 啊，有一个东西在高处，然后你拿不到的时候，奶奶帮你取下来，是吗？那你有没有谢谢奶奶？
3: 有，
0: 好棒呀！哎，到你啦！
4: 我不太会梳头发，妈妈帮我梳头发。
0: 啊，对了，因为我们的小朋友现在还很小，自己会的事情呢不太多，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成长，所以需要身边的人多帮助我们，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呢，在动物朋友之间呀，他们也会互帮互助，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1: 好。
5: 小嘟嘟，你是托托最好的朋友。
0: 嘿嘿，小嘟嘟也最喜欢和托托一起玩了。
6: 托托，小嘟嘟，你们知道吗？在动物世界也有很多好朋友，他们有的可以互相帮助，有的还会一起生活呢。
0: 真的吗？
5: 啊，他们是谁呀？
6: 哈哈，鹏鹏带你们去认识他们吧。
0: 哦，黑白条纹，托托托托，小嘟嘟认识他们，他们是斑马。
5: 是啊，还有鸵鸟，这些个子高的是鸵鸟。
6: 哈哈，说的没错，斑马和你们看到的非洲鸵鸟就是鹏鹏说到的一对好朋友。
0: 斑马和鸵鸟是好朋友？
5: 他们会一起分享玩具和好吃的吗？
6: 斑马和鸵鸟经常在一起，有比分享更重要的作用哦。在非洲大草原上，他们在一起是可以保护对方的。
5: 哦，鸵鸟这么大，还需要被保护吗？
6: 当然啦，虽然鸵鸟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跑步的速度快，长得高，视力也很好，但是它的嗅觉和听觉没有那么灵敏，很容易有危险。斑马的视力不好，但是它的嗅觉和听觉却非常好。
0: 那鸵鸟和斑马怎么互相保护呢？
6: 斑马可以通过嗅觉和听觉帮助鸵鸟辨别周围是否有危险，而鸵鸟可以依靠很好的视力帮斑马判断远方是否有危险。它们互相帮助，这样近处远处就都安全了。
5: 哇，它们可真聪明啊。
0: 哦，对呀，这样它们就都安全了。
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大家来到
2: 名士名堂
1: 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写桃子不可以，不可以。那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1: 不可以，不可以。男生会说不可以？
0: 当然不是啦。
1: 就是就是，我讨厌不可以。
2: 小桃子，王先生只是担心你会掉下来。
1: 我才不会掉下来呢。
0: 小桃子，你猜我能不能吃到我的鼻子？君熙，我听说今天娜娜露给我们做了很好吃的无花果松松卷，你要不要吃啊？
2: 好呀好呀。

0: 肯定是娜娜露已经做好了，她叫了神奇巴士来接我们了。君熙，要不要去？
1: 小桃子，快走吧，去晚了就吃不到了。
2: 出发，嗨呀！

0: 好了。
1: 还有，
2: 来得刚刚好，
1: 无花果松松卷出炉了。
3: 哇，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啊！
4: 啊，不可以，
5: 不可以，不可以！这已经是我今天听到的第二十个不可以了，我讨厌不可以。啊。
1: 我们是怕小桃子被烫到，
3: 但是为什么生气呢？
6: 还不是因为不可以，小桃子的爸爸妈妈总是对他说不可以，不可以爬上窗台，不可以在水上边玩，不可以不吃蔬菜，不可以没有礼貌。
2: 哦，太多不可以了。
1: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让小桃子开心起来呢？
0: 我太难了，
7: 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
0: 什么？俊熙，赢了这个游戏就可以吃松松卷？
6: 对对对，赢了就可以吃。
0: 有几次机会呀？
6: 三次。哇，
5: 什么游戏？
1: 玩什么游戏？
2: 玩神奇动物来拜访。
1: 哎呀，什么是神奇动物来拜访？
2: 就是樱樱桃桃喊出哪种动物的名字，我们就要用它的方式来移动。谁先到达能量树下的松松卷面前，谁就能吃掉它。
5: 好玩好玩，快开始吧。
0: 等等，还有一条规则。
6: 什么规则？
0: 就是不可以说不可以。
5: 太好了，
0: 小朋友记得吗？不可以说不可以。
4: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出发，嗨呀，嗨呀，出。

0: 你又没说不。
1: 放心吧，我吃饱了，下一轮我肯定不犯规。
2: 第二轮游戏开始了，神奇动物来拜访。
3: 谁来了？
2: 蹦蹦跳跳的小袋鼠。3、2、1，开始。嘿，
4: 嘿，嘿，嘿，
5: 袜子袜不，
6: 袜子袜不，不。
7: 走开，走开，走开。
8: 这是最后的万松卷了，一定是我的。
9: 南先生，别吹牛了，肯定是我的。
10: 我不管，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吃到它。
11: 肯定是我嘟嘟怕的。
2: 第三轮游戏。

开始了，神奇动物来拜访。

0: 哎呀，
1: 苏松姐，
0: 对不起，不小心砸到你了。为了道歉，我们给你做了一份新的。
2: 小桃子，你不再讨厌不可以了吗？
3: 我还是不喜欢不可以，但有时候好像不得不说不可以。啊，
0: 袜子吗？
4: 不可以。
0: 哎呀，又是你。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蓝先生，大叔哥哥，你们在干嘛呀？
1: 啊，我的机器人有点旧了，大叔就帮我清洁清洁，我就给他加油加油。
0: 你好，哥哥，你也是来帮忙的吗？我最常做清洁了，我才敢做清洁呢。哎呀妈呀，子子，你的袜子是不是穿错了？
1: 哎呀妈呀，子子。

0: 晨，你的头发乱糟糟的。
1: 妈妈出差了，所以没人给我编辫子，没有人给我穿袜子。
2: 哎呀妈呀，子子，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扎辫子呢？
0: 哎呀妈呀，子子，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穿衣服呢？妈妈不在，你就偷懒。
1: 我就是懒得做嘛。
3: 他压世界的时候，我肯定就不会像子子这样偷懒。
1: 还不呢，他压世界的小伙伴肯定像我一样，天天开开心心的玩。
3: 子子羞羞。
0: 子子，我们一起去海雅世界看看。子子，麻烦你帮我按一下。
1: 我才懒得呢，大叔你来。
3: 好。
4: 出发，海雅！
0: 哎呀，
4: 出发！
0: 哦，坐好了，海雅巴士。

0: 玩呀。
1: 哎呀，为了准备果果节，我们要好好照顾能量树。
0: 那都要干些什么呢？
1: 要数果果，要除草，还要，嘟嘟盼，
2: 还要浇水，好多好多的能量树，好多好多的水。
0: 那想不想还做得完呀？
3: 哎呀，子子大叔，他们今天不能陪你们玩了。
2: 哎呀，嘟嘟怕才不想除草浇水呢。
1: 嘟嘟怕，不许偷懒。
3: 不如我们帮忙吧，好不好？
0: 没错，这样他就过得快了。
1: 干完活，娜娜露做苹果派给大家吃。
3: 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娜娜露的苹果派了。
4: 有苹果派，今天我也来帮忙
1: 呀。
3: 哎，侄子，你帮我数数那边还有几个能量果。
0: 好家伙，我才懒得数果子呢。
1: 一起浇水呀、
0: 太好了，子子，你可以帮我拔掉那边的草吗？
4: 好家伙，我才懒得除草呢。我是说，我要去帮嘟嘟泡了，再见。
1: 啊，子子，这是怎么了？
2: 哎呀，子子，
0: 我才懒得浇水呢。
2: 哎呀，嘟嘟怕也不想浇水。
0: 我是说，嘟嘟怕，你陪我玩过吧。
2: 嘟嘟怕也想玩。
4: 太好了，嘟嘟怕，我们去中环车站那里玩。
2: 哎呀，

0: 子子，子子！
1: 哎呀，嘟嘟怕和子子呢？
2: 刚才的确是看到子子来找嘟嘟怕了呀。
3: 啊，他们跑哪儿去了呢？
2: 你这，哎呀我去！哎
4: 呀，下游乐场玩去了。
1: 嘟嘟怕都没浇水，
2: 我们在干活的时候，他们跑去偷懒。
0: 我太难了。
3: 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
4: 娜娜都在烤苹果派，
5: 娜娜都在烤苹果派，
6: 娜娜都在烤苹果派。
7: 哎呀，他们在哪里？
4: 他们的愿望餐厅，他们的愿望餐厅。
7: 哎呀，他们在愿望餐厅烤苹果派，咱们快去看看吧。
2: 好，我也玩饿了，走吧。
7: 走吧。哎呀，蓝先生、娜娜噜、大树，你们在干嘛呀？
8: 我们照顾完能量树要休息一下。
9: 那他

0: 做苹果派，要洗苹果，娜娜露才懒得做呢。
1: 蓝先生，嘟嘟怕想吃苹果派。
2: 苹果派要打奶油，我才懒得做呢。
3: 但是哥哥，我想吃苹果派。
4: 苹果派还要做饼皮，我才懒得做呢。
5: 你们不可以偷懒，我饿了，我想吃苹果派。
1: 哎呀，你们快起来呀！
2: 可我们才懒得做呢。
1: 你们能一起帮嘟嘟派洗苹果吗？
2: 我才懒得洗苹果呢。
5: 哎呀，
1: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懒呀？哼，
6: 那我们自己洗吧。
1: 哎呀，终于弄完了。下一步是什么呀？
2: 就是要把奶油打得软软绵绵白白的。
1: 你们可以帮嘟嘟派一起打奶油吗？
6: 我们才懒得打奶油呢。
1: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懒呀？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妈说

0: 们可以帮嘟嘟帕一起搅拌吗？
1: 我们才懒得搅拌呢。

0: 娜娜露，饼皮都做好了，你就来做苹果派吧。我们再也不偷懒了。
1: 我知道错了，再也不偷懒了。
0: 哎呀，对不起，嘟嘟胖，再也不偷懒了。
2: 哈哈哈哈！看来嘟嘟胖和子子终于知道，懒惰是糟糕的事情。
3: 那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做完最后一步吧。
4: 嗯，娜娜露要做最大的苹果派给嘟嘟胖和子子。
5: 嗨呀！
0: 哇！苹果派真香啊！如果嘟嘟胖没有偷懒，早就能吃到香喷喷的派了。
1: 好家伙，再也不偷懒了。
0: 哎，袜子袜，没干活，没有派，嗨呀！
2: 嗨呀！

0: 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0: 今天是然然的生日。哦，
1: 今天是然然的生日，那我应该给然然准备什么生日礼物好呢？我猜你是猜不到的。哦，
0: 哈哈，帽子。
1: 我是一个魔术。
0: 然然喜欢魔术，会变出生日礼物吗？
1: 会呀。那然然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呢？
0: 然然想要一个完美的生日会。
2: 完美的生日会是什么样的？
0: 完美的生日会最好最棒。
1: 最棒的生日会呀、啊、
0: 没错，完美的生日会就是最棒棒棒的生日会。
1: 如果想要最棒棒棒的生日会，我们就一起去嗨呀世界吧。来，出发。

0: 当当，哎呀，这个布置好棒！
1: 可我还是觉得不是最棒棒棒。
2: 然然别焦急，魔术师蓝先生为你准备了一个最棒的魔术。嗨呀嗨呀，编出一个最棒的棒棒糖
3: 啊！这个棒棒糖
1: 太小了，不是最棒棒棒的。
0: 嗨呀，然然想要最棒的生日会，
1: 不是最棒，是最棒棒棒。
0: 嗨呀，最棒棒棒。
4: 为什么要最棒棒棒？
1: 因为最棒棒棒棒的生日会才完美。
0: 嗨呀，完美。
2: 好的，我就变一个最完美的魔术吧。嗨呀嗨呀，变出最棒棒棒的棒棒糖。这么大，棒棒棒了吧。
3: 棒棒糖太大了，
1: 然然喜欢，牙齿不喜欢，不完美。
4: 哎呀，吃糖对牙齿不好，不完美。
2: 小朋友，我太难了，究竟怎么才算一个完美的生日会呢？还差什么呢？
5: 生日蛋糕。
0: 哎呀，
2: 是啊，兔兔胖、瑞瑞去许愿厨房准备一个最惊喜味道的生日蛋糕。
0: 还有，
2: 娜娜鲁和我一起去准备一个最棒棒棒、最完美的魔术表演。
5: 还有，还有，
2: 出发！嗨呀，
5: 嗨呀，出发！
2: 然然，你不是喜欢小动物吗？让我这个最棒棒棒的魔术师蓝先生变出一只最棒棒棒的嗨呀呀！
4: 嗨呀！
2: 然然，嗨呀呀，你不喜欢吗？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要最棒棒棒。蓝先生慢慢想，我先去看瑞瑞哥哥做蛋糕了。
4: 什么才是最棒棒棒的生日会呀？太难了！
2: 哎呀呀，这么可爱，然然怎么会不喜欢呢？

0: 肯定会喜欢的。
1: 娜娜鲁讨厌海丫丫尿糖豆。
0: 啊，这不是糖豆，是尿尿啊。哎呀，最棒棒棒的魔术表演要泡汤了。
2: 草莓城堡、巧克力娃娃屋，到底选哪个好呢？
3: 好家伙，蛋糕做好了吗？
4: 哎，瑞瑞设计好了吗？嘟嘟怕等着呢。
2: 然然，你觉得选哪个蛋糕更完美呢？
3: 草莓城堡奶油蛋糕很棒。
2: 好，
4: 哎呀，草莓果酱，
3: 等等，好像巧克力娃娃屋蛋糕也很棒棒。
2: 好，
4: 哎呀，巧克力酱，
2: 也许应该把两个结合在一起。没错，两个都有才完美呢。
4: 哎呦，
2: 哎呀，我是说蛋糕结合，不是果酱结合。
4: 哎呀，好像搞砸了。
2: 哼，日日的蛋糕不完美了。别急别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3: 一定要完美。
5: 哎呀，
4: 究竟怎么才能办出
0: 然然最喜欢、
6: 最完美的、
2: 最棒棒棒的生日会呀、
5: 哎呀，
4: 大的棒棒糖然然不喜欢，小的他也不喜欢，不完美，回去。
6: 哎呀呀，又在尿尿，不完美，回去。
0: 魔术帽里变出来的东西是不能放回去的。
2: 然然不喜欢蛋糕的味道，不完美，回去。
0: 什么回去？这蛋糕根本不是魔术帽变出来的。
3: 大家都在这儿，
2: 你们在干什么？我们蓝先生要跟你变个魔术。
0: 啊？
2: 太棒了，生日会要开始了。
0: 我太难了，
7: 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
0: 嗨呀嗨呀，
5: 变出最棒棒棒的生日会。
0: 嘟嘟怕帮帮我吧。
4: 嗨呀，变出最棒棒棒的生日会。
0: 小朋友，难道因为是魔术帽里面有太多东西，他生病了？
2: 那我们一起来吧。
5: 嗨呀嗨呀，变出最棒棒棒的生日会。

0: 奶油啊！
1: 好家伙，人人喜欢大爆炸，不棒棒！
2: 哎呀，原来人人喜欢大爆炸！
1: 谢谢大家，这个生日会太完美了。
3: 然然真的觉得完美吗？
1: 当然，最开心的就是最棒棒棒的。

0: 完美完美。
1: 不完美不完美，然然忘了在生日会上许愿了。
2: 哦，蓝先生有办法。瑞瑞，点一下蜡烛。许个愿吧。
1: 圆圆的愿望是明天还可以和朋友们一起过生日。
2: 祝你愿望成真，
1: 最完美的生日会，好朋友们棒棒，在一起才最棒棒棒棒棒。

0: 再见。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

0: 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们齐心协力阻止了麻麻菌灾难，秋千幡然醒悟，我们也拿回铜牌，得到线索。
1: 神秘信号，
0: 终于爬出来了。
2: 星云，你这带着什么破路啊？
3: 谁让你的个头这么大？你看我怎么就没事啊？
0: 别闹了，你们不累吗？
3: 快用你的高科技找找过夜的地方吧。

0: 你这高科技不好用啦。
1: 是信号干扰。这深山老林的怎么会有干扰呢？
2: 这个信号有规律，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三短三长三短，
0: 什么意思啊？
1: 有人需要帮助
0: 啊。哎，倒是给我展开讲讲啊。
1: 我们去看看。
0: 到底什么情况？
2: 三短三长三短的信号是人类约定的求救信号。
1: 我们得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呼救。
0: 我还以为又有新线索了呢。这棵大树上挂着个东西，
1: 像是飞机残骸。信号应该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去看看。
3: 这飞机上都长草了，早就没人了。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4: 你干嘛？别拉拉扯扯的。
0: 我在下面。

0: 果然有人住在这儿。样子啊！那是，说不定这里没有屋主的身份信息，我们打开看看吧。
1: 这样不太好吧？还是先等屋主回来吧。
0: 哎呀，没事的。
2: 什么声音？原来是
3: 你是不是又迷路了？
4: 哎，哥，你看树上长了个飞机，
5: 看着像很多年前失事的飞机。
6: 走吧，接着找赵林鹏飞，把铜牌拿回来。
0: 你看这个，
7: 完了，还让不让人喘口气了？
0: 从照片上来看，这应该是盗猎者的飞机。
1: 那住在这儿的难道是
7: 有
6: 又见面了，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4: 快把你们身上的铜牌拿出来。
0: 你想得美。
4: 小心，放开我。
0: 周林，
3: 哥，没有
6: 没有。藏盒子里了吧？给我。
0: 这个里面没你想要的东西。
6: 拿来。
0: 那你先让那个大块头。
4: 你才大块头呢，人家是可爱的小姐姐。
0: 对不起对不起，可爱的小姐姐，你先把少林放了吧。
6: 还想跟我玩小阴谋？
0: 快放了我们！你们这是虐待儿童！
6: 儿童？
8: 灰灰该找妈妈逗逛逛啊！
4: 文文乖，一会吃糖糖好不好啊？
3: 糟的呀。
6: 你们这是从哪儿捡来的垃圾
4: 啊？快说，你们把铜牌藏哪儿了？
6: 妹妹

0: 不好意思，来晚了。
1: 好可爱！
2: 哎，他们要跑！
3: 三对二，举世对我们有利。
0: 哼！
4: 好久没有这么多人来串门了。
0: 谁？
3: 啊，这个洞之前有吗？啊？
5: 哥，
6: 你来俺家干啥呀？
4: 啊！怪物啊！这你，
2: 老乡。你个丑猴，你是不是那小丫头的救兵？
6: 你说俺呢？
0: 哥，盒子里的照片上是不是就是这只丑猴？
2: 盒子？盒子？这盒子里装着俺以前的照片，谁把俺的宝贝弄成这样的？
4: 我就一件垃圾。
0: 哥。

0: 服，
1: 都快赶上我了。
0: 给我等着，下次别让我遇见你。
2: 多谢你下出手相助，俺叫哲哲。俺只记得俺之前生活在一座大山里，跟那里的人学了点功夫，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被抓进了铁鸟的肚子里，然后这只铁鸟上了天，忽然咔嚓一道雷，铁鸟厉害了，当时天旋地转，那叫一个刺激。等俺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树上了。
3: 哇，
2: 很多事儿都想不起来了，只有拳脚功夫还在。俺呢就先在这半截铁鸟里住下了。
1: 我们可以帮你回家。
2: 记忆没了，回不回家也没啥区别。嘿，这里挺好的，俺没事的时候就练练功，画画武功秘籍啥的，很自在。这儿啊已经是俺的家了。
1: 降虫十八掌。喂，鹏飞，看我像不像个练武奇才。
2: 很显然你不是。
1: 哲哲，你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吗？
2: 知道啊，朝那个方向走，从这里过去的话不是很远。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是这飞机发出的求救信号带我们来的。哲哲，我帮你把这个信号发射器关了，以后就没人来打扰你了。
2: 谢谢
1: 赵林。我们现在已经离解药越来越近了。
2: 有人饿了吗？俺刚刚摘了好多水果，都放在外面呢。
4: 我饿了。等等我。
5: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

硫磺、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6: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7: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1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白玉。
1: 加油加油，一二一二，
2: 再不休息我就要废了。石碑到底在哪儿啊？大祭司还要折腾我们多久？
3: 西南石碑显方位，只要找到石碑，就能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了。

0: 好，
1: 你好。
2: 来。
0: 慢点喝。爷爷，这就您一个人吗？
2: 你们跑这儿来干什么？
0: 我们是来这儿找。
3: 我们是来研究森林环境的。我们的课题是小熊猫这么烦人是否受环境的影响。
0: 对对对。那个是
2: 你们可以去柴房过夜。
0: 谢谢爷爷。
2: 在前面。
4: 还以为会有柔软的大床睡呢，
0: 至少比露营条件好。
4: 好吧。
0: 快醒醒！地震！停了？
1: 难道是？
0: 爷爷，怎么了？
2: 一群野猪在偷吃甘蔗，我去赶走他们，你们别出来。
1: 起来了，
0: 想起什么？
1: 老头手里那个钩子是用来抓大象的武器。刚才我看到那个破房子里好像有东西在动，难道是关了大象？
3: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
4: 老爷爷虽然不苟言笑，但我觉得他不像是偷猎的人。
5: 单纯。
0: 既然你这么担心，我们去问问他。
2: 去
0: 爷爷，你还好吗？
1: 要不进去看看。

0: 不是让你们别出来？
1: 我们这不是担心你吗？
2: 您没事吧？
0: 一群野猪罢了，又不是大象。
1: 啊？
2: 大象也会来偷吃甘蔗吗？
0: 以前会。没事儿，没事儿，不小心滑倒了。
1: 我们扶您回去。
2: 爷爷，那个钩子。
0: 哦，火钩。是我烧火时整理柴火用的。
2: 这个火钩跟大象没关系吧？
0: 你说的那个是象钩，比这个锋利多了。谢谢你们。快回去休息吧，
2: 星云，走啦。
3: 那个老头是在演戏，我们去那个房间里看一看就知道了。
4: 哎，你可少操点心吧。
2: 星云，可能真的是你多心了。
3: 可是，
2: 走吧。

0: 你怎么来啦？
1: 怕你遇到危险呀。走吧。

0: 肯定是那个老头伤害了他。
1: 难道爷爷真的是个不像人？
0: 那个钩子就是凶器。
1: 可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救
2: 星云。
1: 我们是，
3: 别抓我，坏人。
1: 爷爷，您是不像人吧？
0: 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3: 你和人类是一伙的。
0: 不要！危险！
4: 你敢跟老头阻止我们吃甘蔗？
3: 我
4: 害得我都变苗条了。祝你好运。

0: 大象保护组织啊，石碑，
1: 老爷爷，您，
2: 白玉是我从捕象人那儿救下的，希望你们不要暴露白玉的行踪。
1: 嗯，这照片上的石碑，您知道在哪儿吗？
2: 哦，这石碑因年久失修倒了，我搬过来当桌子用了。
1: 老爷爷，能让我们看看这块石碑吗？
2: 看吧。
1: 谢谢。
0: 啊，和铜牌上的图案一样。
1: 哎，有文字。往东十五里，洞穴山。
3: 白玉，啊，你没事啊？哎呀，真是太好了。
1: 星云，爷爷是保护大象的好人。
4: 我都听白玉讲了，
0: 孩子都怪你，疑心那么重。
2: 白玉，回家去吧，啊。走吧。走得远远的，别回来。再见。
0: 大乌龙事件发生，到底谁是星云，谁是没完啊？请期待下集真假没完。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

0: 音 DG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0: 谈快乐童年。
1: 上集是我们误会了老爷爷，原来他一直在保护大象，我们要找的线索也在他那。
2: 真假没完。
3: 他们来了，声东击西，左右开弓。
4: 什么意思？
5: 我去那边探探路。
4: 哥，我们刚从那边来的。
5: 啊？
4: 你快看看这个铜牌有什么提示啊？
6: 铜牌？到手了。
5: 这个铜牌很重要，我来保管吧。
4: 好啊。那目的地是哪儿？
5: 这个嘛，最近一直赶路，累到不想动脑啊。
4: 哥，我给你按摩，放松放松。
5: 啊？不用。
4: 很舒服的。是不是力度不够啊？
6: 那我再加点力。
7: 这谁顶得住啊？停，我想起来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布满洞穴的山坡。
6: 那我们快出发吧。
4: 哥，这边我们走过了。
7: 我想找个近路。
4: 你一个路痴就不要逞强了。赵林他们要是找来就麻烦了，赶紧走。
6: 我得想个办法离开他。
5: 赵林
4: 在哪儿？
5: 赵林在前面草丛里，我掩护你。妹妹你快走。
8: 赵林，你们快点来救我呀！
4: 哥，快点！
9: 应该安全了。王妃、星云，你们没事吧？
10: 星云，他们把我当成星云了。
9: 我没事，咱们得赶紧把铜牌拿回来。
10: 想得美，看我拖住你们！
8: 哎呀，我有事儿，我万一变不回来怎么办？
9: 怎么这么恶心的？没事的，星云，你能变回来的。咱们先拿回铜牌，好吗？
8: 好，
11: 好才怪呢！
9: 有无人机，很快就能找到没完没了了。
7: 绝对不行！我们抓紧时间吧。不好意思，
9: 星云，
0: 你故意的吧？
1: 好了，现在梅娃和梅了拿到了铜牌，马上他们就会发现下一个目的地是布满洞穴的山坡，我们得赶在他们找到之前把铜牌拿回来。鹏飞，咱们边修理无人机边赶路吧。
0: 嗯，好吧。
1: 树藤像是刚被折断的，这么大的力气应该是没了了吧，他们可能就在附近，
0: 那我们分头找。
2: 溜了溜了
1: 啊，这是和星云手上的胎记一样，难道是星云留下的记号？可星云和我们在一起啊。啊难道和我们在一起的是真没完？
12: 鹏飞，星云有危险！
13: 啊！我得拖住梅了。
5: 哼，梅了，我有新发现。目的地不是一个山坡，是山谷。
12: 哥，这有你的。
5: 换个方向走。嘿嘿嘿。这边。
12: 没路了。你的新发现是错的。
5: 马有失蹄难免出错嘛。
12: 爸，你可从没在文武解读上出过岔子。
5: 最近有点累，舒服了。
12: 难道他不是我哥，是星云？
13: 哥，铜牌还是交给我保管吧。
5: 啊，我还要研究呢。
12: 你都失蹄了，休息休息吧。
5: 不用。铜牌呢？
13: 我帮你找。
5: 啊，不，不用。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13: 在哪？
12: 没有啊。
13: 竟然骗我，不可原谅。
2: 糟糕，又迷路了。走这边吧。
13: 想不到还是暴露了，得想办法和赵林鹏飞他们会合才行。
2: 一趴，没了，你听我说，其实
13: 我不听，把铜牌拿来。走你。
2: 不愧是我。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3: 你又骗我。
2: 这下谁是赝品，很清楚了吧？看你往哪儿逃。
13: 你们总算来了，
1: 还算及时。
13: 哥，我们走。
1: 别想跑，
13: 凭你们也想拦我？没事棍法。
2: 没了你慢点儿。
13: 放马过来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招数啊。无人机修好了吗？
0: 嗯，
1: 我干扰他的注意力，剩下的看你了。嘿嘿嘿，攻其不备，我擅长。 没完了，
0: 这
1: 哪个是啊？是这个，走。我们进入神秘洞穴，遍布的谜题机关要 什么一一破解

0: 了，请期待下集《神秘洞穴》。
1: 上集我在真假没完的身份中反复横跳，把没了耍得团团转，最终拿回了铜牌。
0: 神秘洞穴，
2: 这里的地形与铜牌和石碑上的图案很像，
3: 这应该就是布满洞穴的山坡，看样子荒废很久了。好像需要钥匙，
2: 你看，像是月族文字，
3: 我查一下。103，
2: 铜牌上刻的是404，103404，
3: 这数字会不会是门牌号啊？
2: 有道理，
3: 这里房屋这么多，地形又复杂，要不咱们用无人机找找404在哪儿吧。
4: 原来404是门牌号啊。
3: 啊，星云，怎么了？
1: 我感觉有人在跟着我们。
2: 是梅恩内尔，又是他们。
1: 我有个办法。
5: 哎呦，我肚子疼，那个你们等我一下啊。
6: 哥，他们怎么不走了？
4: 见怪其变，
2: 再往上就是三开头了，马上就到404了。
1: 好了，咱们走吧。
2: 哎，这个就是404吧？
3: 很像，但应该不是，再找吧。
4: 这就是404，只是年代久远看不清了。
1: 哼，三个小文盲，还是哥你有文化，看我大力破门。
4: 文明点，线索打坏了就糟了，瞧哥的。
6: 哥，你还会敲门闭锁呢。
4: 技多不压身嘛。
2: 他们中计了，
1: 我厉害吧？
3: 干得漂亮，咱们赶紧找404吧。
2: 嗯，
3: 好像是这儿。
2: 从钥匙孔的宽度来看，会不会铜牌就是钥匙？
3: 试一下。放着很多补充工具，
2: 可能以前是个仓库吧。大祭司会把解药放在哪儿呢？
3: 咱们分头找吧。
1: 嗯，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右手赢。小左，你连输20次了，要努力啊。
5: 哇，哥，我已经玩了大半天才全了，还没好吗？
4: 技术活快不了。
5: 啊，这什么也没有啊。哥，你确定是这儿吗？
4: 什么？我不可能记错呀。这两笔刻痕像新刻上去的。哎，中计了。
2: 这是什么呀？
3: 我没事儿，
1: 居然有虫龙！
2: 抱歉抱歉，我好像知道这个怎么用了。
3: 你们快过来！
2: 这是什么？
1: 扭一下，不会又突然冒出柜子吧？
3: 试试。
2: 啊，是个暗门，走吧。
4: 居然敢耍我们，不过也算及时，背后就是你们刚发现的暗门吧。没了，

0: 干得漂亮！
1: 回马枪！

0: 控制住了，
1: 趁现在下去看看吧。
2: 赵林，这画的是什么呀？
1: 大概意思是天穗后和天穗虫都生活在森林里，但后来古月族人把天穗后都抓走了，天穗虫们便突然开始攻击人类，被咬伤的人会中毒变蓝甚至身亡，只有天穗后才能解毒，看来我们得找到天穗后。
0: 这只天穗后和前面画的不太一样，倒是和荒原古卷轴上的图案一样。
1: 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
3: 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
2: 哥，你嘀咕什么呢？天穗虫还会倒立？
0: 这壁画上也没倒立的天穗虫啊。
4: 我知道了，上面那个暗门开关。
5: 快快抓晕。
1: 你确定是这个？先试试。没反应啊。
0: 不应该啊。
2: 你到底行不行啊？
5: 说什么也得下去看看呐。
0: 他们下去了，快阻止他们。
5: 没了，挡住他们。给我顶住。奇怪，怎么这块手感不一样啊？是蜡，这地方怎么会有蜡呢？虫儿倒立飞，引入虚空中。引入虚空，莫非是嘿嘿，果然出现了倒立的天穗虫。八方湖，
0: 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撤走。
2: 一二三，我是不会让你们妨碍我哥的。
4: 变成没了，
0: 放开赵林，快走。
3: 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湖能够指示天穗后所在的方向。
0: 八方湖，
3: 没想到啊，你也认识这宝贝。
1: 倒立的天穗虫？怎么会？
3: 天穗虫是用特殊的蜡画的，表面光滑难以着色，懂了吧？有了这八方湖，我再也不用通过找天穗虫来找天穗后了，天穗后是我的了。
1: 你休想。
5: 走喽。
3: 没了，接着，漂亮！
2: 没想到吧？
5: 什么？
0: 赵林，快！
2: 我讨厌不疼，哥，救我！
1: 有没了在，这门困不了他们多久，快走！
6: 你们给我等着！
1: 我们误入一片怪林，植物不仅会跳舞，还会抓人。
7: 黄飞星，小心！
1: 请期待下集《跳舞怪林》。哇哇！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13: 哇，鳕鱼，
14: 叔叔还鳕鱼，
1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1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疾走，载歌而行，

0: 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我们与没完没了一番周旋，从破解了谜题的没完手中夺回了八方谷。
3: 跳舞怪林，
4: 看来他们往这个方向去了。
5: 人呢？
6: 我的腿部训练成果怎么样？这回不信追不上他们。哦，
7: 对了，你说他们往哪边去了？
5: 下次把你哥的命当回事儿。
6: 好。

0: 才不是因为你催我，
1: 就赖你，赖你，你
2: 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找东西要紧。
0: 这植物的尺寸也太离谱了吧，
2: 是有点奇怪。
1: 刚把我们删进来，现在又想搞偷袭。
2: 赵林，这是什么草？
3: 嘘，
2: 小点声。看起来像是跳舞草，但这也太高了。跳舞草受到声波刺激，叶片就会摆动。刚刚应该是我们音调太高，才会被舞动的叶片扇进来的。
1: 啊，这么神奇啊！我来试一下。
2: 啊！
4: 哇哇哇！
1: 活该！
2: 都说了小点声。八方湖会不会滚到这里边来了？
0: 从逻辑上来讲，这概率很大。
2: 找找看。烦躁，你们安静一点。没事吧？
0: 你快感受一下，这树根为什么绊我？
2: 我只能感受情绪，无法询问信息。
0: 哎呀，

0: 你试试看嘛。我感受到一种痛苦的情绪。啊，八方湖在那儿。
1: 哥，你也太慢了。
2: 不知道我路痴吗？又不等我。他们人呢？
1: 跟丢了。
2: 什么？怎么能跟丢呢？线索就是钱，你的腿白练了。
0: 没白练，看好了，
3: 这是。
0: 好像有人。
4: 过年呐，就行这么大礼，
5: 真懂事。啊，礼多人不怪嘛。
2: 不要轻易暴露你的理解能力，把八方壶交出来。原来八方壶在那儿呢。
5: 站住！
0: 有了，
5: 你过来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2: 等等我！
0: 根据我的观影经验，这八成又是个怪物。啊，你们看啊，所有的树根上都有花，看着像是附生花。
5: 刚才我们一踩到花，树根就伸出来了。
0: 我猜只有躲开花，才能避开树根的攻击。
4: 简单，用无人机去拿八方壶就行了。
5: 别跑，我的腿可不是白。
0: 别采花，危险！
2: 你可拉倒吧，想骗玩意我，你还嫩了点儿。
0: 都跟你们说了，别踩，别踩，这下好了，全军覆没了吧？
2: 我的好妹妹，就靠你了。

0: 瓜被阳光照到的一瞬间，树根痛苦的情绪明显减弱了。看来要让花晒到阳光，才能让树根摆脱花的控制，放松下来。
1: 微弱的光陪我和黑暗较量，那是我啊渺小伟大的力量。
2: 得救了！
3: 可以啊，赵林，虽然难听，但是管用。
0: 快用无人机！
4: 爬来吧你！

0: 别人的东西还是少碰为妙。哼。哼。我们走。
1: 我的好妹妹，咱以后能不能不要只练腿，也多练练脑子呀？
2: 练脑子？用哑铃还是单杠练啊？是老板。
3: 线索拿到了吧？
4: 老板，还没。
3: 还没拿到？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1: 没聊，把音量调大。老板，年纪大了，可不能老生气呀。
3: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1: 对不起啊，老板，刚才只是
3: 当面跟我解释。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3: 上吧。带上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三岁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0: 堂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嘿。

0: 咱老板铃兰，
1: 不像啊！
2: 现在像了吗？
3: 老板，对不起，我没看清楚。
2: 知道你脑子笨，
4: 没想到连眼神也不好使。
3: 我
2: 八方壶拿到了吗？知道废物该怎么处理吗？
1: 我知道，扔进垃圾桶。
2: 很好。要是再让我失望的话，你们两个就等着被扔进垃圾桶吧。

0: 纸，你们快看！
1: 啊？
0: 这里的向日葵每一颗都有两个花盘，除了普通的向日葵外，还有一朵垂头向下的，两个花盘的颜色也是相反的，
2: 长得真奇怪，是不是缺光照的原因啊？啊？
0: 走了，幸运，赶路要紧。

0: 天色不早了，我们原地休息一下吧，大家轮岗守夜，等天亮了再上路。
1: 按计划行事。
0: 爸爸，我们遇到了比人还高的跳舞草，还有奇怪的双头向日葵，要是爸爸在就好了，你一定会对这些植物非常感兴趣。我会尽快找到解药，让你快点好起来。
2: 肯定是鹏飞那个家伙搞的。
3: 怎么了？

边。你们先停！啊！啊！啊！

0: 有没了再单独行动，没看见没完啊！
1: 已经就在附近，小心点。
2: 哪里跑？
3: 在前面。
2: 在这儿呢。
4: 怎么到处都是没完的声音啊？
0: 走这边。
1: 嗯，星云跟上。
5: 豆，你还嫩了点儿。
1: 非比，
3: 我哥这叫大愚若智。
5: 不会夸可以不夸。拿八方壶。
3: 站住！
6: 点没了，
3: 点没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4: 变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5: 变个破花还不如不变。
3: 要不姐姐把你扛回家种起来。我小花花也超可爱的。
5: 去挺凉快的。
7: 赢了！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小林加油！方飞快跑！
5: 得胜，
0: 还不是因为你们太笨。
3: 对对对，老板才貌双全，尤其是这个头发，人家也想染，
0: 天生的，随我爸。
1: 原来他是老板，还是个老外。
0: 喂，你的能力果然有点意思，加入我们，帮我一起找天穗后，研制永葆青春的药，保证让你成为第一只不老的小熊猫，如何？
3: 永葆青春的药，
1: 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
8: 果然人上了年纪就怕变老啊。
3: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5: 就是别在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0: 你给我教训他们。
8: 怎么回事啊？
3: 好疼啊！
1: 看来反色向日葵被光照之后会喷射瓜子啊。我们这样。

0: 觉得我可爱吗？
1: 作战成功，
2: 我们走。
1: 给我等着！
2: 我们遇到了怪事，食物会瞬间消失。
3: 啊，什么味道？
1: 请期待下集《喷气乌龟》。哇！哇！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

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集，我们在向日葵花海遭遇没完和没了的袭击，并见到幕后老板林兰，惊险保住线索。喷气乌龟。
1: 好饿呀。啊，芒果树。
2: 金云，帮我摘个大的。
1: 一个都没有。
3: 奇怪，一路上所有果树的果子都被摘了。
0: 要不咱们吃之前储备的食物吧，我去找干树枝生火，你们稍微收拾一下这儿。
4: 嗯。
0: 啊，这有一颗芒果。哎，星云一定超开心。
5: 嗯，什么味儿啊？
0: 啊，芒果呢？哪来的草地？鸿飞星云，你们这是干嘛？
5: 我们刚拿出食物，就闻到一股怪味，然后食物就没了。
0: 又是怪味，丢的也是食物，也许食物能引出真相。星云，把你的储备食物都拿出来吧，我有个计划。
5: 啊，什么储备食物？我没有。那好吧，就一点哦。给。
6: 来了，
0: 香草。
3: 像是刚刚被撞的饼干残渣，应该是朝那边跑了，咱们过去看看吧。

0: 线索到这儿就没了，会在哪儿呢？你看，会不会太过分了？
1: 任何偷盗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
2: 还是换个小的吧。

0: 热，
1: 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对不起，我们刚才不是有意的，我们在抓一个跑得很快的小偷，他抢走了我们的食物。您没事吧？
2: 等我抓到他，我就要
1: 好了，幸运，别吓到他了。老人家，您别怕，我们继续找吧。先走了。

0: 奇怪，周围什么线索都没有，也许我们走错路了，回头找一下吧。
1: 喂，老人家，
0: 他怎么了？
1: 我送星云的饼干，站住！会喷气的乌龟，
0: 这股怪味和食物被抢食的一样。
1: 那看来小偷就是这只乌龟。
2: 还我食物！
3: 这味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严小宝，
1: 把食物还给我们！
4: 哎呀，没力气了，被抓到就惨了。好好，我还给你，别追了。完了完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千万别吵醒他们。
5: 好晕呐，
4: 快，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5: 你说什么？
3: 住手！
0: 星云，你还好吗？
4: 哎呀，这里很危险，不能停留。
1: 我才不信你呢！
4: 这里有天穗虫，他们都发疯了，见到动物就咬，被咬到就会中毒。
0: 天穗虫？
4: 不好，你赶紧喷气带我们走啊！
6: 刚才消耗过多，得酝酿酝酿呀。
7: 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8: 还有个办法，跟着我跳天穗虫舞，天穗虫会根据舞蹈分辨敌我。
1: 跳舞？
4: 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不转。
0: 这也行，咱们也来。
1: 我偶像包袱重，跳不来这舞。
7: 我为跳舞而生。哎，
3: 哟呼！
6: 做乌龟好累呀、啊。
4: 应该是安全的。
0: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会放会喷气泡，
8: 因为天穗虫，不是天穗后。
0: 天穗后？
8: 他是天穗虫的首领。
0: 在哪儿呀？能带我们去找吗？
8: 早就被人抓没了。天穗虫找不到天穗后，就陷入了疯狂，还产生了毒性。森林里的一些动植物也跟着发生了异常。
6: 和你速度变快了，不是挺好的吗？
8: 好什么呀？脖子都变蓝了，多难看呢！好的快，吃的多，不是。

0: 吃，就是在找吃的的路上。要不是这附近的食物都吃光了，我至于偷你们的食物吗？
1: 谢谢您救了我们，作为报答，我们请您吃饭吧，我们一起饱餐一顿。嗯。今天老乌龟说的和咱们之前在古月村卷轴上看到的不一样。
2: 也就是说，天穗虫产生毒性未必是大祭司造成的。
3: 没错，幸亏遇到老乌龟，否则咱们可能越调查就离天穗虫的真相越远。
1: 在这里遇到天穗虫，说明我们没有走错方向，等我们找到天穗后，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3: 这里居然有信号。
1: 哥，
4: 你们怎么样了？找不到解药就赶紧回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3: 我们现在
1: 彭宇哥哥，我爸怎么样？
4: 别担心，老师的情况还比较稳定。
1: 我们挺顺利的，很快就能找到解药了。
4: 那就好，你们在外面要多加小心啊。
1: 嗯。他们来抢线索，幸亏两位怪侠相助。他们为什么绑星云？请期待下集《绿林怪侠》。
2: 上集我们被一只会喷气的乌龟偷走了食物，还遭遇了天穗虫，幸亏乌龟带我们跳驱虫舞逃脱。
1: 绿林怪侠，朝这个方向走。
3: 这些植物都好奇特呀，
1: 走吧，说不定还有更奇特的呢。

0: 萌啊，小猫咪的爪子，当心花刺。不了解的植物还是小心点。
1: 知道了。
0: 不过周围好像没有别的路啊，该怎么过去呢？你说这花刺会不会像猫指甲一样，也会收回呢？
1: 试试不就知道了。喵，小鱼干来喽。要么收起来，要么剪指甲。
0: 幼稚，没救了。
1: 嘿嘿，
0: 难道这花的花刺只要碰一下就会收回？
2: 哎，有了。

0: 可以摸了吧？
1: 鸿飞，你怎么了？
2: 满分，
3: 老板真棒！
2: 你这表情我不喜欢。小妹妹，我劝你还是交出八分壶吧。
1: 你休想！
4: 哥，你看那吓傻了一个。
5: 八方壶在赵林身上，别分心，追！啊！
1: 鸿飞，你在干嘛？看来这种花会导致人僵硬。

0: 啊！
1: 别逗我笑了，我脸上全是血，
2: 变成这么弱的人，
3: 我也很意外。啊！哎，无人机可以帮上忙。

牙齿上有菜叶，居然耍我！

0: 你还能好多久。
1: 哇，换了南亚空气，这怎么操作啊？
0: 有你没你不都一样吗？
2: 原来这花让人僵硬的效果有时间限制。
1: 哼，小毛球，我这就来救你。
2: 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
3: 我得想办法把无人机给鹏飞。
1: 鹏飞，无人机！
0: 别乱动啊！
1: 星云，
4: 别想过去！
3: 快把防护给我！
1: 不给！星云！
4: 刚才就是他们几个甩了我的尾巴。
5: 蓝色的水獭和豹子。
6: 啊，好可爱呀！
7: 矜持点，老板看着呢。
3: 别坏我的好事！当心我连你们一块收拾。
4: 哎，

0: 你，
1: 明了，给你们一秒钟，立刻来救我！
2: 多谢二位大侠相助，在下佩服。请收我为徒吧，我叫庞飞，您是？
0: 他是大力塔，不收徒。要不你拜我？我萌萌豹倒是缺个打杂的。
2: 那就算了啊。
3: 谢谢你们帮忙，我是赵林，这是星云。怎么你们身上也是蓝色的呢？
0: 他会变身？你是不是什么都能变呀？
4: 关你什么事啊？
2: 只要是有生命的，星云都能变。
0: 哇！还愣着干啥呢？
5: 走。
2: 嘿嘿，啥意思啊？光天化日直接抢人？
3: 追！
1: 救我！救我呀！
3: 醒醒！醒醒！
2: 发生什么了？
3: 快追！
0: 你小心一点。

瞅啥？没见过这么丑的塔吗？

0: 个队伍啊，没我得散。
1: 幸好有你，真是有惊无险。
0: 嘿嘿。

0: 带走。
1: 这竹楼里住着更多怪侠，星云在哪儿？
2: 放开我！
1: 外面好大动静，请期待下集《竹楼突击》。哇！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6: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

0: 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我们差点被抢走了八方湖，得亏两位怪侠出手相助，但他们的目的竟然是劫走星云。竹楼突击。
2: 别闹，出力。
3: 蒙吉仗义，我出的是精神力。我累了，咱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2: 我扛你走。
4: 哇，这臂力，我要立刻马上知道他的锻炼秘籍，我要立刻马上从星云那儿拿回八方湖。
5: 老板，我会想办法的。
6: 我的防晒霜时效过了，给你3分钟解决问题，3秒就够了。哎，
1: 该不会是大力塔对星云？
6: 快走！
1: 啊，感觉是这儿啊，
6: 我们去前面看看。
4: 老板，
6: 我刚才差点不见了，你知道吗？
5: 老板息怒，正事要紧呢。
6: 追！
1: 大力塔的脚印，
6: 应该是进这里面去了。
1: 你们要几栋房子？这个图案和古月村的很像，
6: 或许这里是古月族人的遗迹。那是什么花呀？
1: 像是大王花，星云最怕大王花，得赶紧找到它。先从这栋开始找吧。

0: 是谁打扰我棍蛇睡午觉？
1: 像棍子一样的蛇，快走！
2: 站住！
0: 你们是谁？
2: 哎呦！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1: 我们是来找大力塔和萌萌豹的。
0: 是不是来找我兄弟麻烦？没门！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2: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3: 你怎么比我的员工还笨？
2: 点你呢。
4: 我们是路人，你继续干活吧。
0: 哦。喂，你们是谁？
5: 受不了了，上！
0: 我就问一下，你们就打我，看招！

0: 快变！
1: 变什么呀？
2: 蛙大哥的儿子蛙仔。
1: 说变就变啊！我不是随便的小熊吗？
3: 你变大地塔没问题，变蛙仔就不行了吗？求你了！你有任何要求，我们都答应你。
1: 任何要求？别让我变，放我走。
0: 快变！
1: 不要！
3: 那我就……萌到你答应，
0: 干脆点！
1: 不要！
0: 意外意外，抱歉啊！
3: 你故意的吧？
0: 不是，
3: 你有打我就踩我尾巴，你就是故意的。
4: 我冤枉啊！跑了！
3: 追！
5: 老板，是星云。
1: 站住！就是霸王虎。

0: 你没事吧？
1: 七雄珠，大王化失控了，快叫金树枝！
2: 哦。
3: 好妹妹，你怎么被那头猪撞到这儿来了？快救老板！
4: 希望不是星云出事了，笨蛇走了，咱们赶紧逃出去吧。嘿。

0: 笨蛇，嘿，你来啦！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你要他变身，直接告诉他原因不就行了吗？
0: 星云，你好点了吗？
2: 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到底为什么让我变身成蛙仔呀？
1: 其实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我们几个是森林五怪，受天岁虫毒性的影响，身体产生变异，拥有了一些异能。有一天大王花也产生了变异，他们侵蚀这里的植物，让植物也产生变异，慢慢的这里的变异植物越来越多，其他动物就都离开了，而蛙大哥的儿子蛙仔也在采集经树枝时失踪了。我们五兄弟依靠营地来对抗大王花，可这儿已经很危险，不能再待了。但蛙大哥要留在这里等蛙仔回来，怎么也不愿意离开，所以希望你能够变身成蛙仔，他只要看到蛙仔就会跟我们去安全的地方了。
2: 稍微有那么点感人，可我也得见过他儿子才能变呀。
1: 哎呀，他们父子俩长得跟亲兄弟一样，你看着蛙大哥变就可以了。
2: 只是给他当一户儿子，不会有其他麻烦事吧？
3: 不会。
2: 那行吧。我帮了你们，你们就要放我走哦。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妈妈，你回来了。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7: 欢迎大家
8: 来到
7: 民事名堂
8: 天地大课堂，
9: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0: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脸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 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3: 父子相认。这刷子是做什么的？
14: 你变身之后，我们会在你的背后画一个圆形的图案，这是蛙仔和蛙大哥区别最大的地方。
15: 这边。
3: 什么东西啊？
15: 他就是我们的蛙大哥，快变吧。
16: 谁在外面？
14: 蛙大哥，是我们啊！你看看我们找到谁了？
16: 蛙仔。
3: 爸。
16: 蛙仔。
3: 爸。
16: 蛙仔。
3: 爸。
16: 蛙仔。
3: 爸。
16: 蛙仔。
3: 爸爸。
17: 臭小子。
16: 你还知道回来？
14: 哎，蛙大哥，
16: 这些年都跑哪儿去了？
3: 没说有挨打这个环节呀，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8: 星云，好像是从那儿传来的。
3: 刚才好像是星云的声音。
14: 啊，
18: 有办法了。
19: 蛙大哥冷静啊，
16: 别拦着我、
20: 有话好好说呀、你看看孩子都被你吓得变声了。
16: 蛙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蛙仔回来了。
3: 你也太健忘了吧。
16: 放开
20: 蛙大哥。
14: 蛙仔是被变异植物抓走了，好不容易才跑回来的。
16: 你说什么？
14: 蛙仔他差点就见不到我们了。
16: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3: 你倒是给我说的机会呀。
16: 对不起、爸爸误会你了。你怎么了？没受伤吧？我仔饿了，快开饭吧。
14: 就是
16: 等等，他的纹路。哎，难道我眼花了？蛙仔饿了，来吧，爸爸给你准备了好吃的。等等，你最爱的葱油拌苍蝇。蛙仔，不能浪费食物。
3: 爸，你先吃吧。
16: 你先吃吧，爸不饿。
3: 爸，我也不饿。
16: 怎么会不饿呢？你都离家这么久了，很久没吃到这种美味了吧？来张嘴。
3: 太烫了。等会儿，等会儿。
18: 星云。
16: 谁？
18: 赵林。
16: 你们是谁？

0: 两个入侵者，大力塔萌萌豹，抓住他们！
1: 嗯。啊，等等，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2: 什么？
3: 我刚才都看到了，星云很怕这种花。
0: 所以，
4: 老板是想用这花对付星云，趁机夺走八方虎。老板英明。
3: 没了。
1: 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打败变异植物救了我。
5: 原来是这样，
4: 那还真是多谢你们了。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好好招待两位恩人。
0: 来，
4: 蛙仔，你声音怎么怪怪的？
0: 变声期嘛。
6: 哎，你搞什么鬼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4: 这是糖醋苍蝇。这是豆豉苍蝇，别客气啊，尽管吃。
7: 我们人类不吃这个
4: 啊？那可惜了，你们人类真是没口福。来，蛙仔，尝尝。这个不烫。我吞了啊，你随意。
7: 吃吧。
4: 怎么哭了？
1: 好吃到想哭。
0: 蛙大哥，既然找到蛙仔了，我们是不是也该离开这儿了？
4: 没错，这片森林太危险了，那大家都把行李收拾一下。大家后退。蛙仔。
2: 完了！
7: 先把门窗关上，快！
4: 八方虎，你到底是谁？我
7: 也是好心帮你啊。星云，没完。
3: 老虎给我

撑不住了！

0: 围墙坏了。
1: 哎呦！
2: 大力桃，气球叔，你们两个跟我去修补围墙。萌萌豹，萌萌豹，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你去拿晶树枝。

0: 这样过去太危险了，交给我吧。
1: 把晶树枝浇在大王花的根茎上，可以阻止它蔓延。

0: 暂时堵住了。
1: 妈妈竟然是八大哥的二妹，这个树枝很重要，要是我再小心点，请期待下集紧急救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3: 有希望了，
2: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3: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2: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

0: 我们出发 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星武力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啊，新的一天，我昨晚睡得很好，现在我要决定今天做什么。我现在还想打个盹儿。哦，加菲猫，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吗？对我来说。
1: 没什么事，没什么事能让我从床上起来。
0: 朱莉和米拉要来看我们。

0: 再见。你们没必要看下去了，因为我不会在这一集剩下的部分出现了。
1: 糟糕！
2: 你好，乔恩叔叔，我一直认为是表哥呢。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是亲戚。
3: 你好，朱莉。你好，米拉。
4: 不，他是朱莉。
2: 不，他是米拉。小猫咪，
5: 小猫奶奶，
2: 我们要和小猫咪玩。
0: 明白我为什么不在这集了吧？
2: 加菲猫在哪儿？
4: 是的，我们要加菲猫，
5: 我们要加菲猫，我们要加菲猫，我们要加菲猫，我们要加菲猫，我们要加菲猫，我们要
3: 加菲猫不在这儿，它应该是去度假了。我现在要给你们讲一个非常棒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母鸡潘妮。从前有一只叫潘妮的母鸡，它非常的可爱，但它成天担心这担心那的。它担心的事情大多数都从来没有发生过。怎么？难道你们不喜欢这个故事吗？
2: 我们要看加菲猫。
4: 我们喜欢加菲猫，把加菲猫也放进故事里。
3: 好吧，我把加菲猫放到故事里。于是当母鸡潘妮在农场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她又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了。她没有注意到她的朋友加菲猫正在谷仓里吃玉米。一根玉米棒击中了潘妮的头，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
2: 天要塌下来了，咕咕咕咕。
4: 他为什么这么想？他为什么这么想？天空是围绕在地球或者其他天体表面的那部分稠密的气体，我们用肉眼就可以分辨的。
2: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玉米棒。

0: 还是继续讲故事吧。因此母鸡潘妮非常担心。就在这时，加菲猫从谷仓下来了。
1: 母鸡潘妮，你又在担心什么？对羽毛过敏吗？
2: 我担心天会掉下来呀，加菲猫，咯咯咯咯咯。
1: 这只鸡有一个石头脑袋，或者更糟糕，像笨狗。
0: 加菲猫决定跟母鸡潘妮开个玩笑。
1: 如果天要掉下来，我不是说现在会，也不是说现在不会，难道不应该马上提醒所有的人吗？
2: 你说的完全正确，加菲猫，我必须马上去通知大家。天要掉下来了，天要掉下来了，天要掉下来了，天要掉下来了。
1: 他太容易上当了。
2: 天要掉下来了，天要掉下来了，天要掉下来了。
0: 他跑过谷仓空地，看到了他的朋友公鸡斯蒂。
3: 你说什么，潘妮？
2: 天要掉下来了，天要掉下来了！
3: 天好像看起来和以前一样了。
2: 一块天空把它击中了我的脑袋，是真的，是真的。
1: 它可能会碎成一块一块的掉下来，这儿一点，那儿一点。
3: 天哪！
1: 在这事儿发生以前，快跑吧！
3: 我们必须去提醒其他人了，
2: 我们马上去。
1: 朋友们，这儿有个很重要的经验要告诉大家，愚蠢是会传染的。
0: 公鸡斯蒂和母鸡潘妮拼命地跑着，直到他们看见了小鸭达达。
3: 天要掉下来了，天要掉下来了，天要掉下来了，
4: 天要掉下来了。
2: 是真的，已经有一块击中了我的脑袋。
3: 对，足足有汽车那么大。
4: 你别逗了，我才不相信呢。

0: 我说的没错吧？太愚蠢了。
1: 然后小鸭达达、公鸡斯蒂和母鸡潘妮、朱莉、米拉。
2: 我们觉得无聊，就去拿了点吃的。
3: 我们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很短的时间。
2: 妈妈说，现在的孩子喜欢及时行乐。乔恩叔叔，
3: 我不喜欢，加快点节奏吧。
2: 请加快点节奏吧。
1: 好吧。因此，母鸡潘妮、公鸡斯蒂和小鸭达达到处跑着，马不停蹄地寻找着白鹅露西、火鸡汤姆、山羊比利。最后，他们碰见了狐狸弗雷迪，他们告诉他：“
4: 我不要掉下来了。”
5: 鸭一块，记住啊，鸭头，这一块有埃菲尔铁塔那么大。
6: 我的朋友们，你们很幸运，我知道一个地方，你们可以躲在那儿，直到这场灾难结束。跟我来吧。
1: 弗雷迪带着他们穿过森林，来到他的藏身处。
6: 那地方还有一个安全暖和的水池。
1: 其实安全的水池就是弗雷迪炉子上的锅，大到足以煮几只加菲猫。
6: 请

0: 加菲猫发现了他们，他决定营救他们，可是怎么救呢？
1: 附近的一个垃圾场，他找到一个旧的椰子壳和一个旧的卫生纸卷儿。午餐们尽管挣扎吧，不过你们跑不掉了。什么声音？哦，没事。 虽然刚才那个声音听起来有点像猎人的号角声，是马蹄的声音。

0: 应该不是猎人，那是谁呢？谁站在那儿？不要动！你拿个尺子量我干什么？啊，
1: 是这样，那边有一个骑马的人，他想给妻子做件外套。
0: 外套？不，你抓不到我的猎人，不抓不到我，我走了。你抓不到我。
2: 就这样，加菲猫救出了他的朋友们，
3: 也为之前的事情向他们道了歉，而且还告诉他们不要相信天会掉下来这样的事情，用常识辨别谎言。
2: 我们绝对不能再像那样惊慌，这真是一个教训。哦，谢谢你，加菲猫。
3: 好了，你们应该去好好的学习一下怎么样叫得更动听。 现在我要把这些东西扔掉了。

0: 所以尽管他们几个人已经受过教训了，他们仍然拼命跑着到处去提醒每一个人。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1: 停下来！停停！
2: 不要跑！不要跑！小
1: 猫咪，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小猫咪，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朱莉和米拉还在，这集结束之前不要回来。把我的嘴都画歪了。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一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换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继续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1: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4: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从古至今，人们就有许多愿望，梦想财富、权力、真爱和一切所有渴望得到的东西。很多故事都是关于借助魔法将种种愿望变成现实。其中有一个是关于一个拥有魔法瓶子的妖怪以及三个愿望的故事。现在我们就讲今天的故事吧。今天讲到的是关于一个叫乔恩的男人。欧弟似乎很愉快呀。
1: 别跑太远，欧弟。感觉如何呀，加菲猫？
2: 还不错，特别是你把东西都带出来了，有大卡车和绳索，你就一定能做到。

0: 而沙滩这边，当一个闪闪发光的瓶子被冲到岸边的时候，小笨狗出现了。它真的太吸引人了，于是毫不犹豫地叼了回去。
1: 不早了，我得回诊所了。
2: 再见，丽森。你找到什么了，欧弟？我也搞不清楚写的什么，关于释放妖怪、三个愿望，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觉得可笑吗？
3: 真可笑。三个愿望。
2: 我加菲猫，你认为那可能吗？三个愿望该不会只是我们的幻想吧？
3: 不好说。
2: 花不完的钱，还要名扬四海，并且做任何事都会成功。
3: 浅层面啊，哦，仍然是更多的浅层面啊。那我们还等什么？
2: 不，不能在这儿，我们得先回家。
3: 等等，那怎么？不好玩，我得好好想想许什么愿。
0: 他们匆忙地赶回家，回到家后。乔恩和加菲猫决定先好好研究一下，然后再打开宝石瓶。
3: 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我想要100多万个愿望，并且在我用完这些愿望之前，我还要另外100万个，然后还要100万个，还要100万个。
2: 这上面说，传说几千年前有个妖怪被封印在这个瓶子里，有一些妖怪是友善的，但是也有一些妖怪是邪恶的。啊，要想摆脱邪恶的妖怪，你就必须……
3: 没关系。我的前193个愿望已经想好了。
2: 那好，开始吧。
3: 欧弟，我是应该的，我没那么失望，就像当我看到乔恩做的茄子沙拉一样。
2: 好吧，就当是做了一个愚蠢的梦嘛。想象一下，瓶子里怎么会有个妖怪呢？算了吧，我去准备些茄子沙拉。

0: 把我从那个宝瓶牢笼里放了出来。
1: 是我是我，我叫乔恩，我的第一个愿望是我想要。
0: 安静，我是奥麦。
2: 奥麦怎么给妖怪起个这个名字？
0: 谢谢你释放了我，乔恩。那么现在你得满足我三个愿望。
1: 我不是，你得报答我，你应该满足我三个愿望。
0: 放肆！现在你是要满足我三个愿望，还是想让我把你变成一只青蛙？
1: 你第一个愿望是什么？
0: 我想要千层面。
2: 哎，他许了我的愿。
1: 千层面？
0: 我已经被关在瓶子里几百年了，我饿了，给我千层面，50份。
1: 千层面？好吧，至少我知道怎么弄到。
2: 嘿，黑色的冒着烟的大个子，你不是拥有魔力吗？怎么还需要乔恩满足你的愿望啊？
0: 我喜欢被服侍的感觉。
2: 好吧，我知道了。
1: 维多，我是乔恩，我需要50份千层面。是的，只要我平常的一半。
3: 马上，欧马尔的第一个愿望就实现了。
2: 你吃得完吗？
0: 当然。乔恩在哪儿？
1: 在，妖怪大人。
0: 我的第二个愿望就是想要会跳舞的女孩。
1: 会跳舞的女孩？我找不到会跳舞的女孩。
0: 你想变成青蛙？
1: 我会找到会跳舞的女孩，会跳舞的女孩，会跳舞的女孩，我去哪儿给她找啊？
4: 你好。
1: 哎，丽莎，是我。那个，你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吗？
3: 不久，奥马尔的第二个愿望也实现了。
0: 很好，很好，我觉得很不错。
4: 乔恩，关于这件事，你要给我个说法。
1: 总之，你不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变成一只青蛙吧？
4: 哼，我想这是个不错的理由。
1: 奥马尔先生，我们现在能知道你的第三个愿望是什么吗？
0: 当然，我的第三个愿望就是我想要100多万个愿望。
2: 他怎么老是盗用我的愿望？
0: 我要更多的食物，更多会跳舞的女孩，我还要买电子游戏，我要你学小鸡。
1: 加菲包，我该怎么办呢？
2: 没准他让你睡在莲叶上，或者吃苍蝇什么的。
5: 无论如何，加菲猫，我都得反抗。奥马尔，不管怎么样，我的回答都是不，我不会再满足你的任何愿望了。

0: 你是对的，欧弟，我们得做点什么才行。
1: 聪明的猫咪，它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那就是……
0: 哎，女士，我正在考虑啊。
1: 抱歉了。
0: 欧弟，乔恩之前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一些关于如何摆脱妖怪的信息，快过来。
1: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0: 看这里，要摆脱邪恶的妖怪，你就必须让他倒着说出自己的名字，这样他就会消失。作为奖励，你可以达成一个愿望。哦，我还可以有个愿望。但怎么才能让他倒着说名字呢？
2: 我要更多的食物，我要更多的食物。
1: 这时候，机灵的猫咪想到了个好主意。
0: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我们去维多那儿弄些吃的过来。
1: 猫咪和小狗匆忙地赶到维多的披萨店，他们只要求那个叫维多的人帮他们打印了一份特殊的菜单，然后就赶回家了。
2: 奥马尔需要食物，如果不能立刻满足我的愿望，我就把所有人都变成食蚁兽。
0: 但愿能有效。看这儿，奥马尔，这是菜单，把你想要的念出来就可以了。
2: 我现在什么都想吃。我要吃千层面，我要吃奶油排，我还要吃披萨，我还要耳毛。什么是耳毛？
0: 耳毛就是倒着拼写的奥马尔。

0: 你陷害了我，你耍阴谋让我倒着念我的名字，你要付出代价，我会把你变成一只鼻涕虫，我会回来的。
1: 伙计，把塞子塞上。他回到瓶子里了，我们把瓶子带到海边，扔进海里。
2: 记着，加菲猫，你可以实现一个愿望。
1: 谢谢你的提醒，讲故事的女士，她说对了，欧弟，我还有个愿望，我能许下任何愿望。我可以要钱，我可以要千层面，我也可以要钱和千层面，我可以要权力和名誉，还有许多的千层面和成功，还有。
3: 加菲猫。
1: 但是我想，我得许愿让乔恩变回原来的样子。我想让所有的事情都变回早上的样子。
2: 欧迪似乎很愉快呀。
4: 别跑太远，欧迪。感觉如何呀，加菲猫？

节故事就到这里。注意一下，你都许过什么愿望？也许你会一次又一次不断捡到这个瓶子。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对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

0: 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现在有请慧宝博士。
1: 我很高兴能够看到慧宝博士第一期的电视节目。
2: 上一集我们不是想看他的节目吗？
3: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众所周知，我使用的是最新的心理医疗技术来治疗人们的疾病。
2: 那就意味着他收了人们很多钱，然后告诉他们他们很困惑。
3: 今天我很高兴给大家介绍我的新患者，
1: 一头大象。
2: 要么就是大象，要么就是给老鼠乱吃东西。
3: 哦，这头大象叫谢瑞比。谢瑞比，给大家表演一下我教过你什么。
1: 哦，这太棒了！
2: 你把我拉这儿来，就是想让我看一个男人使唤动物。啊，我想去找点吃的东西。
3: 谢瑞比是被爱心和慈爱所训练出来的。
4: 微笑，否则一直到八月份我都不会给你饭吃。
2: 嗯，很棒的宴会，只可惜只提供给员工。
3: 你少做了三个步骤，并且差点忘了微笑，因此取消你的午饭。
2: 这，嘿，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但是为什么你要忍受这些呢？
5: 如果我不照他的意思做，他就不给我饭吃。
2: 貌似他现在也没给你吃的哦。这样，把我的分你一半吧。
5: 哦，谢谢你。
2: 你知道吗，谢瑞比，我的主人不仅喂养我，而且也不需要我倒立或是把我关在笼子里。当然了，谢瑞比也不用忍受尼莫那对双胞胎艾薇阿姨和笨狗。
5: 他说的对，那只猫咪说的对。
1: 刚刚那头大象表演得太棒了，不是吗？
2: 对。

0: 混蛋！你们是怎么让头大象从这里溜走的？
1: 对不起，博士，当时我们正在休息，而且……
0: 叫警察来，让每个人都知道。
2: 全体都有出动寻找一头大象，说明一下，它是灰色的，体重大约7000磅。
3: 什么情况？警察为什么都出动了？
4: 也许他们是因为灰宝博士冒充人类而要逮捕他吧。
3: 我要去找 Lisa 了，回家见。
4: 带点披萨回来，谁要是像那样对待动物，就应该让他也感受一下那样被对待的滋味。这些警察怎么都出动了？嘿，谁叫我？你偷跑出来了？
5: 我再也不想忍受了，但是没有办法，他们会找到我，然后把我带回到那儿，并且他会更加疯狂地对待我。把我藏起来，你必须把我藏起来。
4: 把你藏起来，你可不是小不点儿哦。
5: 我就不能快速减肥吗？
4: 这至少是个办法。这里有个泄了气的排球，还有些黑色的颜料，也许……快点，只差一点了，塞进去。你应该是一只狗，记住了吗？学狗叫，做一只狗。快过来吧，电狗。

0: 知道。
1: 你认为那是什么品种的狗，亨利？你不觉得它看着我的时候，一半像英国可卡犬，一半像史前动物吗？
2: 我并不关心它是什么品种，我只是很高兴我不用跟在它后面做清洁。
3: 哎，这个月你一共捉了多少只狗啊？
4: 让我想想，有只拉萨小狮子狗，后来让它给跑了。
3: 也就是说一只也没有。艾尔，与其这样，以后的几个月我看你还不如去捉吉娃娃呢。只盼你去找个大的，这头大象。
4: 爷，我想我完全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会带你从后门偷偷溜进去。不，这样行不通的。嗯，我还是带你从前门走吧。这，当然，就算不是因为遗传，你也必须这么胖。
5: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
0: 给你找点吃的。看看这里几乎都是千层面和狗粮。
6: 欧弟，若不是说欧弟是狗粮，马上把我的朋友欧弟吐出来。
5: 对不起。
7: 加菲猫，如果你认为我会喂养你这位大象朋友，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0: 三二一。
7: 大象，它是头大象，它是汇报博士那头大象。加菲猫，它不应该在这里，我马上打电话。
0: 别担心谢瑞比，我们会找到办法的。
5: 不，我还是会被抓回去的。我知道除了舞台以外，这个世界上没有太多地方适合大象。
7: 你好，能帮我接通汇宝博士吗？他们正在帮我接通手机。别担心大象，我们马上把你送回家。你不想回家对吗？他对你不是挺好的吗？
8: 我是汇宝博士，你是哪位？
7: 不好意思，打错了。我们还是不能把它留在这里。我已经有一个宠物吃得跟大象一样多了。
0: 我和平时一样，总有好主意。
7: 好吧，让我看看，这是一篇把动物送回自然栖息地的文章。你认为我们应该把谢瑞比送去动物园？好吧，他在那里会很开心，但是很遗憾，他是属于汇宝博士的。

我成功了，我抓到大象了。注意了各位，也许我是个差劲的捕狗队。

0: 员，那我是个伟大的不像队员。
1: 很遗憾，加菲猫，看来你的朋友得回去了。
2: 好啊，原来你在这儿，你有大麻烦了，大象哥们儿。
1: 别对他太严厉了，博士。
2: 管好你自己的事，他需要受到惩罚，严厉的。愚蠢的大象，愚蠢的大象。如果你认为以前我教训过你，谢瑞比，那么等着瞧，现在会发生什么？大象该长长记性。你将会记不起我上次喂你是什么时候，还有你的工作会比现在辛苦三倍。
3: 不，不用工作了。
2: 你什么意思？他是我的大象，他要做什么是我说了算。
3: 虐待动物是违法的，我们最好把你带回去关到监狱里，教教你什么叫法律。
2: 什么？不，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们不能像关动物一样把我关起来，放开。
0: 我向你道歉，现在他应该没事了。
1: 惠宝博士会怎样？
0: 哦，如果他同意把谢瑞比移交给动物园，那么他应该会被减刑。
4: 嘿，问题都解决了。快看，谢瑞比，欧迪给你的花生，一个里面没有捕狗者的花生。
5: 太好了，谢谢你，欧迪。
4: 其实吧，我总觉得欧迪也像一种坚果。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那些可怜人会受到惩罚的。
1: 都弄好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加菲猫的主人走了，也许能去他家避避雨。
1: 是啊，也许还能蹭点什么吃的。
2: 加菲猫吃的？哼，你是在开玩笑吧？
3: 船长，我们发现目标舰队在船的右舷，
4: 做好准备，兄弟们。如果他们想开战，
5: 做好准备，兄弟们。如果他们想开战，我斯卡波不会犹豫的。当海盗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吗，欧弟？我现在仿佛看到了自己，加菲猫船长，大海的统治者，让所有的人害怕和恐惧。不知到时候能不能让维多把披萨送到海上来？你发现了什么，伙计？不，这看起来像乔恩冰箱的说明书，但其实它就是一张藏宝图。是啊，有了这张图，我们就会找到很多的宝藏。这看起来像我们的客厅，其实我们正在我们的海盗船甲板上。你看到了吗，欧弟？看这儿，漂亮的海盗船，雄伟的桅杆和船帆，还有那些健壮的喊着哟吼吼的水手们。等一下，还差点什么？我没有海盗的帽子。感觉不错。嘿，我是加菲猫船长，最伟大的船长，我将统治这片大海，获得所有的宝藏。你现在是海盗了，你应该知道怎么说话，你应该试着凶狠一点。试试。不是。
6: 大副小只报告船长，这样做对不对啊？
5: 这才像个海盗，欧弟。我们的海盗船怎么样？
6: 我们的这条船真棒，船长。
5: 哎，如果我们要扮演，就要尽全力去扮演。现在一起来，伙计们。
0: 有没有办法可以进这屋子？
1: 只要能避雨就行了。
2: 别开玩笑了，你只是一只吉娃娃，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身上的毛会湿。
5: 张哈多大副，做好迎接暴风雨的准备。
6: 遵命，船长。
5: 慢点，伙计们，不要害怕这场暴风雨。我忠诚的船员欧迪在哪里？什么情况？我这位忠诚的船员会晕船？振作点，伙计，厨师正在为今晚的晚餐准备咸猪肉。还有很辣的辣椒，还有香梨酱。至于甜点，是热乎乎的香蕉派。
1: 什么声音？
2: 谁是船员？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继续航行，大副小只。勇敢的欧弟都快晕得趴下了。
2: 他们在干嘛呀？
0: 我不知道啊。
1: 不要管他们，我们去找食物。
0: 好的。小声点。
5: 藏宝图说我们要向东航行，直到我们到达冷冻室。等等，直到我们到达藏宝的小岛。

0: 们就要到了，伙计们，我们就要上岸了。考验驾驶技术的时候到了，大副小职。
1: 没问题，船长，看我的。
0: 嘿嘿，干得好，大副。
1: 我有丰富的航海经验，我的祖先曾经弄沉了几十条船。
0: 我们到了，伙计们，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海盗来了。开始寻找宝藏吧。往前走十步，向东或向北或随便什么方向，然后再朝另一个方向走十五步。
2: 他们在满屋子乱窜，我们可以进厨房了。
3: 好，我饿死了。冰箱里居然有那么多东西。
4: 有加菲猫在，冰箱就不会空。
0: 不要害怕，伙计们，我们马上就要找到宝藏了。
4: 真棒，
3: 真好吃。
2: 嘿，怪不得加菲猫长这么胖呢。
0: 我们来晚了，居然有人捷足先登了。放下那些宝藏，你们这些无赖，投降吧，否则加菲猫船长将会让你们受到惩罚。当我严惩你们的时候，你们就不会笑了。待会儿上网去查一下海盗的惩罚方式有哪些，免得到时候我不知道。
2: 我们是不会放弃这些美食的，加菲猫。
0: 是加菲猫船长，令人敬畏的海盗船长，指挥着一帮强壮的海盗。
3: 你以为你和一只笨狗一只老鼠就能击败我们？
0: 他们不是笨狗和老鼠，他们是海盗，凶狠强壮的海盗。你们看到那艘船了吗？那艘飘着标志冒险和勇敢的骷髅旗的船。
4: 我没有看见船呢。
0: 高大的桅杆，坚固的船体，雄伟的帆如波浪般翻滚。
3: 啊，那艘船，是的，我看见它了。
2: 哎呀，我也看见了。
4: 好的，
0: 我们的船员，仔细看，就在你们前面，不是老鼠和笨狗，而是海盗，一帮勇猛和强壮的海盗，他们会击败任何阻挡他们的人。看看，一整船的海盗都在我的指挥下，现在进攻。
1: 干得不错，船长。
0: 伙计们，现在我们回去拿那些宝藏怎么样？

0: 在我走后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啊，加菲猫？
1: 有趣，比如赶走一群凶猛的海盗，那样的算吗？
0: 电影里面的海盗故事一定很不错吧？
1: 有了丰富的想象力，谁还会在乎电影？

0: 加菲猫，你答应过我，每天下午都要一起做运动。啊，
1: 我现在正在为没有馅饼和披萨饼而抓狂呢。
0: 去跑步吧，你也该动弹动弹了。
1: 这是我对你的提议的回答。
0: 现在就算了，不过等会儿我们要一起跑。
1: 我就要错过我最爱看的游戏节目《鱼博士》了。不，我不会把棍子扔出去再让你捡回来了。我要看游戏节目《鱼博士》了。
2: 嗨，加菲猫。该开会了。
1: 开会？开什么会？
2: 是国际尼莫粉丝俱乐部的会议。你答应我的，要是我能一整个星期都不理你，你就会来参加。
1: 这个俱乐部的主席是谁啊？
2: 是我。
1: 那么这个俱乐部的副主席是谁？
2: 还是我。
1: 你有多少个成员呢？
2: 只有我。
1: 要是每天都这样的话，我得同时出现在八个地方才行。
3: 下午好，欢迎来到最受欢迎的电视游戏秀《鱼博士》。
4: 我们打断一下正在播出的节目，插播一条重要消息。
1: 还有什么能比鱼博士更重要的吗？
4: 我们报道过的邦克斯教授完善了他的设备，他可以克隆或者完美地复制出另一个人。哦，这位就是邦克斯教授。邦克斯教授，关于你正在克隆人类的传闻是真的吗？
5: 什么？当然不是真的了，这个谣言太荒唐了。
4: 好吧，可是你拥有克隆的核心技术。
5: 克隆人？一个可笑的想法。
4: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经过采访，邦克斯教授并没有使用克隆技术复制出人类。
5: 怎么还会有人传出这种谣言？
4: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鱼博士的现场。
1: 要是能把我克隆一两个也是件不错的事，我就可以和乔恩去慢跑的同时待在家里看电视，还能给自己出去买三明治，还能……哎，这是个好技术啊。
6: 肥猫，如果你是来询问克隆射线的话，就别浪费时间了。
7: 你怎么看？
8: 我想我们可以改变 DNA
6: 三个多
8: 氧产生核酸的
6: 多肽技术成熟之前，还不想对外公开，
8: 使它产生质的变化，
6: 来决定它的
8: 没错。

0: 我要走了，今晚疯狂科学家联盟有一场棒球赛，我可是这场比赛的核心球员。
1: 哦天哪，他居然丢下克隆一只不管就离开了，我不能把他搬走，那样太没有道德了。如果有人要问起来，别说是我偷走了机器哦。

0: 哎呀！
1: 别再找借口了，加菲猫，我们现在就去慢跑。
2: 当然可以，给我一秒钟时间。
1: 加菲猫，希望你已经做好准备了。

0: 我们这次要跑10公里哦。
1: 现在我可以看电视了，还可以。请稍等一下。来吧，笨狗，我来挑这个棍子，你去捡回来。

0: 我要去找尼莫了，你看电视吧。谢谢你，帅哥。
1: 如果我没有粉丝，那么要粉丝俱乐部有什么用呢？
0: 嘿，尼莫，会议在哪儿举行？
1: 会议？
0: 粉丝俱乐部的会议啊。
1: 尼莫的国际粉丝俱乐部竟然有了第一个成员，真了不起。
0: 哎，太棒了，我什么都不用干，我的克隆人都帮我做完了。
2: 现在有请来自伊利诺斯州东方风车城的安迪贝格夫人，为了$100,000和一瓶塔塔酱，告诉我这是什么鱼。
3: 大比目鱼。不，等等等等，又不太像大比目鱼。鳕鱼？
0: 那是条青花鱼。
3: 那个金枪鱼，不是，大马哈鱼，鲟鱼，鲈鱼。
0: 青花鱼，快说青花鱼啊。
4: 这难道不是个跑步的好日子吗，加菲猫？
0: 就没哪天是跑步的好日子。

0: 孩子。
1: 有没有人提议将以后的每一天都叫做尼莫纪念日？
0: 我提议。
1: 终于有人提议了，有没有人附议？
0: 我附议。
1: 提议和附议都有了，那么所有同意的人都说赞成。
0: 赞成，赞成。
1: 大家都赞成了，那么现在会有人提议把我印在邮票上吗？
2: 很抱歉，安迪贝格夫人，你不知道这是什么鱼，所以你失去了获得$100,000和一瓶塔塔酱的机会。
3: 其实人家就是想要瓶塔塔酱。
0: 应该说是青花鱼嘛。哦，可能是我订的披萨到了，等下看看我想到了什么。
4: 这是你订的披萨，可爱的猫咪。
0: 哦，请稍等。
4: 这是你订的披萨，可爱的猫咪。这是你订的披萨，可爱的猫咪。这是你订的披萨，可爱的猫咪。
0: 哎，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干这个，而他却在家里看电视呢？为什么不是他跑步，让我在家里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电视呢？
5: 加菲猫，我们的慢跑还没有结束呢。

1: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应该来这里扔棍子。当我还是小猫咪的时候，人们就常说：“嗯，你已经可爱得不能再可爱了。”看吧，时间没有改变我。受不了了。现在我不说了，你来说说吧，加菲猫。 你觉得我最吸引人的特质是什么呢？哎，你回来，我们还没投票呢。
2: 这是你订的披萨，可爱的猫咪。这是你订的披萨，可爱的猫咪。
3: 也许下次我该点中餐外卖了。嘿，伙计，该你去和乔恩慢跑了，我要去睡一会儿。
1: 你来给狗扔棍子吧。这是你订的披萨，可爱的猫咪。
2: 我再也不想听你母讲任何一个字了，你去吧。
3: 好吧，我要为自己复制一个克隆人。
2: 对，我也要复制一个。

0: 我想，只可能是那只猫把它给偷走了。看来我们是对的，
1: 是我的猫犯了错。但是博士，你必须把这些多余的玩意儿全处理掉。
0: 别担心，就像你看到的一样，这个恐龙人一会儿就会消失。
1: 啊，所以我们只能慢慢的等着他们消失。那现在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2: 我们有个主意，一个主意和足够多的披萨。
3: 现在为了$100,000和一瓶塔塔酱，你说说这是什么鱼？
4: 金鱼、鲤鱼、金枪鱼、鲟鱼、鳕鱼、
5: 花鸟鱼、
2: 你知道吗？世界上除了披萨，什么东西都是多余的，就连你自己都是多余的。我们同意。

0: 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哇，去清远长隆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哇，干湿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干湿高钙草莓饼干。
5: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6: 鳕鱼，
7: 是深海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哦，这是我最后一条体面的短裤了。我的录音机在哪儿呢？别忘了买新的短裤。
1: 除了这个，别忘了喂饱你最爱的猫咪哦。
0: 加菲猫，我晚。

0: 上会和 Lisa 出去约会。
1: 哼，要是那样的话，别忘了把裤子穿上。
0: 我没时间帮你做晚餐，所以我会帮你叫外卖。你想吃什么？这好像是一家不同店面的外卖菜单吧。
1: 我要吃墨西哥店的牛肉玉米饼，中餐里的蘑菇鸡片和排骨，黑麦熏牛肉和土豆沙拉。
0: 你只能在一个餐厅点一份餐。
1: 只有一个。他打算饿死我，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0: 一个餐厅点一份餐，这是我能负担得起的。现在给你选择了。
1: 你真是个残酷的人啊，乔恩。只能点一份，真残忍。别打扰我，欧弟，我正在做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只是汉堡、沙拉、三明治、扇贝，不管我挑什么食物都不够吃。
2: 难道你不喜欢美味的热披萨吗？
1: 你好，
2: 我是维多，试试维多披萨吧。只要今晚你订购我的披萨，我会免费给你送到家。
1: 但是我只能得到一个。
2: 我们的外卖非常快捷，如果您的披萨在20分钟内没有送到，那么您的披萨就可以免费。
1: 免费？
2: 是的，我说的是免费。
1: 好主意。
2: 那么马上拨打电话吧。
0: 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
3: 维多披萨店，我是维多。
0: 哎，维多，是我呀，乔恩。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再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
3: 马上就到，乔恩先生。
0: 好了，你的披萨马上就会送到，我很抱歉只能订一份。
1: 那么等着看看吧。
0: 维多的披萨，不知道 Lisa 有没有心情吃意大利菜。
1: 现在不行，欧弟，我得工作。

0: 什么情况啊？
1: 19分42秒，19分43秒。不好意思，20分08秒，披萨免费。你也想要一些吗？好吧，别着急，还有更多的披萨会送过来。看看这个，开始。
2: 维多披萨店，我是维多。
3: 哎，维多，是我呀，乔恩。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再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
2: 我在路上了，乔恩先生。
1: 让我看看哪栋房子里有那些讨厌的吉娃娃。啊，是这栋。这里，孩子们，闻闻这个披萨盒子。

这次我得走后面，免得重蹈覆辙。我还特意提前了几分钟。

0: 哎，那个披萨送货员在哪里呢？哦，我希望他能准时送到。刚好你要错过时间了。维多应该回去了吧？现在应该在餐馆了。
1: 维多披萨店，我是倒霉的维多。
2: 别忘了买新的短裤。哎，嗨，维多，是我呀，乔恩。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再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
1: 马上就到，乔恩先生。

但是即便是绕行，我也得在20分钟之内把披萨送到。

0: 艾维多，是我呀，乔恩。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再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
1: 我得准时把披萨送到那儿。或许送不到了。
2: 27:09，你现在越来越慢了。
1: 我还真够倒霉的，我不知道事情怎么变得这么糟的。
0: 艾维多，是我呀，乔恩。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再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

0: 维多，能来两份千层面套餐吗？
1: 当然可以，乔恩先生。
2: 我以前最擅长送披萨了。
1: 我今天到底是哪儿了？维多披萨店，我是维多。
3: 嗨，维多，是我呀，乔恩。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再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再用你的信用卡支付，马上就到，乔恩先生。
0: 维多，别忘了我的千层面套餐哦。
4: 一会儿，乔恩先生，首先我要做份披萨给乔恩先生送去。我说，等一会儿，他怎么会在家里点了一份披萨呢？乔恩明明在。我一定是让那个肥猫给耍了。
3: 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再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能请你送一份意大利辣味香肠披萨过来，再用我的信用卡支付吗？
5: 我在想，我能不能把这句话重新编辑成香肠和蘑菇呢？我都吃烦了辣味香肠。42分钟，哦，他已经放弃了。也许他花了很多

0: 哎呀，我还要做多久啊？
1: 加菲猫，在你付清所有的披萨费用之前，你都不许回家。
0: 也许我该点中国菜的。
1: 加菲猫，在你付清所有的披萨费用之前，你都不许回家。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看，星灯。所有的星灯都熄灭了。
1: 那会怎样？
2: 你听我说，星灯代表着节气的能量，
3: 熄灭的话，区域间就要崩塌了。
1: 这不重要。
0: 不重要，
1: 救爷爷要紧，其他的我们管不了
0: 啊。我们是节气守护者，怎么能不管节气宝贝？
4: 那你来守护吧，黄女侠，我要赶紧回家，你说呢？
5: 爷爷要救，但是节气宝贝很可怜啊。
6: 我觉得周小艺说的有道理，赶紧救爷爷，赶紧回家。所以你打算怎么救爷爷？
4: 这
1: 总之听我指挥，打混沌救爷爷。
6: 就凭你？李秋，给他露一手。
2: 小虎之狼，
6: 瞧把你吓的。
4: 厉害啊，李秋，你能帮我救爷爷吗？
6: 他是我的契约伙伴，你的在那儿呢。
4: 契约伙伴？原来每个人都有契约伙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又不打算守护我们，凭什么告诉你啊？
1: 我想救爷爷，怎么了？不是因为你们，爷爷就不会被抓走。
0: 我不是故意连累周爷爷的，也没说不救他。
1: 可是你连做我的契约伙伴都不愿意，你还骗我？
0: 我没骗你。
1: 哼，没有你，我一样救爷爷。
0: 你走错了，这边。
6: 不是到了立春节气吗？怎么还是好冷啊？
0: 那是因为
4: 某些人的力量太弱了。
0: 算了，你不懂，不跟你计较。
2: 你们听我说，立春节气本来就很冷的。
3: 对对对，要等温暖的春风吹起，才会万物复苏呢。
5: 而且立春节气时还没初九呢。
0: 年年，你太懂节气了。真羡慕立冬有你这样的节气守护者。
6: 哎，周小艺，你懂什么是初九吗？你听过九九歌吗？
4: 这重要吗？
0: 某些人当然不懂了。

0: 诉你们，现在正是5969沿河看柳的时候，你们看那边。
1: 不听不听，立春念经，不理不理，立春小气。
2: 哇，哎，发光啊，这什么呀？
0: 别乱碰。不是让你别乱碰吗？是东神的陷阱。
3: 千珠九呢？
1: 千珠九！
4: 我来。
3: 我知道了，立春说过要等东风吹起，天气才会回暖。
5: 这还不简单？立春，吹风。
0: 不行，为了对付混沌，我的力量也……
6: 立春，是时候借助契约伙伴的守护之力了。
5: 先说好，是为了救千九九。
0: 小叶，你的心思太乱，没有做好成为节气守护者的准备。啊？
5: 都是借口。我就知道你骗我，
0: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也许这都是我的错。
3: 立春，快去啊！

0: 百草回阳，嘿！
1: 又见面了，周小一。
2: 混沌，荒爷爷，
0: 别冲动，
1: 小子，来找我报仇啊！混沌，混沌，混混沌沌。

0: 你懂不懂？不知道你们须臾间的规矩是什么，在我们那里，任何人，哪怕再弱小，也不能任人欺负。李春殿有我周小一守护，混沌，你只有一个选择，离开这里，还我爷爷。呀！区区人类还敢跟我叫板，我还留了两手。啊！李春，周小一。
1: 哎呀，这副身体限制了我的发挥，但是对付你们够用了。

小叶，我能换来东风了。小叶，我能。

0: 小雨，你醒醒，我跟你签约大混沌救爷爷。
1: 昏厥要按什么穴来着？哎，啊，你醒了？
2: 我没事。
0: 小雨，我还以为你……
2: 我是阶梯守护者，很强的。
1: 快看！
3: 起风了。唤醒春天的不仅是温暖的东风，还有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啊。

0: 周小艺，是你的勇敢守护了立春店，
1: 那你愿意签约了？
0: 哦，别着急，让我用春天的滋味招待你们吧。吃春饼怎么样？
2: 好，
0: 吃饱了我们就签约。
1: 拉哥，
0: 我会陪你去救爷爷。
3: 我也想守护你们。
4: 保护春，救爷爷。

0: 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0: 有了混沌种子，我就能把节气宝贝的欲望无限放大，让他们都听我的。姓周的，我跟你势不两立。
1: 周小一，你在干嘛？
2: 我在摘野菜。
1: 你别摘错了，我们要的是春天的野菜。
2: 知道了。别跑，
1: 真不靠谱。
3: 年年，尝尝我包的春饼。
4: 先尝我的，
1: 尝我的。你们在干嘛？
4: 没事，再尝春饼。

0: 许糟蹋春饼。
1: 有青蛙。
0: 周小静。

0: 这是爷爷亲手包的春饼，哎，今天立春你尝一口。
1: 不就是馅在里面的披萨吗？
2: 立春，你怎么了？怎么样，好吃吗？
3: 你为什么不吃爷爷包的春饼？
2: 你怎么知道？
3: 食物承载着记忆，我能够通过食物看到烹饪者的心意。
2: 这也是你的技能？
3: 我在你的春饼里看到了偏见，吃到了对春天的不重视。
2: 不就是吃个春饼吗？签订契约才是重点。
3: 重点是我不想跟你签订契约了。哼！
2: 哎，你别耍赖啊！
4: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3: 谁？混沌！
4: 这么好吃的春饼，可惜没人懂。
3: 你来立春殿干什么？
4: 你指望这些人拯救徐于坚？
3: 关你什么事？
4: 当然有关系了，我们都是徐于坚的神兽，而他们是人类。
3: 我跟你不一样，你赶紧离开我的宫殿，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4: 别生气，我懂你。你们的坚守不都是为了人类吗？可是谁领你的情？就那个张小一，
3: 别跟我提他。
4: 这一切本来就是人类该承受的灾难。我要是你，就把他们赶走。
3: 对，赶走。
5: 太好了，都是咱俩的了。再来一个。
6: 好啊。
3: 人类，离开立春殿。
7: 我倒要看看是谁在捣乱。我以为谁呀、原来是立春。
8: 对不起对不起，舅舅他不是有意的。
3: 为什么替人类道歉？
7: 小心立春不正常。
2: 立春，你回来了。
9: 小心。立夏。
6: 不至于吧。
7: 什么情况？自己人打自己人。
3: 谁跟你自己人？东风街道。
6: 立春，你来真的呀？
7: 立秋，快想想办法。
8: 他可是立春，我不能对他出手。不要。
9: 立春到底怎么了？周小姨，你到底做了什么？
6: 我不知道，我
10: 有脚步声。
4: 立春，他们在那儿。
6: 立春，好巧
9: 啊！混沌，原来是你在捣乱。
4: 立春，不要轻饶了他们。
3: 春意暖暖。
4: 不愧是节气宝贝之手，厉害！
3: 也一样。哎，
6: 爷爷，爷爷，爷爷，我好想你啊！
0: 小姨啊，你爸爸最爱吃的就是新鲜豌豆苗。妈妈是北方人，我在她的春饼里加了大葱，你的春饼里我特意包了甜甜的红菜头，谁知道你又不爱吃了。
6: 爷爷，其实我是爱吃的。爷爷，爷爷。
4: 立春，你不识好歹，快把我松开。
6: 我干嘛？救命啊！
3: 既然你们都不愿意离开立春殿，那我就亲自送你们离开。
6: 立春，你听我解释。
4: 快把这些人类送走，
6: 不要听他的。
3: 你们俩谁先走？
6: 他。
3: 既然你们这么谦让，那我就不客气了。

0: 点豆豆，点到谁谁先走。啊，就你了。
1: 你说不懂春天的味道，你懂吗？
0: 可笑。
1: 那我怎么没见你包春饼呢？
0: 你等着。看好了，人类，这才叫春饼。
2: 你在看什么？快把我放下来。
0: 哼，春饼好了。
1: 嗯，好吃是好吃，就是缺样东西。
0: 缺什么？
1: 我带你去看看。

0: 其实春饼不重要，重要的是被春饼包住的爱。
1: 混沌，嗯，你这个坏家伙！李湘、
2: 李秋、
3: 李冬，
4: 你们给我等着！
5: 哦，立春，你刚才怎么了？好吓人啊！
6: 我只记得做了个很长的梦。
7: 你有没有梦到把我挂在树上？
8: 我曾经听东神说过，混沌有一个秘密法宝。叫做混沌种子。
7: 混沌种子，
8: 它会利用大家内心的弱点控制大家。哦，
9: 好可怕！
1: 放心，我会保护你的。
7: 放心，我会保护你的。
1: 钱九九，你给我回来！
3: 等等我。
0: 立春，我明白你为什么生气了，都是我不好。
6: 我也明白你为什么要去救爷爷了，因为你身边都是爷爷对你的爱。
0: 你同意和我一起去救爷爷了？李春，你太好了！
10: 天地万物，四时有序。
11: 李春，李春，万物复苏。
0: 哎，怎么亮了？
11: 这个是破解节气密码的关键，到了春神殿就大有作用呢。
0: 爷爷，等我来救你。
12: 出发吧，云水殿。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0: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25集，方块层层叠。
1: 嘿，嘿嘿，层层叠游戏我可没输过，轮到高高你了。
2: 这块不行，和现在这里，所以这块还有这块也不可以。
3: 高高，你算好了没有啊？到底抽哪块？
2: 我马上就要算出来了。
3: 哎呀，太慢了，我来帮你抽。
2: 等一下，那块绝对不能抽。这块积木是支撑整个层层叠的核心啊。
4: 孩子们，火星课堂开始喽，我带来了科技天穹新研发的这是科技天穹新研发的 VR 眼镜，戴上 VR 眼镜不仅能看到全火星的景点，而且体验感超级真实。
3: 哇，我看到了火星最高的奥林匹斯山。
5: 嘿嘿，我在火星最长的水手大峡谷攀岩。
2: 哇，有个大土豆环着火星飞。
6: 浩雄，那是火卫一，

0: 好，请问你知道馆长办公室在哪里吗？哎，我也可以戴 VR 眼镜导航啊。带我去馆长办公室。
1: 中枢电脑归我了，有了它就能通过网络控制科技天穹的一切，通通成为我的收藏品吧，包括你，百变小八补补。
2: 我回来了，我给大家带回来了好吃的棒棒糖。高高，棒棒龙，嘟嘟，米莉老师，奇怪，怎么大家都没有反应？嗯，这是 VR 眼镜，米莉老师也这样，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吧？会不会生病了？让医生补补来看看。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嘟嘟，医生补补，出动。入侵了 VR 眼镜的计算机系统，把大家困在虚拟世界里了。必须进去把大家救出来才行。

0: 使用 VR 眼镜的用户都被控制了，这病毒不简单啊！
1: 你到底算好了没有？要磨蹭到什么时候？我都等得不耐烦了！
0: 哼，我算完了，放马过来吧！
1: 剪刀石头布，
0: 耶！我赢了！
1: 不，是我赢了才对。你的剪刀是打不过我的布的。
0: 你竟然耍赖！嘿，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超能复原，出动！
1: 人呢？
0: 狗狗，你没事吧？不不，是火火把大家都关在这里了，快去救大家！
1: 在这儿都能看到你，真是意外。欢迎来到火火的虚拟世界。
0: 火火，原来又是你，快放了大家，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我是虚拟世界的统治者，来到这里的人都将成为我的收藏品，你也给我留下吧。
0: 机器人形态来对付他，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超能救援，登场！火火创造的虚拟世界里，我毫无办法。
1: 看你还能撑多久？
0: 不要过来呀！
1: 这里所有的一切，我都可以无限复制，别费劲了。乖乖成为我的收藏品吧！
0: 只有坚持住啊！加油啊，补补！
1: 只要把你关在这儿，我火火就是火星上最强的人工智能了！哈哈哈哈哈
0: 哈！怎么办？怎么办？有了，咱们缩小体积不就能出来了？形态变换，像你这样的人工智能，简直是人类的灾害！
1: 你惹怒我了，我要把你删除掉！

0: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根本没法靠近他，他好像没有任何弱点。我知道了，咱们只要把火火脚上的层层叠打倒，他就没辙了。
2: 打倒、
1: 我有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棒棒糖加拳套完美结合，超能救援率地登城，听我来吧。直火一拳，我们得知道哪块积木是支撑层层叠的核心，才能百战百胜。是时候到我出手了。
2: 我还是自己多试几次吧。

0: 没用的，无论你打多少次，我都可以修复还原。
1: 无论从哪里都能修复，难道火火真的永远打不

0: 我算出来了，支撑整个方块塔的核心积木在这里。
1: 核心积木？
0: 没错，经过我的精密计算，我们只要抽掉这块积木，火火的整个方块塔都会塌掉的。
1: 好，看我的棒棒糖双拳！哈哈哈哈，
2: 都说了，你的攻击对我一点用都没有。不，这不可能，我又输了。嘿，
1: 百变小八任务完成。

0: 吃甜甜的棒棒糖。
1: 嗯，你们给我留一个呀，我也要吃棒棒糖。
2: 我也要啊。
3: 感觉做了一个好长的梦啊。
4: 怎么还没送到？都超时好几个小时了，我要给你打差评。
1: 那个，您听我解释。
5: 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小老爸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飞转。
1: 巨熊陀螺发射，
0: 胖熊出局。现在场上还剩三位选手，还有谁敢来挑战？
2: 我来。嗯，我算出了必胜的陀螺公式，最佳角度，最佳力量，完美发射。
3: 小朋友们，我把陀螺赛的奖品带来了。辣条全归我了耶！
2: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必须要有更高的科技力量才有胜算了。
3: 对了，咱们在科技天穹的游学要结束了，趁着阳光号的准备时间，大家去科技天。

0: 嘿耶耶！我挥挥送货超级准时，及时送达绝不超时。看看这接下来的配送单，送达三维打印厂不就简简单单？
1: 哇，太难听了！不过三维打印厂听着挺好玩的。
0: 不不，百变校霸出发喽！
1: 要是扫描出这家伙的数据，去三维打印厂复制出他的身体让我使用，那我不就是火星上最完美的人工机器人了吗？
0: 哇，不是都修好了吗？怎么又失控了？快给我停下！
1: 别跑啊！找到你了，
0: 快走啊，你来这里干什么？
1: 扫描扫描，
0: 快回来，外卖要超时了。你还不停，快给我停下。
1: 我扫描这个不会动的不是更好吗？
2: 想不到这么快就去完所有地方了，
3: 大家坐好喽，我们现在就回基地。
4: 好。哎，天穹怎么打开了？
2: 小心不服。
3: 什么掉下来了？
5: 这个阳光号是火火
6: 啊！不服，科技天穹会出现另一个阳光号。
5: 糟了糟了糟了、快保护大家撤回基地。
1: 别跑啊，这次让大家知道谁才是最强智能机器人。
3: 变身
0: 随机
2: 应变
0: 超级百变，
3: 不服
0: 百变装甲合体。
1: 小看我，
3: 酷炫铁拳，
0: 霹雳旋风登场，看我的涡轮旋风。
1: 这个风挺凉快的，不过不够我这个风大。
3: 风驰雷霆登场，
0: 涡轮加速。
1: 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3: 烈焰神盾登场，烈焰神盾超强水炮，
1: 你敢偷袭？
3: 酷炫装甲登场，
0: 吃我一拳。
7: 伯伯，我们来了。
6: 伯伯，不好意思来晚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8: 竟然敢欺负伯伯，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米莉老师的厉害。阳光号冲啊！哎喂，
6: 地面也太光滑了呀。
1: 你真没用，
3: 还是让我来吧。阳光号酷炫装甲形态合体。

0: 接下来到我了。
1: 火火帅，
0: 怎么样，火火，知道我的厉害吧？
2: 不就是合体吗？我还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呢。
3: 不好，火火在吸取科技天球的能源，必须阻止他。
2: 我才是这个天球里最强大的智能机器人。
0: 火火，快停下来！再这样下去，云顶城要坠毁了。
2: 别想骗我！
0: 因为火火把云顶城的电吸收了，导致磁悬浮的云顶城磁场发生变化，云顶城和机械城都变为同级，相互排斥。我们得反向旋转云顶城，让它变回负极，它才能重新回到科技天球。糟了，我们现在已经飞出太空了！阳光助推器启动！
2: 别想逃！
3: 城承受太多能量，开始失控了，必须让它停下来。
0: 我来把它弄停。这样下去，云顶城会把自己甩飞撞毁的，得想办法把它停下来。
4: 这好像一个陀螺。
0: 陀螺？
4: 不如我们把云顶城当成陀螺来转吧。
5: 我可以把我的辣条贡献给你补充能量。
0: 辣条？我想到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辣条将陀螺加速环完美结合。陀螺加速环，
2: 拼命地帮助科技天球，是为一个敌人都这么帮助我们的城市，反而我……
0: 火火，
2: 科技天球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它坠毁。
1: 是火火，
3: 太好了，有两个阳光号一起发力，一定能成功的。
4: 看我计算出多陀螺的最佳角度与力度，让抽条和陀螺加速环保持平衡。
1: 火火加油，
6: 上啊，波普！
2: 我是最强人工智能，使命所在，人类就让我来守护。
0: 百变象巴，任务完成，噗噗！
1: 哇，太好了，成功了！
0: 球没电了，怎么办？
2: 既然是我做的事情，只能我来修复了。我现在就把电力归还给天球。
1: 太好了，科技天球恢复了。
2: 我决定守卫科技天球，以后不搞破坏了。
0: 守卫天球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2: 下次我不会再输给你了。
0: 再见。
7: 你是怎么送外卖的？差评比你送出去的单子还多。
0: 人渣。

0: 释，这次我的车子又……
1: 不用解释了，你的车和你都被解雇了。
0: 米莉老师，这些天球我们都去游学过了，现在是要回地球了吗？
2: 不不不，还有惊喜！哇，咱们的火星游学还没结束呢，我们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妈妈，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常的补补。小朋友们，米莉老师快来了，大家快把玩具收拾好。
1: 好。

0: 让我一把将所有积木收拾干净。白收拾了。
1: 嗨，补补，小朋友们，
2: 米莉老师，
1: 新的旅行要开始啦，大家准备好了吗？

0: 我一点事都没有。
1: 小朋友们，火星上还有许多奇妙的天穹在等着我们，现在要开始选择天穹，继续游学之旅了。
2: 我来选，我来选。
3: 已确认目的地，天空天穹。
4: 天空天穹，
3: 开启导航。
1: 那我们就去天空天穹吧，马上出发。
5: 那不是火卫一吗？难道天空天穹在火卫一上？
1: 你说对了，补补。哇，
5: 可是火卫一一天能绕火星三圈，速度超快，我们要怎么去那里呢？
1: 这就要说到太空导航了，它能提醒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和火卫一相遇。话不多说，跟着导航飞向火卫一吧。
5: 哇，是天空天穹，
6: 有飞船跟我们一样去天空天穹。哎，
1: 那是运输飞船星空号。由于天空天穹是地球和火星之间的物资中转站，所以它经常载着地球的能源物资、科学设备等在天空天穹进行中转。
7: 哟哟，天穹管理员是我灰灰，宇宙交通由我来指挥。要进天穹，请你排好队，听我的安排，不要扎堆。哇哦，今天可热闹了！哟哟，来往太空飞船想要停靠这里，港口秩序由我掌控，没有问题。哟哟，
8: 快撞上了，启动引擎！
1: 啊，紧急避让！
5: 哎，星空号要去哪儿啊？
9: 它不是要进天穹吗？
5: 星空号引擎在刚才的撞击下损坏失控了，
1: 不能让星空号迷失在宇宙中。补补，马上出动，把星空号安全带回来。
5: 嗯，交给我吧。
4: 我们也去。
1: 拜托你们了。

0: 光侠，出动！补补，飞了这么久，还没发现星空号啊！
1: 我的导航范围太小了，好多物体识别不了，得根据雷达标出的不明坐标一个一个找才行。
0: 那怎么办呢？嘟嘟，想找到星空号要这样，有个著名科学家叫牛顿，他发现了牛顿第一定律，在太空失重真空的情况下，没有外力干扰，物体就会一直向前运动。
1: 我明白了，只要一直沿着星空号消失的方向直线寻找，就能把它找回来。
0: 那是星空号吗？
1: 看来星空号还在前面呢。
0: 是星空号吗？看到了，是一艘飞船。
1: 这不是星空号，应该是这个吧。星空号去哪儿了？
0: 是星空号，大家坐稳，
1: 我要加速去追星空号了。
0: 推进器能量蓄能，
1: 超级加速。
0: 好难保持平衡啊，
2: 我快受不了了。
0: 补补，
3: 现在只能让擅长飞行的霹雳旋风来帮忙了。
0: 百变装甲变形，百变装甲合体，霹雳旋风出动。
1: 总算追上你了，现在就让我们带你回去吧。
0: 等等，我是从哪个方向来的？糟了，我们离阳光号太远，联系不上米莉老师，
1: 只能开启求助信号，希望米莉老师收到，用太空导航来找我喽。
4: 星空号上应该也有太空导航吧，不如用它的导航系统试试。
0: 对对对，我刚要这么说。
1: 那我换个形态进入星空号吧。
0: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嘟嘟，霹雳旋风登场。
1: 是星空号的驾驶员，
0: 驾驶员损坏严重，要带他回去好好修炼才能醒来了。
1: 现在只能打开导航，靠我驾驶星空号了。
0: 只有驾驶员才能操作飞船呢。
1: 怎么了？
0: 陨石太多了，这么碰碰撞撞的，我们还回得去吗？
1: 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获取星空号数据，更新我的导航系统，然后我去当星空号的右引擎，带星空号回去。太空导航更新完成。
5: 哇，太酷了。
1: 作为星空号的新引擎，一起回天空天穹吧。
0: 喷射能量不均匀呢。
1: 有了，让我的能量变大就行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玉米炮筒加喷气背包完美结合，霹雳旋风帅气登场。玉米喷气背包，喷气背包启动，出发，路线规划完成，
5: 冲呀！
6: 航，即将错过降落点。
1: 火卫一跑得太快，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在火卫一靠近的时候降落。
0: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7: 我也想问这个。
1: 有，联系米莉老师。
8: 波波，终于有你们的消息了。
1: 米莉老师，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借阳光号的能量帮星空号降落火卫一。
9: 好，我调整一下阳光号的位置，准备对接。

0: 控制不住，可真是辛苦我了。
1: 我们也抵达目的地了，耶！
2: 百变校霸任务完成，不不。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0: 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Yeah.

0: 火星快递也很快嘛，嘿，
1: 那只霸王龙可是我的，嘿，哎，
2: 霸王龙，你跳得太高了，哇，
1: 波波，快帮我停下来，
2: 霸王龙，你等着，我这就来救你，
3: 奶奶是最新款的滑板，
4: 汉堡枕头，这下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2: 波波龙，没事吧？
5: 你干什么？
0: 失手了，不好意思。太惨了，闯祸了！
6: 游戏时间结束。今天由补补带大家出发到天空天穹，参观那里的地下世界。
4: 天空上还有地下世界？那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
3: 好了啦，就是玩遍天下！
0: 这么神奇的地方，我可没去过。
6: 那我们就立刻出发。

0: 世界在哪儿呀？
1: 那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啊，卜卜？
0: 那里应该是一个拥有最高科技，而且还是不能公开的地方。
2: 其实天空天穹的地下世界就是存储地球送来的火星物资和将要发回地球的物资的地下仓储中心。从电梯下去就到

0: Yo， 货物指导听我挥挥，货运安排听我指挥，火星地球物资来回，通通必须准时送对。那个机器人，你怎么出来了？快点回去箱子里。
1: 箱子。
0: 不错不错，好孩子。我今天的工作白干了。这里就是天空天球的地下仓储中心了，这里存放着各种发往火星和地球的物资。我们早上收到的玩具就是从这里派发出去的。
2: 这些箱子究竟是装了什么呀？
3: 我有点饿了，这里要是有吃的就好了。
4: 这里怎么可能会出现吃的呀，胖熊？
3: 哇，是我最爱吃的薯片，如果再配上果汁就再好不过了。哇，真的是果汁
5: 哎！阿瑞，这里真的很神奇呀、啊！萌萌也想要个玩偶。哇，是萌萌的玩偶！哎，
0: 我要遥控车，我要遥控车。
4: 足球，我要足球。
5: 哇，这个地下世界太棒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4: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香蕉、椅子，这些东西都从哪里来的呀？哦，
2: 在这儿还能坐过山车！
4: 过山车！
5: 啊耶！好玩好玩！
4: 什么东西缠住我了？
0: 越来越紧了！
4: 别担心，看我的，万应急速来帮忙，随机应变。

0: 顶级速登场。警犬小助手，调查这里的情况。我可以共享警犬小助手的视角，远程观察。嗯，是谁在这里启动了探索2000机器人？要去阻止他。所有物资都被他弄得到处乱飘了，大家快进电梯回到上层比较安全。就由我来阻止捣乱的探索2000。
1: 福福加油！
0: 放心交给我。引擎速控制不了距离和方向，这种环境还是霹雳旋风机长比较合适。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霹雳旋风登场。

0: 我们要把这个探索二线继续破坏下去了，这里太混乱了，计算最佳飞行路线，
1: 。
0: 不能再让他胡闹了，要尽快将他抓起来固定住。
2: 抓起来固定。
0: 大家快躲到我身后。我想到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章鱼加马桶摔完美结合。

这下你跑不掉了。嘿嘿，我的章鱼吸盘可是没那么容易让你扯开的。现在只要抓住你就可以喽。

0: 结束了。
1: 这么久了，不知道补补现在怎么样呢？
2: 放心，补补肯定可以制服那个探索机器人的。
3: 补补可是最棒的。
4: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
5: 补补，
6: 补补，
2: 看嘛，补补从来不需要我们担心。
4: 我每次都很不容易的。
7: 喂，别催，货物都分拣好了，很快送出去了。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
2: 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老师给大家订的美味点心送到了。哇，
1: 有点心吃。
2: 点心，点心，我来啦。哎，嘿，
0: 嘿。口水都要滴出来了。
3: 这不是点心，
2: 这是什么？
0: 这是探测火星的浮游摄像机，怎么会送到这里了？
4: 系统启动，人像捕捉完成，实时上传照片。
5: 拍得好，灿姐，再来一张。
0: 大家别害怕，这只是摄像头而已。我来关掉他们。抓到了。
6: 早上好，
0: 最后一个了，米莉老师。
7: 对着脸拍也太冒昧了。
2: 我的点心怎么变成摄像机了？
6: 应该是配送出错了。伯伯，麻烦你和小朋友们一起把他们送回去吧。
8: 立刻出动。
0: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0: 我们到了，这里就是天空天穹的港口，大家都忙着整理货物呢。这些货物一部分运回地球，一部分发往火星。
1: 哇，是大火箭！
2: 要送出去的货物可真不少。我们的点心在哪里呀？
0: 哎，你好，我们是来。

0: 归还货物的，这不是我们要的货物。
1: 等等，那我们的点心呢？
2: 阿蕾蕾，这里的货物也太多，他们太忙了，不如我们也帮帮他们吧。
0: 嗯，说不定还能找到我们的点心呢。
1: 还等什么？我们快把货物整理好送出去，快点拿回点心。
0: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哎，喂喂喂，搞错了，这是浮游摄像机，阳光号要的是点心才对。哎，等等，这一趟装满了。
3: 抗议抗议抗议！
0: 哎呀，别一直催我，这一趟火箭已经装满了，你的货物要等下一趟。行行行，给你们上去吧。
4: 火箭准备发射。
0: 糟了！
1: 货物飞走了！
0: 快把这些货物追回来！大家不要追，快抓住牢靠的地方！
1: 什么情况？
5: 布布，快来救我！
6: 我们要被吸到外太空了！
0: 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幻影提速，出动，智能捕捉网，发射，我们先回地面比较安全。

0: 火瑞一飞走了。
1: 微微，别走呀，还有许多货物在太空呢。补补，现在怎么办呀？
2: 别担心，火卫一一天环绕火星三周，环绕一次要8小时，足够时间给我们把散落在太空的货物整理起来。到时只要等火卫一回来，我们就带着货物回去就好了。
3: 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2: 霹雳旋风出动。

想出手，定点所有包裹散落的位置。所有货物定点锁定，我们按提示收集货物吧。

0: 收集完了吗？已经过了7个小时了，火卫一还没回来吗？
1: 不会了，还有几个标识点，很快就收集完了，肯定能赶得上的。
2: 补补，火卫一出现了。
1: 没错，时间刚刚好，按标示最后一个货物就在火卫一方向，我们把它收集回来就刚好能和火卫一会合了。
3: 耶，太好了，终于可以回去了。
1: 包在我身上，保证准时到达。最后一个货物收集完成。
0: 补补，那是什么？
2: 快把货物还给我们。
1: 这是火卫一上收集太空垃圾的太空垃圾回收机器人，他把货物当成太空垃圾了。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0: 机械臂啊！
1: 我们好不容易收集回来的货物，
2: 超强涡轮旋风发动，
3: 离火箭发射还有七分钟，
2: 时间不多了，得快点把货物收集起来。
0: 木兔小心！
2: 引擎最大功率发动。
1: 他们不会认为我们是太空垃圾吧？
3: 离火箭发射还有五分钟。
2: 他们这么难缠，根本不能按时把货物送回天空天球，得想想办法才行。
4: 飞行小助手，
5: 这是什么？
2: 这是探测火星的浮游摄像机。哎，我想到阻止机械臂的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蜂巢加浮游摄像机完美结合，霹雳旋风帅气登场，蜂巢浮游摄像机出动。你们的行动方向都被我监视，这下我就可以安心把货物收集起来了。
3: 火箭发射还有一分钟。
0: 哇，货物都夺回来了！
1: 胡博，我们得赶快回去了。
2: 好的，大家坐稳喽。
3: 离火箭发射还有30秒。
1: 他们追上来了！嘿
2: 嘿，找到了，看我的！

0: 球却收到火星送来的礼物了。
1: 我们的点心不会也送回地球了吧？
2: 胖熊，我们的点心在这儿呢。
3: 波波，
1: 波波，
0: 嘿，我们回来了。时间不早了，我们马上回阳光基地吃点心吧。
3: 太好了！
2: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啵啵。
4: 你这是哪儿啊？
5: 哇！

0: 诚相信哈雅世界的存在，我就带你们去
1: 哈雅巴士出发。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

0: 方望不对，哦哦哦，望不对，哦哦哦，望不对。
1: 艾斯的生日大惊喜，跟我来，艾斯，我带你下去。
2: 谢谢天天。
1: 天天呼叫莱德，在市政广场准备的艾斯惊喜生日聚会怎么样了？
3: 一切都很顺利，天天。
1: 汪汪在！
2: 嗨，农夫艾尔，农夫尤美，我送饲料过来了。
4: 我们帮你搬下来。
2: 谢了，艾斯，不用客气。
1: 对了，艾斯，你今天下午3点可以到市政广场来吗？那里会举办非常酷的活动啊。
2: 我很想去，但是不行呢。
1: 什么？你一定要去？为什么不能去？
2: 我没有车子，又不能开飞机去，市政广场旁没有降落跑道。
4: 别担心，艾斯，我们会送你去你的家。你会很惊讶我们怎么送你去。
2: 好吧，呵呵，谢谢，那就3点见。对了，什么很酷的活动啊？
1: 等着瞧吧，等会儿见喽，飞行员。哇，看起来会是一个热闹的聚会。
5: 谢谢，是我和路马负责布置的。调音师小丽已经准备好要放生日的音乐了。
6: 哦耶，生日蛋糕已经在烤箱里烤了。
1: 太棒了，可是好像还少了点什么。糟糕，我们忘记准备礼物了。哎呀，我们得在农夫艾尔和尤美开车送艾斯来聚会之前搞定这件事。
2: 开车？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5: 为什么要来垃圾岛给艾斯找生日礼物？
2: 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适合的东西就在那里。
5: 真的？这辆旧车的状况完全惨不忍睹啊。
2: 我可以把它修好并及时赶上聚会的，如果大家都帮忙的话。

0: 颜色毛毛，
1: 就和艾斯的黄色飞机一样。
0: 莱德，你看，我们在后座加了很多安全带，大家就可以跟着艾斯去兜风了。
2: 做得好，狗狗们！
3: 我想到一个主意，可以让礼物变得更棒。但是要你帮忙，灰灰。
0: 好啊。
2: 哦，嗨，波特先生。
4: 嗨，莱德，蛋糕就快要好了。
2: 艾斯的礼物也好了，我们把要送他的车子修好了。
4: 哇哦，哦，我知道怎么装饰蛋糕了。
5: 我们去波特先生那里拿尾鱼。哦，蛋糕糖霜看起来好好吃。
4: 抱歉，韩丁娜先生，蛋糕要送去艾斯的聚会。这个蛋糕的装饰就和狗狗帮他修理的车一样。
5: 哼，反正我也不喜欢黄色的糖霜，我来是想拿我的尾鱼的。
4: 你订的尾鱼在那边，你有袋子吗？
5: 我不需要袋子，我有小猫咪，对吧，小猫咪们？可恶，这辆猫笼车根本就没办法搬运东西嘛。要说有人需要新车，那就是我。嗯，好了，小猫咪们，现在我们就按照计划行事吧。看我用拿手绝活，模仿野鹅遇到麻烦时的叫声，把狗狗们引开。啊啊
0: 啊！那个诡异的叫声听起来像不像是野鹅在叫呢？
5: 诡异！哼！哇
3: 哈！它可能有麻烦了，快来！
0: 嗯，我没有看到野鹅呀。
3: 可是刚才听到了，它一定就在这儿附近。野鹅大概是飞走了吧。车子不见了，
0: 这里就只剩下一滩机油而已。怎么了，天天？
3: 艾斯的礼物被拿走了。
1: 尾鱼，知道谁喜欢尾鱼吗？小猫咪，准是韩迪娜先生捣的鬼。
3: 我们又怎么在十二聚会开始前把车找回来？
0: 当然是呼叫汪汪队了。
2: 怎么了，灰灰？
6: 艾斯的生日礼物不见了，我们觉得是韩丁娜先生和他的猫咪拿走的。
2: 别担心，没有

0: 失踪的车子，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2: 没事，油要好才能滑得好。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我们猜韩丽娜先生拿走了艾斯的生日礼物。我们要在聚会开始前拿回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晴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用望远镜搜索不见的车，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阿奇，找到车以后我要你用交通锥架设路障把车给拦下来，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点，小猫咪们，我现在开的这辆车是镇上最酷的。
1: 天天，你有没有发现艾斯的生日礼物？
2: 没有，但是我看到了鲔鱼罐头，那里又有一个，还有艾斯的车。阿奇说的对，是恒丁大先生开走的。
1: 做得好，我和阿奇会抄捷径到前面设路障，就在前面。阿奇，
3: 让交通追，
0: 设了路障。我才不会让汪汪队抢走我的新车。
1: 跟着他。
4: 哦，时间快到了，我们送你去市政广场。
3: 谢谢。不知道天天为什么觉得今天很重要？
0: 不管是什么事，一定是像聚会那么特别。哦，我是说非常特别。
3: 让扩音机，
5: 恒丁娜先生，请你马上把车停在路边。
2: 他不肯停车，我们最好警告他别按红色按钮。
1: 什么红色按钮？
2: 他会启动我和灰灰装在艾斯车上的特殊功能。
0: 你是说我要按的这个红色按钮吗？
3: 哇，这个任务现在变得更加困难了。
0: 飞天车比普通的车子还要棒。
1: 天天，快叫韩丁娜先生拉高。
2: 你飞得太低了，拉高。
0: 我不会啊，我以前从没开过飞天车。
2: 用方向盘拉高。
0: 好吧，我现在知道了，一边去，猫咪。
2: 不行，再拉高一次，韩丁大先生。
0: 喂，到底是谁在开车？哇，我的方向盘卡住了，救命！
1: 天天，你回总部去接灰灰，灰灰准备好一边飞行一边修理。
6: 绿色代表走。
7: 我是过来帮你修方向盘的。
0: 哦，我还是把车还给你吧，我已经不想再在天上飞了。
7: 好啊，我们得把车送去艾斯的聚会。莱德，都修好了。
1: 做得好，灰灰，天天会协助你降落的。
2: 好了，灰灰，首先要按下蓝色按钮，把襟翼调整到降落位置，然后拉起黄色拉杆，那是节流阀。现在压下操纵杆，降落的时候按下红色按钮。

0: 大惊喜，生日快乐！
1: 哇，这是给我的吗？
2: 对呀，是狗狗们修好的，
1: 我很喜欢。太谢谢你们了，汪汪队。
2: 不用客气，要是你需要搭车，就大声呼救吧。
3: 快点，我们开新车去兜风吧。
1: 这个是我收到的最棒的礼物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可曾吃过干湿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干湿新式果子。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哇哇！
5: 破纪录的披萨塔，灰灰，披萨面团来喽！
6: 大披萨飞上天吧！
7: 现在先淋上酱，
5: 喜欢的话就加很多奶酪，
6: 好吃，我喜欢吃奶酪。
7: 现在可以烤了，
8: 热乎乎的披萨来喽！
9: 披萨的味道真是太香了，我可以吞掉一大片呢。
6: 古威夫人，现在还不能吃披萨，我们想要做全世界最高的披萨塔，记录簿里才会有我们的照片，你看。
9: 我们会拿到奖杯的，亚历克斯，我只希望评审来的时候披萨还是热的。
10: 我再去多做一些面团。
7: 谢谢你们又拿了酱料和奶酪过来。
8: 糟糕，不要滚走大奶酪。嘿，谁把灯关了？
6: 爷爷，我们要叠最高的披萨塔，没空在这里玩扔面粉游戏。

0: 快来，伙伴们，我们去赢得奖杯。
1: 披萨塔，奖杯，嘿，我会拿到那座奖杯，对吧，小猫咪们？
2: 我感觉好激动啊！评审马上就要过来了，他看到我们的披萨塔，肯定也很高兴。
3: 评审结束后就能吃披萨，加比也很激动，那是他的最爱。
1: 刚才是有人在说披萨吗？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说全世界最高最宏伟的披萨塔吗？
4: 哦，你们看那个，
1: 奖杯上面写着全世界最高的披萨塔，来自全世界最棒的小镇，目的是那里有全世界最优秀的管理者，那就是我。哦，
0: 我以为我们会打破记录赢得奖杯呢。
2: 我们会的，等评审看到我们的塔是最高的，那新纪录就是属于我们冒险湾的了。
1: 别太有把握，古威夫人，因为我们目的是一定会赢的。
0: 请大家都让一让，冒险湾的披萨塔过来了。
1: 我的披萨塔不够高，这样是拿不到奖杯的。
5: 嘿，大家好，我以为这次过来只要看一座披萨塔呢，我太兴奋了，有两座。
0: 太好了，我们的更高。
1: 有我在，你别想。进行下一个计划，小猫咪，你知道该怎么做。
5: 一看就知道最高的披萨塔是
4: 我们赢定了。
1: 等等等等，大家快点看，那边过来的是我神奇的飞天披萨。
6: 怎么回事？披萨怎么会飞啊？
1: 你可能以前听说过飞碟，但是看到过会飞的披萨吗？
2: 那跟最高的披萨塔一点关系也没有。
5: 哦，不知道有没有关于飞天披萨的记录。哈哈，真是有意思。
7: 也许我们应该跟去看看。
1: 小猫咪们，我们要拿到奖杯，你们知道怎么做？我们只要让这座塔变矮就行了，但不能被发现是我们做的。加比，吃饭时间到。
6: 披萨
5: 啊哈，原来是一只会飞的猫咪。
2: 猫咪吗？哦，我早该想到的。那个韩丁娜先生在哪里？
1: 吃吧，但是别碰我的塔。
0: 我们的披萨塔都被毁了，
2: 现在它已经变成一座清醒的披萨塔了。哦，走开走开
0: 走开走开，我们赢不了了，披萨塔被破坏了。
7: 快走开，吃那么多披萨你们会肚子疼的。
5: 嘿，我得量一下塔有多高。我卡住动不了了。现在又能动了。救命啊，
2: 莱德，请你救救评审吧。
5: 我不喜欢这样，一点都不喜欢。
7: 别担心，没有跑太快的披萨塔，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0: 毛毛在哪里啊？
9: 有谁想要吃加了狗狗腊肠的披萨吗？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狗狗们，你们都知道，动物们开始吃披萨塔了。现在披萨塔又和评审在冒险湾乱跑，
2: 救命啊！
1: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钓具从逃跑的披萨塔把评审拉上来。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网拦住披萨塔，免得它又造成更多损害。
0: 包在阿奇身上。

0: 还有毛毛。用你的水枪把小动物们带开，吃了那么多披萨他们会口渴的。
1: 我火力全开。
2: 好了，汪汪队又出动了。

0: 钓具，把评审送到安全的地方。
1: 知道了，莱德。钓具。
2: 这才是真正破纪录的救援呢！哈哈哈，谢谢。
0: 毛毛，浣熊在那里，看看他要不要喝水。
3: 吃了那么多的披萨，你现在一定想喝点水了吧？嗷嗷，水枪启动！
0: 很好，我放一些碗引他们回森林里去，你来装水。
3: 喝吧，我们送你们回家。
2: 我们会救你下来的，小猫咪们去帮他，想想办法。
4: 别撞坏古威夫人的郁金香花园。
5: 啊，咕咕鸡回来，你不应该跑那么远的。哦，尤其是现在，
3: 让我来吧，古威。

0: 的小猫咪们，
1: 他们往大桥去了。阿奇，快来！
2: 糟糕，这下不妙了！
1: 天天，快来帮忙！
3: 我马上就到。
2: 坚持住，小猫咪们！
1: 天天，用你的篮子去救那些小猫咪。
3: 没问题，莱德。
1: 好的，小猫咪们，现在跳进去。
2: 好险呐！
4: 又少了一块披萨，我们现在不可能破纪录了。
1: 还没结束呢，亚历克斯。
4: 这是我们最后一块披萨。
5: 现在这座披萨塔是全世界最高的披萨塔，你们创下了新的记录。我们重新烤了一大堆披萨，不过非常值得。现在可以拍世界纪录照片了。
1: 亚历克斯，你要不要拿着奖杯拍照？
5: 真是恭喜你啦，你是最年轻的创纪录者啊，这也是一项纪录。
3: 谢谢汪汪队，也谢谢你们化解了危机。
1: 不用客气，要是你碰到逃跑的披萨塔，就大声呼救吧。
5: 我现在看到披萨就想吐。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

0: 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1: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2: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3: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会不会是
1: 哈，找到第一个了，接下来换你来找。
2: 我想躲起来，可这话弄得我好痒。
1: 哈，
2: 我听到你们来了。
1: 太好了，小克，但现在你被抓了。
2: 哎呀呀，忘记了。So much fun， 在丛林里玩捉迷藏真的太有趣了。先等一下，我们还要找到毛毛。Where is he？
1: 毛毛每次都躲得好好的，让人找不到。但是，黑色和白色快被找到的是什么？毛毛找到你啦！
3: 你不是毛毛，
2: 是企鹅。这在丛林里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从来没看到过。企鹅不是应该待在南极才对吗？那只可爱的小企鹅怎么会在丛林里呢？它是和 friends 一起来的 ，three penguins。
3: 哦，它们毛茸茸的，我要抱抱它们。
1: 哈，我就知道你们找不到我的。
2: 可是我们找到企鹅了，企鹅吗？对，它们跑进丛林里了。
1: 也许他们也想玩游戏，我们去找企鹅。
3: 我卡住了。
1: 我没事，
2: 我也是。
1: 我们要去哪里找企鹅呢？
2: 我看到他们往那边去了，跟我来 ，Follow me。

0: 过来，小企鹅，小企鹅，小企鹅，快出来！
1: 企鹅一开始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呢？
2: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块冰啊？
1: 在融化。
2: 我想企鹅一定就是这样飘来这里的。
3: 还真是被你们说对了，汪汪队。
4: 阿宝船长，
3: 我和华丽在海上看到他们，就一直跟着他们的浮冰，后来跟丢了。这些企鹅已经离他们的家越来越远了。
2: 要是企鹅习惯住在寒冷的地方，丛林对他们来说就会太炎热了。
1: 糟糕，得快找到他们，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那是一定的，等我们找到企鹅，就用我的船载上他们，送他们去该去的地方。
2: 可是丛林这么茂密，我们怎么找他们呢？
1: 我们最好呼叫莱德。
5: 需要狗狗来试试吊床舒不舒服吗？
6: 找我，找我，
7: 找两只狗狗怎么样啊？
8: 嗨，阿奇，怎么了？
9: 莱德，我们在丛林里发现了三只企鹅，后来又不见了。哇
8: 哦，那最好快点找到它们。企鹅不习惯丛林温暖的天气。
3: 我留在海边，我怕它们行踪飘忽不定又回来。
8: 我会留意，看看他们有没有来这里。好主意，没有迷路的企鹅，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1: 等等我。
2: 什么？
1: 啊！
2: 小心！

0: 花的。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丛林里来了一群很特别的访客，企鹅。这些企鹅是搭乘着浮冰飘到海边的，有时候一大块冰可以在海上飘得非常远，但企鹅不适应丛林的温度，所以我们得找到它们，把它们送上阿宝船长的船，然后送回南极。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无人机帮我寻找那些企鹅，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毛毛，我要你用水枪帮他们消暑，给他们冰凉的水喝，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还有小克，我要你带我们穿过丛林，用你的追踪术帮忙找到企鹅。要是企鹅在难以接近的地方，你的钢索也能派上用场。
0: 我竖起耳朵， I'm all ears。
1: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奇，派出无人机，我们来找企鹅吧。
1: 啊，无人机！那里有一只。
0: 哦，那只企鹅看起来非常疲惫。毛毛，企鹅就在那些树的旁边，它现在需要喝水。
2: 喷水救援，马上来。
1: 无人机，找下一只企鹅。
0: 那只可怜的企鹅看起来更热，我们去帮它，让无人机找第三只。
1: 无人机，去找第三只企鹅。
0: 阿奇，用你的滑索上去。
1: 滑索。
3: 走吧，企鹅朋友，我是来帮你的。莱德，他好像很困惑，看起来还很热，
4: 他是怎么上去的？
0: 毛毛，我们要靠你帮助，让他回到地面上来。你喷一些水上去。啊，
2: 水枪启动。
3: 来吧，企鹅朋友，要不要滑到地面上？
0: 很好，又找到一只了。
4: 但是毛毛带来的那只企鹅呢？
3: Where is he?
2: 快出来，企鹅乖乖，
4: 他太害羞了，
0: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灰灰，你去向阿宝船长要些鱼，还有带上你的投食器。
5: 绿色代表去钓鱼。
4: 快看，阿宝船长给了我们一大堆鱼呢。
0: 太好了，用投食器发射小鱼，引导企鹅们登上阿宝船长的船。
4: Look, penguins, 来吃午餐咯。
1: 可怜的企鹅看起来还是很热。
0: 是啊，灰灰，你的卡车上有小游泳池吗？
4: 我去看看。
2: 别丢掉，再利用。企鹅朋友们，来泡一下冰凉的水怎么样？
0: 太棒了。可是无人机还没找到最后一只企鹅。小克，你听到企鹅的叫声了吗？
4: Yes, right, 我听到企鹅在叫，不过很

0: 奇怪，声音是从上面传来的。
1: 怎么会？企鹅又不会飞。
0: 那企鹅平时也不住在丛林里呀。
2: 阿奇，用你的热视镜看看能不能在树冠层找到那只企鹅。
1: 啊，看到它了，它在那棵树上。
2: 小克，用钢索把那只企鹅救下来。
0: 钢索。
2: 动作一定要轻又温柔，企鹅非常害羞，
0: 所以我要带点点心给他。Hello, penguin friend。你想不想再吃点鱼呢？

0: 宝成长。
1: 我想要回家了，这是企鹅说的。好的，那是当然。企鹅说他们要特别谢谢汪汪队救了他们三个。
0: 不客气，要是你迷路了就呼救吧。谢谢你送这些企鹅回他们的家，阿宝船长。
2: 我有鱼喂他们，这底下还有冷气，所以这些企鹅他们会一路舒舒服服地回到寒冷的地方。好吧，让你跟着，可是现在我的船上能喂动物吃的就只有鱼哦。
0: 货轮危机，
2: 这里是码头，岩石，那是，还有海象。嗨，华丽，
3: 海豹岛真是酷极了，阿宝船长。
2: 谢谢，谢谢你今晚来这里帮忙，让我可以去看我的奶奶，她烤了一堆面包，需要我去试吃，我只好找人帮我开灯塔的灯了。
3: 没问题，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灯塔是什么？
2: 这个就是灯塔。灯塔是很像小夜灯的建筑物，里面有一个大灯泡，可以照射出长长的光束，直到海湾那儿。进港的船就能看到前方是不是有陆地。
0: 太棒了！
3: 哇，是鲸！嘿，我敢说我可以用那些巨大的鲸玩极限特技。
2: 最好不要去打扰那些鲸。遇见鲸应该提高警觉，丹尼。
3: 叫我大胆哥，丹尼。我不会打扰他们的，我只是要越过他们，高高的越过去。我会骑车从这个山坡飞驰下来，从岩石那儿飞到空中，接着就展开我的滑翔翼，从那些鲸的上方掠过。哦，太棒了！
2: 听起来的确是很棒，可是今晚我需要你帮我值守灯塔，我教你怎么把灯打开，跟我来。
3: 好啊。
2: 现在天黑以后，你只需要把这个开关往上推就行了。
3: 明白，往上。
2: 这件事非常非常简单，对吧？
3: 太简单了，交给我吧，船长。
2: 太好了，这串钥匙能打开灯塔的锁，记住不要弄丢喽。哦，我得去奶奶家了，再见。
3: 待会儿见喽。
4: 小丽小心哦。传给你了，天天。好棒，伙计，金荧光飞盘真的好好玩哦。
5: 飞过来了，我来接，我来接。毛毛，我来接。
4: 他又飞过去了。
3: 天色变得很暗了，我最好把灯塔点亮。可以这样照亮水面，真的是太酷了！这东西还能做什么呢？

很好，金又回来了。能不能像聚光灯那样把光固定在金身上呢？成了，现在让我把灯推到最大功率，这样光就足够亮，我就能表演最棒的特技直播秀了。世界各地的特技迷们，准备收看大胆哥丹尼的飞跃金特技。

0: 完蛋，这下糟了，那艘大船就看不到这座小岛了。哦，不好了，门锁上了，我又忘记把钥匙带出来，看来得呼叫汪汪队了。
1: 嘿，丹尼，怎么了？
0: 我把自己锁在了灯塔外面，现在灯灭了，还有一艘货轮正在往小岛这边开过来。
1: 我们马上就去，没有黑漆漆的灯塔，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全岛会获得闪亮好评。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大胆哥丹尼在海豹岛的灯塔遇到了困难，灯塔的灯熄了，丹尼还被锁在了门外。
2: 糟糕！
3: 哦不，这可不妙！
4: 天哪！
1: 动作要快，因为有一艘大货轮正朝海豹岛开过去，没有灯塔的指引，船很有可能会撞上海岸。
3: 那就太可怕了！
4: 完了！
1: 说的没错，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用特警的工具进入灯塔，赶快先把灯修好。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还有路马，我要你驾驶气垫船开到货轮那里去，得提醒货轮船长他正在朝海岸开过去。
0: 预备就位，下水。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谢你们用最快的速度赶来，汪汪队。这扇门怎么都打不开。
1: 阿奇，用你的攀岩走壁鞋爬上去，从那扇打开的窗户进去。
2: 攀岩走壁鞋。
0: 哇哦，我可以用那种鞋玩很棒的特技。
1: 肉马，情况怎么样了？
3: 这里真的是漆黑一片的。
4: 船长，我在下面，你快要撞上前面的。
5: 我想货轮的船长可能听不到，也根本看不到我。
1: 你保持距离，路马，不然会撞上去的。
3: 我会的，莱德，我也会继续呼叫船长的。
2: 我进来了，莱德，我马上下去。
0: 这样的登场才是最厉害的。
1: 这个灯泡烧坏了，必须换个新的。
0: 一个新灯泡，马上来。
1: 我们要快点了，货轮马上就会撞上海岸的。

0: 看到你太好了，汪汪队，船好像出了问题，我们避开了陆地以后，方向舵就失去作用了。
1: 你撞到了岩石，我想应该是船舵坏掉了，而且你。

0: 写湾大桥的方向过去了。
1: 等等，陆马，我马上过去。
0: 莱德，货轮航行的速度太快了。船长，能把船停下来吗？
2: 哦，船太大了，恐怕来不及停下来。
3: 我想到一个主意。小丽，大桥有危险，你现在过去拦下所有要过桥的人。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3: 陆马，我们必须从这里帮助货轮转向，全速前进，开到船的一侧。
0: 你确定吗，伙计？
3: 对，无法让船停下，但是可以从侧面推它。
0: 我已经在用最大的马力了。
5: 我也是。
3: 我们需要找帮手。灰灰，我要你把拖船开过来，快点。
4: 绿色代表伞。
0: 冒险湾大桥已经严密封锁了。
3: 做得好，小丽。哦，
2: 我们快要撞上大桥了。
5: 坚持住，
6: 别丢掉，我们把它移走。
3: 狗狗们，马力全开。
2: 成功了，谢谢汪汪队。
3: 不客气，要是有大货轮需要移开，就大声呼叫吧。而且有灰灰在，我们会修好坏掉的船舵。
7: 抱歉，莱德，从现在起我不会再乱玩比手电筒大的灯了。
3: 那就太好了，大胆哥丹尼。
6: 可是你还是要继续玩特技的，对吧？
7: 那还用说吗？

0: 你好啊，丹尼，我不在是不是错过好戏了？
1: 那个，哇哦，至少你没错过这个场面。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3: 身上长毛就觉得这股热浪更热了，开洒水器玩吧，伙计们。
4: 呀，不了，谢谢，我要待在树荫下。
5: 等等，路马，那个洒水器会喷出很多水的，在大热天里，我们更应该谨慎用水才对。
4: 哦，对，要是浪费水就不好了。
5: 不过我的水枪里面还有水，把游泳池装满水，就能进去消暑了。
6: 好主意啊，毛毛，把水留在泳池里，你们就整天有水用了。
4: 那我就待在游泳池外面。
7: 小心点，伙计，这块镜片清透，也没有裂缝，我们要好好保管。
8: 哎，那还用说？这块新的玻璃镜片能让你的灯塔发出的光变得更亮。哇，而且对着镜片看，还会看到一张很好笑的脸呢。
7: 快把镜片搬上车吧，
8: 现在把它送到岛上去，快快快一点。
7: 绝不能开太快，我要很平稳的慢慢开，我的镜片才不会碎掉。
9: 哎呀，我的那些原木冒烟了，我要把车停下来。刹车杆怎么卡住了？火车停不下来，我需要帮助。
8: 你开得太慢了，蜗牛都能把我们远远抛在后面。
7: 我们车上载着很贵的货物，我小心一点难道也有错吗？
6: 很炎热的天气，那还没热到能把小镇融化。
9: 我的玉米，怎么烤熟了？
7: 趴下，有点心飞过来了。哦，爆米花爆完了，继续前进。
8: 你先等一下，你看看路面呢？
7: 路面变成沥青了。
8: 哦，这种路没办法走，这下我们开不到码头上了。
7: 莱德会知道哪条路安全，我们去找他，他会一下子就帮我们把镜片送到灯塔去。
10: 没呢，车动不了了，怎么才能把书送去给小朋友们呢？
11: 说得对，我来呼叫汪汪队。
12: 来游泳，最爱游泳了。
13: 等等，狗狗们，有电话来了。哦，你好，火车司机
9: 莱德，我运送的原木在冒烟，我没办法停下火车。
13: 我们去帮你。等等，又有电话来了。
14: 莱德，我的母亲雕像倒了，我的郁金香也快枯萎了。
13: 我们马上就去，您等等，我再接个电话。
10: 莱德，马路融化了，流动兔兽车卡住了。
13: 放心吧，我们会解决太热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很多消防狗狗的力量才能搞定。没有太热的天，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15: 莱德需要我们。
5: 至少我们全都在游泳池里，
4: 而且没有弄湿哦。

0: 准备出动，
1: 莱德队长，用消防狗狗的风格。
2: 狗狗们，镇上到处都是麻烦，有一辆火车载满了冒烟的原木，还有歪掉的雕像、枯萎的花

0: 在冒险湾各处还有又烫又黏的路面。
1: 是啊，今天外面的确是挺热的，但是这些问题全都是天气热造成的吗？
0: 我不确定，毛毛，但是我知道我们需要很多狗狗的力量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这一次要执行的是消防狗狗终极救援任务。毛毛，你是专门处理高温情况的专家，所以我要你带领其他狗狗教他们怎么做。
1: 我终极火力全开，
2: 交给我们。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的烟扑灭，不过要先把火车停下来。
1: 好计划，毛毛。
0: 小丽，用侧边掌抓住火车，再踩刹车让火车停下来。
2: 这是我第一次抓一辆车呢，酷啊！
0: 好，踩刹车。现在来喷水吧，水枪车出动。
3: 救得漂亮，汪汪队！
0: 小事一桩，
1: 不用客气。
0: 阿奇，给那些花浇水。灰灰，去给雕像降温。
4: 雕像的温度已经降下来了，
0: 做得好。小丽，把雕像推直。
2: 看我，小丽，终极往前冲喽！
5: 谢谢你们，汪汪队。
0: 不客气。好了，现在把流动图书车拉到坚硬的地上。马乔丽夫人，你现在可以动了。
6: 哦，谢谢汪汪队。不过路面怎么会化成这样？
1: 还不确定。我知道今天很热，但是也没那么热。
7: 好看啊，伙计，我快要被你晃到晕车了。
8: 抱歉，这条弯来弯去的路也太陡了。
7: 请你看看路，我帮你看着。哦，镜片，他快要滚走了。
8: 哦，我的天哪，镜片丢下我们自己跑了。
9: 可以啦，小鸟朋友们。
4: 这是什么声音？
0: 我不知道，但是我有办法知道。啊，车头升起。
1: 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了吗？
0: 有，我看到有蒸汽从水塔冒出来，而且它快要炸开了。
5: 哦，冒险湾的水都是靠那水塔提供的。
2: 热浪来袭的时候，如果遇到缺水的情况就糟了，
0: 我们必须快点赶过去。走吧，消防狗狗们。出好多蒸汽呀，
1: 水塔怎么会变得这么热的？
2: 糟糕，
4: 狗狗，
2: 那是什么？
0: 好像是某种热光束，快看它让水塔变得有多热。
1: 那边有一块玻璃大镜片，它把普通的阳光变成热射线了。
0: 天天，我的消防车后面有一块防火布，你可以飞过去盖住镜片吗？
10: 收到，消防狗狗要飞上天喽。
0: 好了，现在把防火布扔下去，阻止阳光穿过镜片。
10: 再见，光束。
8: 哦，太好了，我们的镜片终于不再乱跑了。
7: Harry 兄，待会儿是会下雨，所以要盖

0: 水布吗？
1: 毛毛，我们挡住了光束，但水塔还是热得冒蒸汽，就像茶壶一样，再不快点它就要爆掉了。
2: 路马，阿奇，用水管给水塔降温。
3: 没问题。
2: 水枪车出动，
3: 我过去。
2: 好了，伙伴们，现在准备开始喷水。灰灰，跟我来，我们必须让水塔的蒸汽出来。车头升起。灰灰，用夹子打开水塔盖。
4: 夹子。
5: 太棒了，这真是一次成功的救援。还有，抱歉惹出了这么多麻烦。
0: 对呀，我也觉得很抱歉，都是我这个兄弟惹出这么多麻烦。
5: 我惹的？
6: 谢谢你们，汪汪队，尤其要感谢毛毛，是他救了我们小镇。
7: 不用客气，古薇夫人，
2: 要是你需要消消暑气，就大声呼救吧。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哇哇！
7: 终极救援，手机失踪谜案。
8: 还在用我的手机玩玉米粒传奇吗，咕咕鸡？哦，这是现在最受欢迎的游戏。哦，我真是太喜欢这段好听的旋律了。哦，你啄了半天应该也口渴了吧，我们去喝水吧。哦，舒服多了。哦，我的手机呢？我记得我放在这里的呀。哦天哪，我要打电话求救。哦对了，没办法打。
9: 呜哼，最新高分。怎么了，丽丽？丽丽，快下来，那里不安全。我去打电话求救。啊，等等，我的手机呢？
10: 太棒了，我赢了。
11: 什么声音？是谁把垃圾桶撞倒的？啊？哎，谁拿了我的西瓜？啊，我最好打电话多订一点。等等，我的手机呢？
12: 所以当你喊汪可，其他狗狗会喊菠萝，然后妈妈你就要来找我了。
13: 听起来很简单嘛。

0: 眼罩就不简单了。
1: 哦，好吧，光壳，
2: 菠萝，
1: 光壳，
2: 菠萝。
1: 我好像听到
3: 路马在那里。
1: 哇哦，小丽、路马、灰灰、阿奇、天天抓到了，我玩得很不错嘛。
4: 哦，抱歉，小可爱，我到处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我的手机。
5: 威夫人，可以借你手机吗？我的手机还有西瓜全都不见了。
3: 请问可以借我一下手机吗？莉莉困在屋顶上，我的手机不见了。
4: 你们的手机也不见了？这根本就是个噩梦，我们真的得联络一下汪汪队，怎么联系？咕咕鸡，你说的对，跑着去就行了。我刚好还穿着我的慢跑鞋呢。欧莱德，欧莱德！
6: 哦，嗨，古威夫人。还有，加比，出什么事了？
4: 镇上人们的手机全都不见了，我们没有办法呼叫你。可怜的莉莉困在屋顶上，波特先生的西瓜凭空消失，咕咕鸡也很不高兴，他不能玩他最爱的游戏了。
6: 听起来很奇怪，加比头上的是什么？是农夫艾尔的字条，他在小路上轮胎漏气还迷路了，他找不到他的手机。
4: 又有一个人手机不见了，
6: 我们需要很多警察狗狗的力量才能解开这个谜团。没有找不到的手机，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2: 莱德需要我们。
7: 古威夫人，加比，嗨，
4: 大家小心。
1: 汪可，
2: 菠萝，
1: 我不知道古威夫人还有加比也在和我们玩。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用警察的风格。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冒险湾各处都有手机不见了。
2: 我的天，
3: 丽丽，
1: 大家都不能打电话求救，没有人看见到底是谁拿走了手机。
4: 好，
5: 我觉得这听起来有一点吓人呢，会不会是怪物拿走的？
1: 我相信不是怪物，但这是个谜团，所以这一次要执行的是终极警察救援任务。阿奇，我要你用你的警察技巧带领团队，我们需要狗狗们全员出动才能破案。你们必须帮助遇到麻烦的人查出是谁拿走了手机。
6: 看我们狗狗维护法律。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紧弄直升机去找农夫艾尔，
1: 狗狗要飞上天了。
2: 还好你们来了，汪汪队，我觉得莉莉就快要掉下来了。
0: 交给我们吧，凯蒂，毛毛用云梯把莉莉救下来，马上去警长。云梯，
3: 好痒啊！我们没事啊。
0: 你的手机不见之前有什么可疑的情况吗？
2: 没有，我那时只是在玩玉米粒传奇。
4: 我也爱玩那个，就是这个，对吧？
2: 就是这个，那首歌很好听，
5: 可是没有看到有谁走过去，或是从眼前经过，对吧？
2: 没有，抱歉。
0: 看来这里的工作结束了，伙伴们，我们去市政府。

0: 找到农夫艾尔了吗？天天，
1: 还没有，这里真的漆黑一片，但我会继续找的。

0: 把垃圾桶翻倒的声音，所以我过去的时候把手机留在了这儿，等我回来，手机和西瓜就全都消失不见了。
1: 玉米粒传奇和不见的西瓜，也许垃圾桶附近会有更多的线索。灰灰用扫描仪看看能查到什么。
2: 马上去，警长。
3: 天天有发现吗？
4: 有，运气很好，找到农夫艾尔了。
1: 太好了，找到线索的话就通知我们。
0: 天天，我看见你比小猪看到新鲜的泥巴还要更加的开心呢。
4: 我也是。
5: 发生什么事了？
0: 我换了一条路走，结果一些西瓜从马路上滚了过去。哦，我马上踩刹车，轮胎就爆了。等我回到车上的时候，手机居然不见了，我就派加比去求救。
5: 阿奇，农夫艾尔手机不见的时候，他看到一些神秘的西瓜从马路上滚过。
6: 你问问他那时候是不是在玩玉米粒传奇。
0: 我不会边开车边玩游戏的，不过游戏我开着，因为加比很喜欢听那首有趣的游戏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类似这样。
6: 真是有意思。
1: 扫描仪，
5: 阿奇，我发现了一些脚印，很小的脚印，
1: 是怪物留下的脚印吗？这些脚印闻起来像西瓜，跟着那个气味。脚印和气味都进了树林里，
3: 这应该是线索，我们走。
1: 那是什么？是怪物吗？
3: 我觉得那不是怪物，小丽，那是手机，快去追。
1: 手机的光消失了。哦，糟了，就连西瓜的气味都没有了。
7: 我们差一点就可以解开谜团了，讨厌。
1: 等等，我听到音乐声，我们跟过去。
3: 没错，现在我也听到了。
1: 是的，那个就是玉米粒传奇的音乐吗？就是那个，是从那个山洞里传出来的。是一只浣熊，一只摇滚浣熊。我明白了，浣熊晚上出来找食物，所以才会搬走那些西瓜。手机不见的时候，大家都在玩那个游戏，这只浣熊一定很喜欢那首歌。
3: 那段旋律真的很好听。
7: 我就知道不是怪物。
3: 我们要把手机送回去，可是得先把那只浣熊引开才行。
1: 我有个主意，我要借你的狗狗平板，莱德。
3: 没问题，计划是什么？
1: 小浣熊，这就对了，跟着玉米粒传奇跳舞吧。
0: 太好了，你们都很厉害。谢了，狗狗们。
8: 谢谢你，莱德。
9: 不用客气，要是您的手机不见了，
1: 就尽管放心的大声呼叫吧。
8: 谢谢你们了，汪汪队。可是我们要怎么知道浣熊不会又来抢手机？
7: 放心吧，夫人，我已经都搞定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小喇叭开播70周年系列专题。70年间，小喇叭在倾听与回应中陪伴几代人成长。今天把话筒交给孩子。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在前两天的节目里，我们看见小喇叭怎样为孩子打磨一段声音，又怎样在倾听与回应中陪伴几代人成长。今天，这个熟悉的声音正从电波走向屏幕、校园和生活现场，孩子也从听故事的人成为小主播、小记者和家乡记录者。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哈，拍洋片，丢沙包，不同年代的童年在同一现场重新热闹起来。2024年，小喇叭联合中国儿童中心首次举办线下活动，与童年的声音见一面。大人循着游戏找回童年，孩子则坐到话筒前，试着讲述自己的生活。
2: 其实小朋友们面对我们的时候，一开始是不认识我们的，但是对我们的声音还是很熟悉的。所以当我们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就从陌生变成了熟悉。而且呢，当听说可以和我们一起戴上耳机，坐在话筒前一起讲故事的时候，小朋友都很开心的能够加入进来。
0: 面对话筒，有的孩子兴奋举手，也有的明明想说却迟迟不敢开口。让孩子被听见，也更需要耐心等待。
3: 他其实心里100遍都想说出来还不敢说的，我们就把机会给他，孩子就勇敢的上来。有的时候可能你的一句话或一次节目一个活动就能打开孩子的心，能让他们突破自己。
4: 在传统媒体时代啊，这个所有的听众和小朋友他们只能是我们播他们来听。现在呢，现在的孩子们呢，他们把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然后通过自己的播音创作方式来再把它播出来。他们从原来的收听者变成了现在的创作者。
0: 2024年首批25所 CMG 小喇叭校园

0: 播站设立。
1: 春天姐姐，我有愿望。
2: 春天姐姐，我有愿望。
3: 我有愿望。
0: 2025年，五十五所校园广播站参与小喇叭生动校园行，节目第一次从广播端走上电视荧屏，神奇话筒越过山河，把各地孩子的声音送到同一块屏幕上。
4: 今天的小故事呀，
1: 非常开心能拿到这只承载着梦想的话筒，而我要分享的梦想故事也和一只特别的话筒有关。
0: 话筒抵达校园，也跟着孩子走出校门，生动家乡把他们带进街巷、市场、港口和田野。孩子不再复述成人的答案，而是自己寻找、自己发问，也自己决定什么值得被听见。
5: 当我们把这种拍摄的设备去交给孩子们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于一种表达视角的转化。我们更想去倾听孩子们在当代他们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些拿回来的素材它或者是粗粝的，或者是不那么专业的，但是它足够的真实。真实其实是最打动人的一种力量。
6: 天上的云彩是什么做的？会不会掉下来呢？为什么不能每天都看到彩虹飞机？为什么能飞起来？
0: 在四川喜德，这份真实从一串仰望天空的问题开始。2025年，小喇叭筑梦志愿团来到孩子们身边，课堂没有从现成的答案开始，而是先听他们好奇什么，向往什么。节目里的航天故事走进课堂，纸杯和彩纸在孩子手里变成一枚枚火箭，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没有被轻轻带过，而是被听见、被回应，也变成一次动手寻找答案的开始。小喇叭走到孩子中间，不只是把声音送得更远，也从孩子明亮的眼睛里重新找到创作的方向。
7: 全国70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在行动。
0: 迎接开播70周年，小喇叭推出新生计，校园广播站发展到70所。2026年夏令营中，孩子们走进总台演播室、4K 和 8K 超高清转播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走到良渚等文化现场。
8: 走进总台被看见，走进科技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0: 从听见远方到用新技术亲自讲述远方，这只小喇叭还在生长。70年来，小喇叭用故事为新中国的孩子打开认识世界的窗，守护童心，启迪想象，陪伴成长。抵达童年的方式在变，对孩子的尊重与爱没有变。70年不是句点，孩子接过话筒，新的故事已经开始。
9: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简直苍

0: 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9月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这次天宫课堂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示范科学实验。此次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现场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培养爱国情怀。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烘烤蛋糕、太空跑台与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太空菜园采摘生菜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香港科研训练注意、高强度训练克服法、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活动尾声，特首李家超与黎嘉莹博士现场对话，黎博士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悟，乘组3位航天员也共同向港澳青少年寄予了殷切期望。活动当天，港澳特区政府新闻网站和同源航天梦共襄复兴业专题网页、港澳本地主流媒体等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让港澳市民一同见证历史时刻。新学期开学，贵州省雷山县4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一场与众不同的开学第一课，全校师生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一起感受古老的非遗魅力。走进贵州省雷山县4小学，仿佛走进了一个流动的民族文化博物馆。开学典礼上，同学们身着苗族、侗族等不同民族的传统服饰，手捧辣椒、南瓜、葡萄等乡土农作物，自信满满地走上舞台。一场别具一格的民族风走秀，把多彩的民族风情展现得活灵活现。而在另一边的操场上，猜拳泼水、狼兔赛跑、蒙眼抓鸭，一个个趣味体育项目让同学们在笑声中锻炼了身体，培养了团队合作能力。
1: 抓到了鸭子，当时我的心里第一感觉就是很害怕，后面抓到我觉得挺惊喜的。开学晚两天，这个活动很有趣，也带给我有很多的快乐。就今天最后一天，我就从明天开始就好好学习。
0: 教室里一堂堂非遗手工课也在进行，低年级的同学用5彩的扭扭棒制作闪闪红星，中高年级的同学则体验起活字印刷、中国结编织、云笺制作等传统技艺。同学们用一双双稚嫩却专注的小手，让古老的非遗活了起来。
2: 开学晚两天，不仅让我们玩得开心，还从中体会到了非遗无尽的魅力。从中我还学会了编中国结，我以后会继续做一名小小非遗传承人。
0: 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7日晚，2025至2026中国初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圆满落幕，临海回浦实验中学男篮斩获全国总冠军。本届赛事汇聚全国各省市优秀初中篮球队伍同台竞技，回浦实验中学男篮稳扎稳打，奋勇拼搏，凭借扎实的防守与顽强的进攻，成功闯入决赛，以99比76的大比分击败对手，夺得冠军，实现4年3冠的佳绩。中国初中篮球联赛是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与中国篮球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性初中校园篮球赛事，实行基层赛、分区赛、全国赛3级赛制，是国内初中阶段最高水平的校级篮球赛事。

大家好，欢迎收看快乐体验特别节目小勇士训练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怡姐姐。经过8天的学习和培训，我们的队员们掌握了定向越野、无线电测向以及野外救援的知识和技能。那么接下来他们将挑战我们的终极任务——野外救援，一起来看他们今天的表现。

小勇士训练营之紧急救援。在猎狐行动中，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一举扭转了失败的局面，首次赢得了胜利。接下来三个队要执行终极任务，紧急救援。他们不仅要借助漂流筏到达救援区域，还要利用测向仪找到受伤的游客，制作担架将受伤的游客抬到指定地点。那么最终哪个队赢得了胜利呢？经过8天的比拼，又是哪个队总积分领先而赢得冠军呢？

0: 接接接！下一卡车，小切克，我们接到指令，在哔哩区有三名游客受伤，亟待救援。三名游客在不同的区域，每个小队需要救助一名伤员。找到伤员后，要把伤员转移到指定地点。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终极任务：紧急救援。比赛规则：一。 各队借助漂流筏穿越湖泊到达救援区域。二，利用测向仪找到受伤的游客。三，制作担架将游客抬到指定地点。四，用时最短的队获得积分10分，依次获得8分、6分。

0: 我不怎么喜欢定向，因为定向有一定难度。
1: 我喜欢定向，因为我喜欢运动，定向可以在大自然中穿越，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

0: 你体力一定耗费了很多，你看你们个子比我们小，
1: 对啊，哪想赢，门都没有，
2: 门都没有，
3: 我们这个短小精悍，短小精悍，
4: 我们高大勇猛，
5: 高大大长腿。
6: 行，你看看我们现在一点汗都没出。
7: 因为我们之前是看错地图了，然后就反跑，然后发现跑错地儿了，然后再跑回来，所以就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6: 我们还是和灰队同一时间到达，我们差不多走了他们两倍的路程，
7: 但我们一路上都在跑，而灰队是慢慢悠悠走过来的，所以我们才和他们同一时间相遇。我们和他谈话的时候也听出了他们话语的嘲讽之意，虽然我的个子小，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信心能带领我们这个队伍走向胜利的。
0: 那你们往哪儿走啊？
8: 我们去那边。那咱们往哪儿走？
6: 我们。

0: 所有人意外的是，在年龄和体力都不占上风的大学城人民小学第一个到达湖边。
1: 苏雨涵，苏雨涵，吴心凌，上啊！
0: 大学城人民小学队刚刚下水，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队也到达了湖边。
2: 我们在滑筏的时候呢，有一个最重严重的困难，就是我们滑的时候桨总是摆不齐。
3: 这我们第三个下水，当时我就非常的着急，因为我们队呢身高都比较高，力气也比较大，然后如果输掉这场比赛，我就会觉得特别没面子。
4: 我们滑筏子第三个下水，我觉得肯定会输。
1: 快点，你们那边滑呀！一二一二，
5: 在我们落后的时候，秦永月不滑了，我们剩下的四名队员在那一直努力的滑，就因为他不滑，我们导致在原地打转。
1: 报销报销，你们那边一二一二一二，
3: 他也不动手，就在那里，然后一。

0: 说，左边的滑，右边的滑，他自己也不滑，然后说，谁谁谁没有动啊，然后就一直在那吵吵。
1: 往前走，往前走，等会儿我来掉头。我就在这个位置都还好一点。把桨横着滑，你们往向前滑，目标越来越近了，成直线了，快！
2: 我们滑筏滑到一半，我们的感觉是臂很酸，然后就是没有不想滑了，想放弃。
3: 但是大家一直在互相鼓励，给互相加油打气，所以我们就一直滑了下去。
1: 看着目标，我们要超过他们了。哦，不对，我们已经超过他们了。
4: 我们滑筏这么快，是因为我们首先找到了技巧，让其他人滑。让我一个人在后面，就是，调方向。
3: 在滑筏的时候，我们滑得最快的原因是，大家比较齐心协力，然后也一直在给对方鼓气，然后我们才有这个毅力来滑下去。
5: 我们很想拿第一，不想再做一个万年老二。
1: 我们已经超过蓝队了，加油！蓝队没有，我们超过蓝队那么一大截，你超过蓝队了，我们屁股对着蓝队的头。
6: 灰队已经超过我们了，我心里非常着急，又觉得今天又要失败了。
5: 最后到达岸边都是突破了自己的极限了。
2: 到岸边的时候手是完全没有劲的。
0: 哪里有箱子吗？
4: 往那边找。
0: 那快走啊你啊！一起滑了，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7: 你们使点劲儿，又偏了。我吃奶的劲儿都死了，我现在腰酸背痛脚抽筋儿。勇敢牛牛，不怕困难。勇敢牛牛。不怕困难，勇敢牛牛，足球一发神经呢，滑呀！
1: 等我们过去，
7: 你为啥动不了？方向没错，被超过了，不要管方向。
8: 我们在中途让秦云月换了个位置，因为就他那个方向不滑的话容易打转，我们就把一个愿意滑的调到那个方向去，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超过了蓝队。
3: 我觉得在我们滑筏的时候最艰难的是因为我们不够团结，队里有些不和谐，然后就分心了，而且没把握好方向，然后到一直偏离目标，然后到最后就输了。
9: 我们滑筏子最慢，首先第一是因为我们因力量分配不匀，滑左边的力气非常大，而滑右边的力气却非常小，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整方向。第二是因为我们的周潇逸和郭凤天当时起了内讧，两个人都在赌气，而导致在那儿乱滑。
3: 我为什么和胡月森吵架，这是因为方向的问题。
0: 如果秦永月不闹的话，我们就可能第一个就到达岸边了。
10: 因为我想第一个到达岸上。我们快到的时候，我就跳下了水。
0: 我们这边女生的重量太重了，那边又很轻，然后那个筏子就直接翻过来了，我们就掉到水里面去了。
11: 我觉得筏子翻了，队长有责任，因为筏子到的时候，他应该指挥船员依次下船。
12: 滑筏太累了，滑到岸的时候，我的两只手臂都抬不起来了。
3: 我今天非常沮丧，也非常自责。
13: 大学城人民小学第一个下水，却是最后一个到达救援区域的小队。尽管有体力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不团结。每个小队到达救援区域后，教官就会挑选一名队员作为受伤的游客，藏在山林里。

0: 外两个队已经开始用测向仪寻找伤员。刚刚到达救援区域的大学城人民小学队能创造奇迹反败为胜吗？
1: 我们选了一条比较近的路线，上坡下坡，天又这么热，然后汗水一直不停地流，没想到这么累，跑到一半衣服都汗湿了，水也喝完了。
2: 再看，等一下，这个有可能是五号台。
3: 有个台在那边。
4: 郭凤天当时手里拿着摄像机，然后他对周孝义说：“那边声音很大。”周孝义就赶忙冲过去，
5: 会听到许多的杂音，有的时候是二号，有的时候是三号。
6: 因为呢，这个反射能让我们的队长摸不清方向，时间完全导致了南辕北辙。
4: 有两个分岔口，然后呢，我就觉得这边声音大一些，我就往这边跑了。然后我跑着，我就觉得这个声音特别的强烈。我因为可能是反射面比较大，所以我判断这是个反射信号。
5: 胡月森有时候很烦，我们都很烦他，但是他测向学得特别好。
7: 我们本来是想绕后山去看一看，然后结果胡月森就觉得事情不对，就是叫我们回头去找。
8: 到了。苏一涵，来这儿来，这儿不看到
5: 了。要不是他方向准确，我根本看不到伤员，也不能具体看到，伤员的位置。他立了大功。
9: 哦，这么快找到了，担架。
10: 是，
11: 我看一根竹子，
12: 我看三根了。
9: 哦，可以，就是有点重。

0: 圈。
1: 在扎担架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扎，因为其他人根本就不会。
2: 发现伤员后，胡月森说他要去扎担架，我就同意了，因为他学的比较好，比较快，我就负责给伤员打夹板。
3: 好的，就长这样就可以了。
4: 胡月森，快一点！
5: 这么磨叽的，
6: 才
7: 抬伤员，
8: 可以了，
9: 抬伤员。
1: 我就按照教练所教的方法，很快就把担架给扎起来了。
4: 人呢？
9: 哎，可以。
1: 王麦扎，
4: 走，快点！走，又不行了，
10: 大家坚持住，我在旁边喊加油。
2: 坐的担架一点也不舒服，因为他们为了快，只做了五根绳子。为了不掉下去，我的两只手使劲地夹着竹竿。尽管在上面不舒服，勒着我的腿很疼，但是为了赢。疼我也高兴。
9: 先生，换人换人换人。
11: 从进入小勇士训练营开始，大学城人民小学队的队员们一直处在落后的状态。在攀岩技能测试的时候，没有一名队员完成任务。在桨板救援的时候，他们又因为违规成绩差点垫底。在扎筏求渡的时候，他们再一次落后。在猎狐的时候，他们终于赢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
12: 耶！
11: 由于他们的成绩总是落后，导致获得的能量卡最少。要不是弗里南开小学队换了食用油给他们，他们根本完不成制作晚餐的任务。小学队来说，他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挫折，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在自己体力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仍然

0: 强拼搏。
1: 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用时29分48秒。耶！
2: 完了！
3: 一二三，
2: 干杯！
4: 我不太喜欢侧向，因为我觉得侧向的话，它有点那个难了，而且那种听声音，总觉得耳朵都快听麻了，都总觉得听不出来。我们在测向的时候就发现信号就在一个区域，就假设那个区域为 AD， 然后我们就往 AD 跑，测了一会儿发现好像信号又在 BD 出现了，然后又往 BD 跑， BD 找了一会儿又发现信号又回到 AD 去了，然后又往 AD 跑。
5: 在测向的时候，我听的是一个方向，另一个队员是听的另一个方向，但是老师说过这里的地形复杂，山多，信号会反射，所以我认为我的信号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信号源。
6: 好，开始，恭喜恭喜，
7: 绷带绷带绷带。

0: 抱一个，抱一个，
1: 你不要动，你不要动。
0: 三二一，哦，啊哈哈哈哈哈哈！太重了，不然咋出来的？
2: 哎，你往下面睡点灯啊，没事，
1: 这是松的，
2: 看这个，行了，
1: 来，
0: 一，
1: 等一下，
0: 一。
3: 张元抬起来的时候，树枝断裂，又重新找树枝，那些减慢了救援的时间。

0: 在野外救援当中，我哭了，那个树枝就顶到我背上了，就很疼。
1: 报告教官，我们已经把伤员救回来了。
2: 重庆市富力南开小学，用时37分41秒。
3: 在比赛开始前，我就想我们肯定能赢，如果赢了这一局，我们就可能拿冠军，结果我们输了。
4: 今天我们输了，主要原因输在了侧向上面。
5: 侧向最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侧向仪找错了方向，然后往反方向走，走了很长距离都没有发现，因为山有反射，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一直往前走，然后就信号源我们就听着越来越大，但是到了山脚下，然后信号源就没有了。
6: 是最后一名的原因，我觉得呢，第一，我们侧向本来就不是很好，我们就是找人要找半天，而且总是听不出来大小方向。第二，那个位置实在有些隐蔽，这两个山咔咔中间。第三，就是我们建议不统一，大家没有统一。

0: 想法，所以到处乱找。
1: 我一直想让大家团结起来，然后往那个声音大的地方走。
2: 这个声音很大，但是不飞。
3: 先下山，我建议先下山，不可能会藏那边。
0: 就队长也一般吧，这次侧向救援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他有点没有组织好我们这个团队，他就是有一点乱，然后就是不听大家的意见，总是按着自己的想法走。
4: 我觉得队长在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觉得他表现的还是非常好，非常突出的。因为他每一次给我们下的指令，然后呢，我们只要照做了，然后就一定会是对的，然后呢，基本上不会出什么差错。
0: 我们在途中分开来是因为，就是我当时和七号员觉得那边有，那边有七号员，但是他们又觉得那边有，所以然后我们分开了，开一起找。
5: 虽然师大附小的队员们知道这次救援他们是最后一名了，但他们依然抓紧时间进行搜索，因为他们知道在真正的救援中找不到伤者绝不会放弃。
2: 这个声音真的是吵得很，所有电台都混在一起。这边山和那边山反射，然后这边山会反射那边的信号，所以应该是往那边走。
1: 是五号台呀、啊，
2: 有人！
6: 哎，找到了，找到了，坛子好！
1: 啊，太不容易了！
2: 快快快，给他绑绑绑上！
0: 救人的时候，我们最后一名是因为，然后他们在崖的下面，然后我们就没有更留意，然后就没有看到他的人。然后我们就走了，就以为不在这里，然后我们去更远的地方，然后就延误了很多时间。
1: 从这里过去。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
1: 这是要扶一下啊。啊，
7: 他们给我弄的担架，我觉得不合格。
1: 对，你说这一点都不费劲啊，我们这怎么搞干什么东西，我们这个担架都要垮了，你要把它翻下去吗？拉前面的，拉直接拉。好了，稳多了，
2: 没事了。
7: 我们要压冰。
1: 成功救回。
8: 重庆市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用时1小时41分。
5: 紧张刺激的小勇士训练营结束了，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之后，我们的同学们他们学会了坚持，学会了团结协作，因为他们都收获了小小的成长。

0: 盟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

0: 七
1: 三岁啦。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小勇士训练营之紧急救援。在八天的体验中，每一位同学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苏玉涵学会了勇敢，吴礼元学会了倾听，邹萧逸懂得了责任，鲁成浩学会了理解，蒲心凌敞开了心扉，小勇士训练营的每一位队员都在挑战自我的过程中成长。
1: 获得冠军的是重庆市富力南开小学队，恭喜他们。
0: 富力南开小学队以总积分46分名列榜首。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重庆市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副处长苏成良为我们同学们颁奖，有请。获得亚军的是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队，恭喜你们。
0: 大学城人民小学队以总积分38分的成绩名列第二。
1: 获得季军的是重庆市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队，祝贺你们。
0: 师大附小以总积分36分的成绩名列第三。回家了。当分别来临的时候，同学们与教官和蓝天救援队的叔叔阿姨们欢聚一堂，放飞自己。
2: 在小勇士训练营这几天当中，我学到了有时也要站在队友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不能总是以自己为中心。
3: 我觉得队长也是在我心里有变化的。第一两天他是特别的霸道，然后到最近几天他是会关心别人。
4: 我学会了如何扎筏，收获到了野外求生的技能。

0: 我特别喜欢仙勇士训练营，在这里我爱上了测向，以后我想参加全国测向比赛。
1: 当队长有好有坏，好的就是我们的队里面的成绩确实有好转，但不好的是

0: 队员们天天嚷嚷着给他们买吃的。
1: 我特别喜欢小勇士训练营，而且还可以学到野外的求生知识，比如说扎筏。
2: 我特别喜欢小勇士训练营，我在这里学到了许多的东西，特别是我原来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在这里我变得开朗了许多，有了质的改变。
3: 这几天我学到了，面对困难我勇气更足了，而且遇到困难我会积极去面对。
1: 我学会了自立自强，就比如说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而且在这里我还学会了一些野外求生救人的知识。
4: 我最开始来小勇士训练营就我一个字儿，玩儿，是输是赢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明白了，我这是完全的错了。如果说前面几天我和我的队友不发生内斗，那第一现在正在我们的怀里啊。是非

0: 就是我来小勇士训练营这么久，特别想爸爸，因为他特别忙，工作特别，就特别忙，然后希望他能多陪陪我。
1: 我特别想我爸爸，因为我爸爸老是在外面工作，很少回来看我。
2: 我有点想我妈妈了，因为我在小勇士训练营一直靠着自己，然后在家里的时候我睡觉没有盖被子，我妈妈经常半夜起来帮我盖。爸爸妈妈说，就是我想你们了，知道在家里面你们都非常的包容我，宽容我，在外面我一个人就是没有人去安慰我，就感觉少了些什么。
1: 想对妈说，我在小勇士训练营中，我锻炼了很多，自己有自己可以照顾自己，没有。
3: 说对不起，我以前不应该嫌你们啰嗦，现在我知道了，以前你们对我的啰嗦实际上是对我好。
4: 我想对父母说，就是没有经过那种训练营，就不知道自己能够

0: 我最想对我爸爸说一句话，就是如果我犯了错，可以好好说，我会改正的。
1: 来玄武市训练营这么多天了，我想我爸，我也挺害怕我爸的，因为我爸平时温顺的跟只小绵羊似的，可是一旦我犯了错误惹他生气，他就直接绵羊变老虎，有时候甚至比老虎还要暴躁。
2: 我挺想家的，首先呢，我想我的爸妈好久没见到他们了，然后

边零食种类不多，几天吃不上好的零食，心里一直在发慌，想念屋里的零食啊。

0: 体检。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哇，鳕鱼，
8: 深深海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讲究啤酒肚，
7: 我得吃。

0: 清淡点了。
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最经典的一个。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2: 比伯比伯，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知道点博士。
1: 咕噜咕噜，红果果啊，这一次的智慧国总动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这次啊，我们要实力宠粉，帮助全国的智慧果们实现他们的愿望清单。哦。

0: 棒了哦！我们快看啊，树宝收到了很多智慧果的隔空喊话。哇！
1: 我想和红果果、小咕咚一起画石头画做手工。
2: 红果果，我们想跟你一起做美食。
3: 我的愿望是见到小咕咚。
4: 我想跟智慧树大家庭做游戏。
5: 我想把好吃的分给小咕咚。
6: 我想让红果果来尝一尝我们家乡的苞米，这一片都是。
7: 和红果果姐姐一起合唱发现奥秘，智慧树我来啦。
8: 红果果，小咕咚，
5: 智慧果想要见到我们呀。
1: 对啊，既然是实力宠粉，不如这样吧，我们把这些智慧果们邀请到智慧树来怎么样啊？
5: 真的吗？哦，
0: 太棒了。
1: 哎，智慧果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次来智慧树的时候我三岁，这一次智慧树我又来啦。我是从江苏过来的，从2003年智慧树开播一直看到现在，今天终于过来了。

0: 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欢迎
2: 欢迎
1: 朋友们，你们都是我们的智慧果。哎呀，太开心了，来了那么多的好朋友，是不是？
3: 对。
1: 那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好不好？
4: 好呀，迫不及待了。
1: 那从这边开始吧。
5: 大家好，我叫曹洋洋，我是90后，看智慧树20年了。
1: 哇！暴露年龄了。
6: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郭锦怡，我今年7岁了。
7: 大家好。我是郭基哲，我今年4岁了。
8: 大家好，我是胡精灵，今年14岁了。
1: 欢迎
2: 欢迎。
9: 大家好，我是吴荣天，今年11岁了。
1: 欢迎
2: 欢迎。
10: 大家好，我是好好张学瑞，我今年12岁了。
2: 欢迎
1: 欢迎。哎，你们发现没有，今天来的大部分都是大朋友，是不是？
2: 对的。哎，
1: 而且都穿得非常的漂亮。我知道今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哦，就是和音乐有关哦，
4: 和音乐有关。
1: 不如我们今天来一个智慧树音乐节怎么样？
2: 好，
7: 音乐节，小咕咚最喜欢音乐节了。
1: 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智慧果他的心愿是什么啊？
2: 好的。嗯，
1: 他说想重新回到智慧树再表演一遍《达达鲁拉》的主题曲。哎，是谁呀？
9: 是谁？
8: 是我的。
1: 是胡精灵，是老朋友了，对不对？
8: 是的，是的。
1: 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8: 我在5、6岁的时候呢，来到达达鲁拉，然后担任小主持人噜拉噜。
7: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噜拉噜，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谁的声音呢？
1: 哎呀，胡精灵小的时候好可爱呀，对，太灵动了，
2: 太可爱了。
8: 其实从4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智慧树了，然后也是智慧树一直伴着我成长。原来呢就在电视机前，然后唱唱跳跳，也是很有幸就给小朋友们听各种美妙的声音。然后现在今天也是很开心，然后重新回到智慧树来。哇，
1: 欢迎。
8: 今天的时候其实我也邀请了一位特别的朋友来和我一起这个表演这个歌曲，那我们掌声有请。啊，
1: 还有特别的朋友。
9: 大家好，
2: 惊喜哦。哇，
7: 我是拉鲁拉，智慧果们，你们还记得达达鲁拉吗？
11: 记得。
12: 达达鲁拉这个节目特别的有意思，它就是不是会给你放一些声音嘛，然后能让你猜，然后有的这些声音呢，它就是你听着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你可能就是想不起来，然后它就会告诉你这声音是什么，能让你也长长知识吧，算是非常的有意思。
1: 哇，是拉鲁拉，
9: 拉鲁拉，拉鲁拉，
1: 欢迎我们的拉鲁拉。哎，今天特别难得，你看，拉鲁拉，噜拉噜啊，都

0: 齐聚了，对不对？
1: 今天都来了，
0: 那你们俩给我们一起表演个节目好不好？
2: 好，
3: 那就唱《哒哒噜啦》的主题曲怎么样？
1: 欢迎，
4: 太棒了，
1: 期待呀。

0: 谢两位可爱的小精灵们给我们带来那么好听的歌曲，是不是啊小咕咚？
1: 很感慨吧，就因为毕竟是过了这么多年了，然后也是从小就看智慧树，然后就是感觉大家好像一切都没有变，然后又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样子。没有想到说我们会能够再有机会，然后我再回到这里来，然后也没有想到说我可以再唱一遍这个主题曲，因为原来确实对于大家录到这个节目还是真的很喜欢，然后也很开心，就感觉大家都一直在想要把这个快乐就这样一代一代的然后传递下去，就觉得挺美好的吧。
0: 第二位智慧果的心愿是什么呢？
2: 什么呢？
0: 我想和红果果合唱《发现奥秘》。哇，是谁呀？
3: 我，
0: 张轩瑞，是不是？
3: 是。
0: 为什么想和我一起唱这首歌呢？
3: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智慧实验室》，我特别喜欢里面的实验，而且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所以想和你一起合唱。
4: 小学写作文就把那个发现奥秘那个歌词写进去了，小科学的那个实验也很好玩。
0: 哎呀，我也非常喜欢科学实验室里面的歌曲和里面的游戏啊。那这样吧，我现在立刻马上实现你这个愿望，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不好？
5: 哇，加油！

0: 作愉快。
1: 真的，我们俩第一次没有合作过，是不是？
2: 是的，
1: 我觉得非常的有默契，是不是？
3: 谢谢。哎
0: 呀，真好！
4: 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能和红果果姐姐一起唱。哦，智慧树的话让我了解到了更多课外的这些知识，这些知识非常的丰富。
1: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智慧果的这个心愿是什么，好不好？
5: 好。
1: 哎，来看看啊。想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起把饼干哥送给智慧树，这个愿望我猜应该是一位在幼儿园的小朋友吧。嗯，是不是弟弟？是你的愿望吗？
0: 姐姐立马，不是，那是谁的愿望呀？
6: 是我的愿望。
1: 是你的愿望呀。
6: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呀，就是很喜欢看智慧树，当然这个也影响了我变成了一名幼儿教师，影响了我们这一代的人啊。
7: 我们当时小时候的电视机都是不像现在那么薄，都是厚的，后面还凸一块的正方形的那种啊。然后慢慢就变成有线电视，然后在现在的数字电视。哎呀，一提就时代有点久远，年龄就出来了。
1: 嗯，那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还看吗？
6: 嗯，还看的。
1: 真的？
6: 嗯，特别喜欢小咕咚。我
0: 特别喜欢小咕咚。
6: 然后他们就是喜欢饼干哥，正好呢我们的教材里面也有，但是是改编版。我想把这个礼物送给红果果，送给小智慧果们。
1: 哇，太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不好？
5: 好，
1: 一起来看。
8: 嗨，这是我的班级小

0: 二班，这就是我教室。
1: 我最喜欢这本书里面这首饼干歌了，你们

0: 嗯，谢谢曹瑶瑶。哎呀，真的是曹瑶瑶，一看就是特别有爱的这个幼儿园老师，是不是？嗯，感谢你的这份礼物，我们非常喜欢。当然啦，今天来到我们的知辉树，我们也有什么呀？
1: 礼物
0: 要送给你。

0: 没想到，那这一次生日还能在智慧树里面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惊喜啊！红果果和大家一起给我唱生日歌，给我过了一个特别难忘的生日。
1: 这是没想到，那这一次生日还能在智慧树里面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惊喜啊！红果果和大家一起给我唱生日歌，给我过了一个特别难忘的生日。哎呀，这个应该是第一次在智慧树给我们的智慧果过生日，是不是？
2: 对，我们现场面对面的给我们智慧果过生日，还是第一次哦。
1: 会有更多的机会，会有更多的智慧果来到智慧树，我们给它过生日，好不好？
3: 好，
1: 惊喜。
4: 好，
1: 我们来看一看啊，下一位智慧果的心愿是什么？哎，小咕嘟，你看到了吗？是，哎，好像是两幅画呀。嗯，是两位小朋友，然后应该这个是电视机，是不是？然后他们是站着的。
5: 做了个动作，难道是跟着电视机里的人在跳舞？哎，
1: 是不是说想表达在看智慧树，然后一边看一边学呢？
4: 哦，有可能。然后第二幅图是，这是电视机，这是一个小姐姐，这是一个小男孩，对吧？
3: 对。
1: 哦，姐姐和弟弟。
5: 有一个箭头，
1: 然后画了一棵树。你们那么的聪明，能不能猜到？知道点博士。
4: 哦，他们想来智慧树一起跳舞，
1: 是这意思吗？姐弟俩今天姐弟俩姐弟俩姐弟俩，是不是你们画的呀？这个，这幅画画的好可爱，是谁画的呀？举手。你们俩一起画的呀，真好。喜欢智慧树吗？
6: 喜欢。
1: 你们是不是天天看智慧树啊？
6: 我不相信，我要考考你们。对，科学实验室的口号：
4: 科学世界，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哇！好，你再来一个，好不好？美食屋的口号是什么呢？
6: 一起动手，一起尝，小朋友们棒棒棒！哇哇，
4: 真的是我们的小观众。
1: 智慧果们棒棒棒，太棒了！那你今天来到这里的心愿是什么呢？我想要带着弟弟一起到这里来唱智慧树
6: party。哇哇，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有请我们的姐姐和弟弟来吧。
4: 哇，你看弟弟跳得真好。

0: 看就跳得非常的专业，然后弟弟跳得非常的萌萌的可爱，是不是？
1: 对，
0: 哎呀，真好真好。
2: 我之前是在家里在电视前跳舞，这次是大家看着我就是大家看着我跳舞了，我很开心。你开心吗？
3: 开心。
0: 好，下一个心愿我们来看看啊，
4: 好，
0: 是哪位智慧果写的呢？他说想带上妈妈重返智慧树舞台，再唱一遍最美的光。
5: 哦，这个是我的
0: 啊，天天啊，天天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吗？啊，几岁的时候来到的智慧树呢？
6: 3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了。
0: 哦，参加的是哪个？
6: 小宝贝大声唱。
0: 哦，这么小就在智慧树里唱歌了，是不是？当时唱的是什么歌呀？
6: 最美的光，当时是和哥哥和爸爸一起唱的。
3: 我许下的愿望就像一颗水晶。
6: 妈妈因为工作原因没有来，很遗憾，所以这次想带妈妈一起唱。
0: 哦，太有意义了！再次来到智慧树的舞台，就想把当时的这个遗憾给弥补上，是不是？
6: 对呀，带上妈妈一起唱。
0: 好啊，欢迎欢迎。

0: 这一次带上妈妈，一家人唱完了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圆满。
1: 哇，谢谢，
2: 谢谢，
1: 谢谢爸爸妈妈，谢谢哥哥，
2: 谢谢你们。
3: 我们做了这几期这个智慧树总动员，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是在实力宠粉，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双向奔赴，有没有？没想到就是智慧果们带给了我们满满的爱，和力量，是不是？
2: 嗯。
3: 经常有人说，红果果前方的路该怎么走？我们经常说你一直往前走就好，但是。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如果你累了，你回头看看，打开电视机看看智慧树，这里永远是你们的家，在这里，你们永远能得到快乐和满满的爱。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那今天呢，我们帮所有的智慧果们实现了愿望，你们是不是很开心？知道点播室。

0: 当当，
1: 欢迎我们的智慧奖牌。
0: 是的，让我来为你们戴上。
2: 来，小姑娘，
3: 我来给你们戴上奖牌。哎，
1: 以后看到这个奖牌就会想到智慧树，对不对？
4: 对，
5: 永远爱智慧树。
3: 谢谢，
1: 我们永远都是智慧树的。
0: 真棒，
1: 智慧
0: 表现特别好，加油！
1: 回去以后也可以跟你们的爸爸妈妈还有好朋友们一起分享。
0: 祝贺你获得智慧树的金牌，真棒！
1: 太棒了！哎呀，
3: 妞妞来拥抱一个。
1: 好的，太棒了。那接下来我们喊一下智慧树的口号好不好？
6: 好的。
1: 一起说：
7: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8: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3: 宝贝，宝贝，
0: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0: 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张老八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蝶。
1: 叔叔哥哥，你真的不能带着龙总一起去旅行吗？
2: 妈妈说不行，龙龙草个头太大了，带着它不方便，而且很容易让龙龙草受伤。
3: 那要不要我帮你做一个自动浇水装置？
2: 龙龙草是我的朋友，我每天早上都会跟它说早上好，晚上说晚安，还会跟它一起聊天讲笑话，把它自己扔下它会难过的。
0: 蓝先生，我们能不能把龙龙草带到哈牙世界，让嘟嘟胖和娜娜鹿想想办法？
3: 可以呀、来吧。
2: 龙龙草，我们现在就去哈牙世界，哈牙一定有办法。
4: 出发哈牙世界，
5: 出发哈牙，哈牙出发。
4: 哈哈，龙草也变身了，
3: 坐好了，哈牙巴士

0: 兔兔怕难难路，瑞瑞哥哥需要帮助。
1: 嗨呀，瑞瑞快说，需要兔兔怕做什么？
0: 就是龙草太高了，瑞瑞哥哥要去旅行，带不了它。啊，
2: 原来长得高也会有难处。
1: 哎呀，快想想办法。啊，
2: 要不我们把龙龙草变矮一点，你就可以带它去旅行了。
3: 矮一点，
4: 矮一点，
3: 矮一点，
4: 矮一点。
5: 你们这样说，它是不会变矮的。
1: 那怎么办啊？
5: 娜娜鹿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5: 哪去了？
0: 娜娜鹿到底在找什么？
5: 小喷雾配方，
1: 嗨呀，让龙龙草变迷你龙龙草，
5: 嗨呀，哦，
2: 那瑞瑞就可以带着它去旅行了。
5: 嗨呀，没错，
0: 我的老天，太神奇了！
6: 娜娜鹿，请你马上去做吧。
5: 娜娜鹿需要大家的帮助。
0: 好。

0: 一定要成功，
1: 一定要成功，
0: 一定要成功。
2: 三。

0: 着我了。
1: 不好意思，过敏了。
0: 咦，龙草变小了吗？
2: 没有，龙草还和平时一样大，一点都没有变小。
3: 哎呀，一定是娜娜露哪里出了问题。
2: 龙草，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不能带你去旅行了。
4: 别哭了，咱们再想想办法。
1: 龙龙草，你看大家多爱你啊，每个人都为你而哭了。

喵喵花也为女儿哭了。

0: 绒绒草来到哈雅世界，好像更开心了。
1: 绒绒草，你已经找到了朋友，干脆留在哈雅世界和喵喵花一起，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了。
2: 太棒了，有了新朋友的陪伴，瑞瑞哥哥终于不需要为绒绒草担心了。
3: 还有，这样娜娜鹿也不用再去配变小药水了。
0: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变小药水，因为这个变小药水根本就没有用。你看，我怎么变小了？爸爸我，爸爸我。
2: 来，先生，我们不叫你了，我们先回人类世界了，拜拜，
1: 再见，来先生，让奶奶不会怕帮你。绒绒草，再见了，要好好和喵喵花做朋友哦。
0: 哎呀，不要走啊，不要走啊，
1: 拜拜，
0: 我怎么变回去啊？嗨呀，
4: 又是快乐的一天。
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没有，没有，不可能。啊，这是
1: 蓝先生，没关系，我今天穿了新裙子，想拍照。
0: 好啊，好啊。
2: 蓝先生，我会用这个相机。
0: 我们先去拍照吧。拍照了，拍照了，拍照了。OK， 好的，准备。三二一，
2: 拍呀！蓝先生是猛击大王。哎呀，
0: 刚刚就是不小心，屁股叹了口气，尴尬了。
2: 蓝先生，什么是尴尬？
1: 尴尬真好玩，蓝先生的脸都变成红色的啦。
0: 哦，真的呀？那这样子吧，我们重拍一张，重拍一张。
2: 为什么要重拍？不就是换了一个屁吗？我爸爸说，屁就是人体在拍屁。
0: 哦，嗨呀世界需要我们了，我们去嗨呀世界找找他们吧。
3: 出发，
4: 嗨呀，
3: 嗨呀，出发。嗨呀巴士发。

0: 嘟嘟炮找娜娜鹿。
1: 哦，
2: 这是什么？
0: 这是美妙的嘟噜噜。
3: 美妙的嘟噜噜，
0: 嘟噜噜，美妙的游戏，嗨呀小精灵最喜欢。
2: 游戏好玩吗？
0: 好玩，看嘟嘟炮的。嗨呀，三二一。
2: 这不就是屁吗？
4: 居然还有这样的游戏哦！
2: 你这个屁果然很美妙。
0: 屁，
4: 它叫什么不重要，跟娜娜鹿有什么关系呢？
0: 小精灵们一起玩，娜娜鹿不会，娜娜鹿跑了。
2: 所以你是想让娜娜鹿出来学嘟噜噜？
5: 那嘟嘟怕要怎么叫娜娜鹿呢？
2: 这个呢，先生您可以教。哦。
6: 嘟嘟帕一定有办法的。
0: 这是独角龙给嘟嘟帕变出嘟噜噜的嘟噜噜补补汁。
2: 哇，补补汁耶！
4: 但是要先找到娜娜鹿哦。
0: 好，去找娜娜鹿。嗨呀！
4: 小朋友，你们知道娜娜鹿在哪里吗？
7: 秘密基地，
8: 在秘密基地。
4: 秘密基地。嗨呀，就是秘密基地，我们一起去找他吧。
2: 哎呀，嘟噜噜，
9: 不行，娜娜鹿不行，娜娜鹿不会嘟噜噜，大家笑话娜娜鹿，娜娜鹿不要见到大家了。
0: 娜娜鹿，娜娜鹿，嘟噜噜补补汁，好喝。
9: 娜娜鹿不喜欢嘟噜噜补补汁的味道，娜娜鹿不要喝嘟噜噜补补汁。
2: 哎呀，
0: 嘿，娜娜鹿，娜娜鹿，
4: 嘟嘟趴，
2: 嘟嘟趴，
4: 嘟嘟趴，找到娜娜鹿了吗？
0: 娜娜鹿说，娜娜鹿不要喝补补汁，嘿呀，就飞走了。

1: 娜娜露不喜欢和布布汁，娜娜露不和布布汁就帮不出嘟噜噜。
2: 嘟嘟胖，你别着急，你又冒烟了。
3: 哎，没事没事没事。
4: 那你要干什么？啊！完了，嘟噜噜布布汁没有了，
3: 这下糟了。
5: 对不起。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么办？要不嘟嘟爸再去要一个嘟噜噜补补吃？
1: 哎呀，
2: 不行不行，娜娜鹿不喜欢喝补补吃。
3: 啊，娜娜鹿不喜欢了。
0: 哦，怪不得娜娜鹿躲起来了。
1: 哎呀，嘟嘟怕要。
3: 哎呀，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
0: 有了，我有办法。
3: 你也知道什么办法吧？
0: 蓝先生，你还记得今天吃了什么吗？你在照相的时候，不是放了一个大大的？
3: 不要说那个字，那太尴尬了。
1: 哎呀。尴尬，
0: 嘟嘟怕你别生气，蓝先生看到那个娜娜露出来，还让他学会嘟噜噜。蓝先生，你做的就是军队特殊的屁屁饼干吗？嘘，
3: 这个不是什么饼干呐、你说的我好尴尬，这个是豆豆饼干。
2: 豆豆饼干。
3: 是的，这个什么豆？
4: 黄豆。
3: 这个什么豆？
2: 红豆。
3: 这个什么豆？
0: 绿豆。
3: 这个呢？
2: 黑豆。
3: 这个什么豆？
2: 土豆。
3: 哈哈，这个叫豆豆饼干，因为我里面加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0: 我的天哪，你吃了这么多豆子，怪不得会胖。
3: 你不要再说那个字啊，我真的觉得好尴尬。
0: 马先生，没关系，那是美妙的嘟噜噜。
1: 哎呀，屁，嘟噜噜。
0: 对哦，马先生，你应该管它叫嘟噜噜饼干，美妙的嘟噜噜饼干。
3: 美妙的嘟噜噜饼干，美妙的嘟噜噜饼干。哦，真的不尴尬，真的很美妙吗？
2: 很美妙。
3: 嗨呀，那我们一起做吧。嗨呀，好香啊。什么？娜娜鹿回来了，她在哪里？
0: 在后面。
3: 哎呀，这个饼干看起来太好吃了，我都等不及要吃它了。
1: 哎呀，那嘟嘟怕替你尝尝。
0: 蓝先生，我们不等娜娜鹿了吗？这刚烤出来的最好吃。
3: 哎，我们先吃吧，反正娜娜鹿都不知道。来，
4: 娜娜鹿没有不知道，娜娜鹿都知道。
3: 娜娜鹿，你回来啦！
4: 娜娜鹿也想尝尝嘟噜噜饼干。
3: 那还等什么？我们一起开吃吧！
4: 我成功了。

0: 哎呀，昨晚听着下雨声睡得特别香，我都梦见了香喷喷的饼干了。
1: 昨晚睡得可真香，我梦见好多毛绒娃娃。哦，
0: 是吗，小酒窝？
1: 我昨晚。
0: 瑞瑞，你都有熊猫眼了。
1: 妈妈说我长大了就要一个人睡觉，可是我不敢一个人睡觉。哦，
0: 你不想一个人睡，这就叫恐惧。
2: 恐惧？什么是恐惧？
0: 恐惧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这样跳，眼睛会张得大大的。然后浑身发抖。
2: 瑞瑞哥哥，你什么恐惧？晚上肯定睡不着觉。
0: 还是我比较厉害，我小时候已经会自己一个人睡了。
3: 哇，你先生好厉害呀。
1: 蓝先生，你不怕床底下的影子怪吗？
2: 影子怪？
0: 是毛茸茸的吗？
1: 不是。
2: 影子怪是硬邦邦的吗？
1: 不是。
2: 那是怎么样的吗？
0: 在哪里？
2: 蓝先生，你也害怕影子怪啊？哦，
0: 当然不是啦，我是想到方法怎么去帮助瑞瑞的。
2: 怎么克服？
1: 怎么克服？
0: 我们找嘟嘟帕和娜娜露。
2: 哦耶，出发！
4: 出发！哎呀！
0: 巴士发车了。

0: 豆趴，
1: 嗨呀，
2: 嗨呀，
3: 豆豆趴，南南路，
2: 你们好呀。
4: 你们有没有听过影子怪？
2: 影子怪？
1: 影子怪是毛茸茸的吗？
5: 不是。
2: 那影子怪是硬邦邦的吗？
5: 不是。
6: 那怎么知道影子怪是什么样的吗？
1: 别怕，瑞瑞。
2: 想到了，找独角龙，找独角龙。
6: 为什么找独角龙？
4: 因为独角龙有一种神奇的能力，
2: 可以把想象变成现实。
7: 哇，好厉害啊！
4: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独角龙。
2: 好，去找独角龙。
8: 独角龙，
2: 独角龙，
9: 独角龙，
2: 独角龙，
9: 独角龙。
4: 独角龙在那里。
10: 我来了，我来了。
2: 独角龙。
4: 独角龙，独角龙，你可以帮我们一个忙吗？我们很想知道瑞瑞的心理恐惧是什么。
10: 没问题，你们可以拿我的鳞片。
6: 太好了，独角龙，请给瑞瑞哥哥一个鳞片吧。
10: 哎呀，拿去就好。

0: 没有，蓝先生当然什么都不怕了。我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大人，我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大人。
1: 蓝先生，你后面有影子怪。
2: 蓝先生也害怕影子怪。
1: 蓝先生，你怎么也在这儿？
3: 我来保护你啊！
1: 蓝先生，你也怕影子怪吧？
3: 我不怕影子怪，我是大人嘛，怎么可能？
2: 嘿，嘟嘟怕不怕影子怪？嘟嘟怕要跟影子怪比赛。
4: 影子怪接受你的挑战。
5: Round 1 Ready Go！
1: 牛怕，
2: 还有嘟嘟怕力气大，
4: 影子怪力气大大，我能举起一个椅子。
2: 还有嘟嘟怕力气大大大，我也能举起一个椅子。
5: Round 2
4: 影子怪力气大的大大，我能举起一个箱子。
2: 还有嘟嘟怕不仅能举起这个大箱子，还可以用这个大箱子罩住你。
0: 哎呀，
1: 跑吧，
0: 我们抓住他。
1: 影子怪在那
2: 儿。嘿，
1: 没有。
6: 影子怪在哪儿呢？
2: 影子怪在哪儿呢？

0: 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
1: 我好害怕，我好害怕，影子怪不要过来吓我，影子怪不要过来吓我。哇，
2: 哎呀，
3: 我救救了影子怪。
2: 哎呀，
1: 被我们困在箱子里，我就问你，怕不怕？
2: 影子怪不怕，影子怪什么都不怕。
1: 困在箱子里，影子怪都不怕。
3: 影子怪究竟怕什么？
1: 好，我们可以问一下独角龙。影子怪，影子怪，你究竟惧怕什么呢？
2: 恐惧，恐惧。瑞瑞睡觉吱呀吱呀，好可怕！
3: 什么？你居然恐惧我？难道是我睡不着，在床上滚来滚去，让床吱呀吱呀响，吓到了影子怪？
4: 好家伙，叫瑞瑞哥哥，别怕！
5: 原来瑞瑞在恐惧影子怪的时候，影子怪也在恐惧瑞瑞。
4: 哎呀！
1: 原来影子怪这么胆小。
4: 影子怪，你好好看看瑞瑞哥哥，他一点都不可怕。
2: 瑞瑞不可怕，瑞瑞可爱。
3: 影子怪滑溜溜，影子怪也可爱。
2: 影子怪抱抱瑞瑞。
1: 影子怪是瑞瑞想象出来的恐惧，你不再恐惧了，影子怪就消失了。
3: 可是我有点想念影子怪了。哦，
1: 独角龙，哎呀，影子怪，影子怪，来一个黑黑大大的影子怪，影子怪。哎呀，又是恐惧，
6: 不是，
1: 又是快乐的一天。

0: 再见。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欢迎大家来到
7: 名士名堂天地大课堂，
8: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9: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柯卓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上集，我假扮挖大哥儿子就要成功时，大王花失控闯进来，险些被梅文趁机抢走八方湖。
1: 紧急救援！
2: 刚才真是多谢你们了，这晶树枝啊，只能暂时固定住根茎，还得每天浇才行。
3: 星云，
2: 我们先去安全的地方吧。
4: 我去云翔那边帮忙。
0: 对面有动静，过去看看。
3: 怎么一会儿没见，你成我儿子了？
0: 那只蛙的儿子丢了，他的同伴让我变成他儿子骗他，可是全弄砸了。
2: 进来吧。
3: 啊，刚才你骗了他，他会不会要找你算账啊？
0: 要不还是溜吧。
2: 溜哪儿去啊？刚才
5: 我错了，我不该骗人。
0: 这么熟练？
2: 我没有怪你。

0: 其实我是。看来气球猪的能力又使用过度了。
1: 是啊，让他好好休息吧。
0: 没吓到你吧，外甥？
2: 外甥。
0: 刚才我就看到了你手心的胎记。你是熊妹的孩子吧？
2: 啊，熊妹？
1: 还真别说，他们脸上都有这种难看的闪电纹，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3: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0: 熊妹是我结拜的妹妹，也是星云的妈妈。哎，哎，
4: 熊妹的宝宝好可爱呀！
5: 是啊。
0: 啊，是熊妹。熊妹的脚印，大王花母体。八仔，你去通知大家赶紧撤离，我再去找找熊妹他们。晚点我们在河边大石头那里集合。

0: 原来这经书的树枝可以克制大王花。阿仔，
1: 爸，
2: 发大哥，
3: 发大哥，兄妹他们呢？
0: 先撤。
4: 发大哥，我们就暂时在这个人类废弃的房屋里躲避大王花吧。
0: 你妈妈和你都不见了。后来蛙仔再去采集青树枝的时候也失踪了。
1: 放心，蛙仔他一定会回来的。
0: 星云，你妈妈现在在哪儿？你们是怎么逃出去的？
5: 我也不知道，小时候的事我全忘了。从有记忆起，我就是一个人生活。
6: 他的尾巴好奇怪啊，是妖怪吧？
0: 没事了，回来就好。
7: 猛猛豹，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8: 看我的，猛猛踢！
9: 大力他的身体已经快全部变蓝了，这结晶太薄了，固定不了根茎。大哥，我们需要大量的晶树枝。
0: 那我去采晶树枝，你们再坚持一下。
10: 我们也去帮忙。
11: 星云，森林里有大王花，你就别去凑热闹了。
5: 可我想看看老家，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
0: 好孩子，晶树离老屋很近，等我们采完晶树枝就过去看看。

0: 这是变异的江根鼠，我要吵醒他们。
1: 嗯。老板，咱们就在这儿把八方虎抢回来吧。
2: 嗯。没那几只动物帮忙，他们不是对手，别搞砸了。嗯。

0: 的。
1: 冲动了，到手了。
2: 什么？
1: 哼，恩将仇报，别耽误了正事儿。你们先去采金树枝，我抢回八方壶就过来。嗯，我来帮忙。
3: 那你们注意安全，我们在前面等你们。

0: 这是花。
1: 快跑！赵林他们可能有危险，净树枝就交给你了，我去找他们。

0: 我想起来了，危机时刻蛙大哥像妈妈一样保护我，我也要鼓起勇气。请期待下集《往日阴影》。哇哇！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

0: 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棋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他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蛙大哥和星云认亲，并带我们去采集树枝，却遭到铃兰他们阻拦，没能成功。

0: 往日阴影。
1: 只有打败大王花母体，大王花才会停止蔓延。
2: 星云。
1: 对了，我记得这里之前也存了一些净树枝。啊，只剩这些了。
2: 啊，这些应该够我们救鹏飞了。
1: 嗯。
3: 这。
1: 啊。星云，你还好吧？
3: 哇，舅舅，这里是？
1: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3: 家。

0: 妈妈呀，再画我们俩呢。
1: 真好看啊！
2: 吃饭了，
0: 跑哪去了？

0: 杏仁怪。
1: 妈妈，
0: 杏仁，别怕啊。

0: 赵林，快带上金树枝离开这儿。赵林，快出来！
1: 赵林，
2: 我马上就来救你，小心！
1: 他的弱点好像是我脚下的花蕊，我能感觉到他像心脏一样在跳。
3: 花蕊，他的弱点应该就是花蕊，
2: 试看。
1: 幸好还剩点，看来必须上去了。
0: 先走，我想办法救人。
2: 花大哥，
0: 别过来！快走！
2: 花大哥，
0: 快逃！
2: 花舅舅，我跟你拼了！
4: 我怎么这么没用？
1: 星云，不要害怕，咱们一定会战胜他的。可怕的不是大王花，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4: 内心的恐惧，
1: 让我来试试我的能力。

0: 一定要成功。
1: 走啊！
2: 自己缠自己。
1: 歪歪逐渐躁动了，他在紧张。

0: 来保护大家。小心！太帅了，你的快超过我了，闭嘴。
1: 你呼吸的量不够。
2: 这是哪儿啊？
3: 变得和这个怪物一样强，就能打败。

0: 大力堂，萌萌豹，我们回来了。
1: 大力塔为了保护我们，能力使用过度，他就……
2: 好兄弟，这里已经安全了。
3: 全身变蓝，爸爸会不会也……星云，
4: 彭宇哥哥，我爸还好吗？
5: 还好，不用担心。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4: 嗯。
6: 久等了。哎，星云呢？
4: 他……可能大力塔的事情吓到他了，毕竟他身上也有蓝纹。
6: 没事的，他是个坚强的孩子。
7: 嗨，在找我吗？
4: 啊，星云，你怎么
7: 不伪装了？是不是又帅气了几分？
6: 星云，我给你做了点点心，路上吃吧。
7: 谢谢吧，舅舅。走吧，我都听见解药在催我了。
6: 啊？这湖上的四个雕塑我好像见过
4: 啊。在哪里见过呀？
6: 朝北边走有个大坑，就雕刻在坑壁上。
4: 嗯，谢谢你蛙大哥，再见。
7: 我们一定会找到解药，天黑后拯救大家。这两个树渠偷我的点心还戏耍我，看招。哎，等等，这是什么植物？请期待下集狭路相逢。哇哇，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

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上集，大王花包围了我们，意外让杏云恢复记忆，我们合力战胜了大王花。狭路相逢，
2: 别磨蹭，

0: 计算输呢。
1: 你要是不贪吃就不会便秘，你要是不便秘我们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险去那个地方。
0: 对对，你说的对，能不能先救救
1: 每次说你都说对对对，上点心不行吗？
0: 你先把我拉上，
1: 这次完事你一定要减肥，记住了吗？哪去了？
2: 奇怪，按照八方湖的指示，天穗后的方向就是在这儿啊。
3: 这会不会是没完没了的脚印？
4: 让我猜猜，这大脚印的旁边是不是还有某种动物留下的小脚印啊？
3: 真的？你怎么知道？
2: 那是我们的脚印，我们又绕回来了。
3: 你故意动我是吧？
2: 怎么会走不出去呢？先吃点东西吧。
4: 快点快点，我要吃八九九送我的亲情小点心。
2: 哎，我背包拉链没关吗？
4: 哎，
2: 喏。
3: 看来是这只胖松鼠干的好事。
0: 你看清楚，我是树群。
4: 我管你是谁，快把点心给我吐出来。
3: 有点嚣张啊。
2: 别弄伤他了，也许他能给我们指路呢。
3: 那就要看看他的认错态度了。准备，
4: 了解。呀哎呀
3: 哎，真默契。
2: 啊，
4: 哪去了？我可就不客气了。
3: 在你头上。
1: 这边。
4: 你们给我站住。
2: 星云，要不算了，我们都不知道这林子深处会不会有什么？
4: 我居然被一只树群给耍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哼！
2: 哎，先。
0: 我不行了。
1: 你这是要生了吗？
0: 你才要生了，我是刚才吃的太撑了，
1: 都消化不良了，还吃？
0: 森林变成这样，吃的越来越难找。那有吃的就要一次性吃饱呀。
1: 那只小熊猫一看就不好惹，我们不能停下。这个味道不会错的。
0: 终于找到了甜甜的汁液。

0: 圆圆的钟楼是鼠去的马桶。
1: 别急，我先看看他睡得沉不沉。
0: 就是这个味儿。尽管来，不是我吹就能瘦不拉几的小熊猫，要不是我便秘，我一次能打它十个。
2: 打十个是吧？
3: 小猫熊，别闹了，赶紧回来。
4: 可算找到了。这什么情况啊？
5: 猪笼草被吵醒了。
4: 这是猪笼草变异了。金云，快走啊！
2: 让一棵植物给打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0: 救命！不行呀！
6: 轻点，你真的是在救我吗？
2: 啊，有了！
4: 要是有刀或者锯子就好了，锯子。

Thank you.

0: 要表演了。
1: 啊啊啊
2: 刚才多谢你们出手相助。
3: 对不起，我不该偷吃你们的食物。
2: 森林变成这样，食物越来越难找，而且他又贪吃。总之，对不起。
4: 所以说，你们冒险接近变异的猪笼草，是为了寻找食物？
2: 这个
3: 食物太难找了，所以我一看见就狂吃，结果导致消化不良、便秘。猪笼草盖子上的汁液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所以
4: 原来是这样。植物变异，食物短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5: 既然你们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计较了。对了，点心盒里装了什么好吃的？
6: 那是一份外焦里嫩，肥美多汁，色香味俱全的糖醋苍蝇。
4: 先别说这个了，你们能不能带我们离开这儿啊？
7: 没问题，
4: 我们好。

0: 像看到没完和没了了，一只粉红鼠突然出现，要抢八方湖，请期待下集《美味的天心果》。
1: 上集，养树渠偷吃了我们的食物，追逐中我们遭遇变异的猪笼草，还好赵林鹏飞及时出现。
0: 美味的天心果，啊，天穗后的线索在这个方向。
2: 哎，老板。是，好的，我们这就过去。
3: 前面是这儿的地头蛇，粉红鼠的地盘。老板找了粉红鼠去对付赵林他们，不用咱动手。
0: 粉红鼠？
4: 切，管他什么鼠，都休想阻挠我们。白老鼠，你别过来！
5: 我的腿呀！
0: 怎么样？你还好吗？
5: 我动不了了，你们送我回家吧！
4: 等等，我都没碰到他，他怎么会受伤的？搞不好他就是粉红鼠。
5: 你可看仔细了，我是小白鼠。
6: 你身上的白色会不会是染的？
4: 那为了不冤枉你，我们检验一下吧。
5: 检验？
4: 没染色。哦，我懂了，跟星云一样会变身是吧？给我现形！
0: 行了，对不起，我们送你回家。鹏飞，你来带他。我是赵林，这是鹏飞，还有他是星云。
7: 我是小智。
0: 不好意思啊，有坏人想要利用粉红鼠对付我们，我们才会反应过度的。
5: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0: 小智，你家在这附近吗？
7: 是啊，这里原本是一片茂密的天星树林，有很多美味的天星果，妈妈菌吸食天星树的营养，天穗虫和天穗后与妈妈菌为食，来保护天星树。但是随着天穗后被抓走，天穗虫们就陷入了疯狂，妈妈菌开始泛滥，天星树也大片枯死，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6: 人类的脚印，而且还很新。
5: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6: 难道那只老鼠在说谎？
5: 就连原本美味的天心果现在也没了。
0: 看来是天穗虫和天穗后的缺失导致了生态异常。
6: 这身手可敏捷嘛。
0: 小智，你的腿。
6: 我看到旁边有其他人类的脚印，你却说没见过其他人，你是在说谎吧？
4: 分析的有道理，但下次能不能别绊我？
5: 挺聪明的嘛。没错，我就是粉红鼠，劝你们乖乖跟我走，免得吃苦头。
0: 你这个骗子，滚走！哼，骗子！
5: 阿勇，来活了！
6: 好嘞，
0: 快走！
5: 上！
3: 你俩挺厉害呀，
6: 都快赶上我了。
4: 不错不错，你们看看，两只老鼠都比你们强。
6: 多谢老板夸奖。
5: 在这片林子里，没人是我们粉红鼠的对手。
6: 爸爸说的对。
5: 那咱们说好的天心果。

0: 不了你们的。这么多，你们就为了这几颗果子出卖良心？
1: 你懂啥？这可是天心果，是我们的必备补品。我们大人也就算了，再苦不能苦孩子。你看看他，都饿瘦了，可不得补补。
2: 这也叫瘦？
0: 八方壶，拿来吧。别冲动嘛，要是伤到我这张脸，你可赔不起。
3: 鹏飞，只要你放了他们，我就给你八方壶。
0: 我看起来这么好骗吗？
1: 自从太爷爷吃到这林子里最后的一个天心果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天心果。感谢列祖列宗，让天心果重现人间。我必定不辱使命，带领粉红鼠一族重现昔日的荣光。传闻呐，天心果是难得的美味。来，儿子。啊！
4: 好难吃啊！
5: 不应该呀，难道是我的品味不够？
1: 怎么样，儿子？
3: 爸爸说的对，是不错。你多吃点儿。
1: 吃了天心果，儿子更懂事了。
0: 就这，搞定。
1: 掉色了，这不是天心果，骗子！这天心果是假的。
0: 凑合吃得了，还挑什么？
1: 你根本不知道这果子对我们的意义。呀！哇！啊！
4: 爸，我来啦！
1: 儿子，
6: 让你变薯片。
0: 不过如此。
6: 哪儿去了？
0: 小东西挺能躲啊！
6: 老板，
3: 老板，八方壶，拿八方壶！爸爸，老板，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我。还好，儿子，太爷，
3: 这又抓又咬的，怕是要毁容了，快护送我离开这儿！
1: 想跑？对不起，
3: 算了，还好我们没什么损失，就勉强原谅你们吧。
4: 对了，为什么你们这么想要天心果呀？
1: 哎，我们呢，原本是粉红色的，但自从吃不上天心果后，渐渐就变成了白色，还患上了夜盲症，所以只能改变生活习惯，白天活动。对我们来说，天心果不仅是食物，还是维持健康的必需品。
5: 原来是这样。
1: 儿子。
5: 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太饿了？
1: 不对，阿勇应该是中毒了。阿勇，你醒醒！你醒醒啊！阿勇，阿勇，
4: 让我来！
3: 怎么会这样？
1: 我猜，应该是刚才的假天心果导致的。

0: 到了。哇哇！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屡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3岁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3岁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的故乡，
2: 找到了！我的祖先们为了寻找能代替天心果的食物，尝遍百果，刻下了这本百果集。这
0: 在这儿呢。
2: 不好意思啊，晚上我看不太清。
0: 我来帮你吧。
2: 我看看啊。在这里。铃兰用来骗我们的果子是白白果。
0: 白白果？
2: 是一种毒果子，听说吃了之后会得暴食症，神志不清啊。吃的越多毒性越强，而且被中毒者咬中也会中毒啊。
3: 你还有什么心愿没完成，说来听听。
2: 别担心，紫色星空草的花粉能解毒。
0: 解毒？那天罪虫的毒能解吗？
2: 不能。
3: 没事，赵林，咱们还有天罪后这条线索。
2: 这种草长在附近的红山上，那里有三个太阳。
3: 三个太阳？真的假的？
2: 绝对不会错。
0: 那解药的事就交给我们，小智，你留下来照顾阿勇和星云。
2: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2: 晚上可能有熊出没，等天亮再出发吧。
4: 老板，果子来了。
5: 老板，你慢点。
3: 我还是觉得小智说的有点离谱。
6: 一大早八方湖就自己送上门了。
5: 星云呢？
3: 管他呢，跟上。准备。
0: 王妃，看什么呢？
3: 没事，走吧。
4: 老板，什么情况？
3: 好饿，还想吃东西。应该就是红山了。你看，哪有三个太阳？
0: 三个太阳应该有别的意思，先找线索吧。等一下，你看这三座山峰，跟白果集长得很像。星空草会不会就在山上？
3: 那我们去看看。
5: 哥，老板怎么比我还能吃啊？
4: 不知道啊。
5: 王妃的无人机。
3: 没有星空草啊。
5: 我的无人机。
3: 看来暂时没法用了。
0: 剩下两座山，我们直接去找吧。
4: 咱别没苦硬吃啊。
7: 老板，吃蛋白棒吧。
5: 老板都饿红眼了。
3: 这个山头也找过了，哪有星空草啊？
0: 这有个山洞。
3: 这儿也没有，只剩下一座山了。
4: 哟，好久不见呐。把八方湖交出来吧。
0: 那好吧，这就给你们。
3: 好。
4: 老板，接着！
3: 石头！
8: 快去找解药！
3: 快去啊！我，
0: 那你小心点
5: 儿。老板真的中毒了？
3: 是啊，宝石症就是中毒的体现，咬到的人也会感染毒素。
4: 妹妹，别被他们忽悠了，咱们赶紧追赵林。老板，王妃瞒到你了。
9: 得拦住他们，
3: 不然赵林就危险了。
0: 星空草应该就在这儿吧？
5: 哥，我好饿呀！
3: 没完没了。
0: 糟了，他们也毒发了，这也没有星空草，哪儿弄错了？
5: 好饿呀。
0: 鸿飞，是我啊，你醒醒啊。都散了。等等，如果这样看，就是三座相连的山峰和三个太阳。我明白了，应该就是那座山。鸿飞已经神志不清，不能把他留在这儿。想吃饼干就跟我来。是星空草，鸿飞，你
3: 这是哪儿啊？
0: 鸿飞，给，
3: 什么意思？给颗烂野果啊！
0: 看来恢复正常了。你刚刚也中毒了啊？这就是有三个太阳的地方，这些星空草救了你。你看，太阳上升的过程中受到山峰遮挡，看起来就像出现了三次。
3: 原来如此，厉害啊，赵林！
0: 你也很厉害呀，这么能吃。
2: 太感谢你们了，这事儿总算是解决了。
0: 不客气，但是没有天星果你们该怎么办？
2: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0: 会好的，我也一定会找到天穗后治好爸爸的病。再见啦，粉红鼠。
10: 再见。
2: 再见。
11: 我见到了妈妈，妈妈竟然说铃兰是好人，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期待下集《柳暗花明》。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 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9: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13: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1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3: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15: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13: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16: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3: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1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8: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13: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DG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上集为拿解药我们寻找有三个太阳的地方中途遭遇偷袭赵林破解谜题救了大家
4: 柳暗花明
3: 啊没路了啊这边
5: 哎呦
3: 对不起啊这里是啊指针指向对面但对面是悬崖我过去看看
5: 那我去找找从哪儿可以爬上去
3: 当心点星云
5: 啊这也太滑了吧
3: 我这没有能爬的地方
5: 只是扭了下脚问题不大
6: 你们没事吧
5: 没事
3: 这是什么
5: 这之前被藤蔓挡住了怪不得没看见呢
6: 王飞行云你们看上面
5: 啊
6: 跟八方湖上的饼造型一样去另一边看看
3: 是跟上面一样的齿轮这上面也有一只鸟
6: 王妃转动齿轮试试
3: 好
5: 啊鸟动了
3: 可是也没有啥反应啊
6: 那另一边呢
5: 我去试试
3: 也没反应
6: 啊像八方湖的把手一样让两只鸟相飞

0: 老板，您什么时候来？
1: 目标即将离开跟踪范围。
2: 什么新方案值得老板专门跑一趟？这么爱操心也不怕长皱纹？
3: 竟敢在背后议论我。
1: 老板
3: 哼，胆儿挺肥呀。
4: 不会有下次了。
3: 给你们俩介绍一位新同事。
1: 还是老板高明啊。
3: 你们两个找机会拖住鹏飞赵林，剩下的就交给他了。
5: 啊，哇，好宽敞啊。
6: 岩柱上有天穗虫的雕刻，看来没走错路。
5: 三个洞口，该走哪个呀？
6: 这地形崎岖又狭窄呀、啊！星云，你脚受伤了，就在这等我们吧。
5: 好吧。
6: 赵林，我们俩一人探索一条路，如果谁找对了，就大喊通知对方；如果都不对，就回来走第三条路。
5: 嗯。啊！谁呀、啊？啊！
6: 嘿，

0: 你是？
1: 是妈妈呀，孩子。啊！
2: 不可能，我妈她……
0: 闪电纹，你真的是？
1: 找到你了，
0: 妈妈，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 妈妈一直在找你啊，但没想到中途被人类抓住了，是铃兰救了我。
0: 铃兰？她是个坏蛋。
1: 铃兰是个好人，如果不是她救了我，我们母子也不会团聚啊。铃兰在研究天岁后的秘密，人和动物都能受益。
0: 那他也不该抢彭飞和赵林的八方湖呀。
1: 八方湖是很重要的线索，他们两个还是孩子，找天岁后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像铃兰这样的成年人处理，你说对不对？妈妈不想你再冒险了，跟我一起走吧。啊，
0: 他们是我的伙伴，我不能丢下他们。
1: 但妈妈得回到铃兰的身边呀，得报答他的恩情啊。等做完这件事咱们就回家，再也不分开啊。要不你在路上偶尔留些记号，妈妈呀就跟在后面，这样就不会再把你弄丢了。嗯，真是妈妈的好孩子。来，这些蛋白棒给你，很好吃的啊。对了，为了不引起误会，不要告诉赵林鹏飞我们见过面啊。
2: 有萤火虫飞进来，哎，那右边的洞应该是出口。赵林鹏飞，
3: 妹妹啊，关门。就剩一个出口了，看你们怎么逃。
2: 啊，七旅，

0: 河。
1: 对呀，
2: 这不是刚刚幸运掉的吗？
0: 我们进入一个溶洞，里面别有洞天，小心，前面没有路了，请期待下集《巧斗白龙》。哇！哇！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磺、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
4: 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3: 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6: 知道吧？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上集我们来到干涸瀑布后的洞穴，破解其中机关后，我意外和妈妈重逢，还得知她是被铃兰所救。
4: 巧斗白龙。

0: 头像锥子一样。
1: 如果在电影里，这些石头就会咻咻咻的掉下来。
2: 让你吓我！
1: 这冰冰，
3: 鸿飞，小心！
2: 人类太弱了吧？这点冰面算什么？
1: 还嘚瑟吗？
3: 我们把草绑在鞋子外面吧。
1: 哦，这样就可以增加摩擦力，在冰面上行走了。嘿，果然不错。走吧。
3: 八方湖的指针不动了，
1: 是不是摔坏了？
3: 应该不是，看来我们得自己找路了。
1: 奇怪，这里没有出口啊，难道我们得原路返回？
0: 哎，上面的那块石头好像八方湖上的虫卵雕塑
3: 啊。果然很像，可能是线索，用无人机看看。
1: 嗯，像是人工雕琢的。

0: 走吧。
1: 这冰面比较薄，小心一点。哦，哎，这洞顶有些石头带着荧光。大家千万不要再踩碎了。我们试试走荧光石下方的冰面。
2: 赵林，你太聪明了。
0: 没路了。哎，蛋白棒。
3: 全碎的节奏啊。
0: 那个石头上有幼虫雕塑。

前面的虫卵和幼虫雕塑与八方湖上的雕塑很可能是对应的，所以这里面应该还有成虫和结晶茧雕塑的机关，大家仔细找。

0: 摔倒时八方湖滑出来的。
1: 也就是说，洞顶是我们刚进溶洞时踩的冰面。
2: 这小小溶洞暗藏玄机啊！
1: 我们找到了卵、幼虫、成虫，就剩下结晶茧了。我们继续找吧。
3: 嗯。
4: 这里地形复杂，我得给妈妈留个记号，好让她能找到我。就留在洞顶的冰面上吧，这样妈妈就能知道冰面的下方还有空间。
1: 上面有线索吗？这小子干嘛呢？
4: 嘿嘿，
1: 救援！星宇，你还好吧？
4: 嗯，刚才有一块石头是软的。
1: 啊，软的？
5: 这是什么呀？
2: 看起来好像一条白龙。
1: 这怪物有点像洞穴。啊，看它身下，是像结晶茧雕塑的石头。

0: 长期居住在洞穴的洞员视力非常差，靠听觉和嗅觉生存，但感光灵敏。
1: 先救我一命，你们再聊天行吗？
0: 可能是灯光让他受刺激了。王妃，关掉灯，就地打滚，沾点泥，遮蔽气味，不要动。

0: 让他挡住结晶剪机关。我来引开他，你们快去启动机关。
1: 鹏飞，你快去。嗯，
0: 这是啥东西啊？看着像动员怪蜕下的皮，居然变色和环境融合了，这么神奇。

0: 个图案像一棵树，或许下一个线索和树有关。
1: 既然都找到线索了，不如咱们休息一会儿吧。和动员怪周旋累坏我了。
0: 好吧，我们沿着岩壁走向巨树，岩缝里都是天穗虫。
2: 啊，他们醒来了，
0: 请期待下集《岩壁惊魂》。上集我们发现溶洞密道，在绝路中破解密道关键，来到新的地道，八方湖出现新线索，《岩壁惊魂》。
3: 爸爸，我们已经离目标越来越近了，我很快就会回来救你。
4: 星云，
5: 奇怪，
4: 赵林，看到星云了吗？一觉醒来就不见了，我总觉得星云不对劲。
5: 啊？
4: 昨天我看见星云手上竟然有蛋白棒，那是没聊喜欢吃的东西。
5: 真的吗？
4: 真的，从冰面上摔下来之前，他拿出来看了。还有，在动员怪那里，他爬到洞顶上去留爪痕，为什么？哎呀，留记号啊！在电影里，星云这是要叛变。
0: 打住打住，这些都得等我们先找到星云再说。
2: 星云，
6: 多亏了星云你留下的记号，妈妈才能找到你。你还好吗？没受伤吧？苦了你了。
1: 妈妈，你知道吗？八方湖转动后拼出了一棵树，赵灵说树可能是重要的线索
6: 啊。妈妈这一路跟着你的记号走过来，看得心惊胆战的，恨不得立马过去保护你
1: 啊。妈妈，
6: 星云，你去把八方湖拿过来交给铃兰，她肯定能更安全地带我们去找天穗后。
1: 可是
6: 这一路太危险了，星云，听妈妈的话，妈妈不想再和你分开了。
1: 妈妈不了解赵林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对。
2: 星云，
0: 你去哪儿了？星云，我们到处找你。
1: 我上厕所去了，赶紧上路吧。
4: 等等，在动员怪那里，你为什么要爬到洞顶留爪痕啊？
1: 磨爪子呀，指甲长长了就磨一磨。
4: 我怎么觉得你是要故意留记号给谁？是不是铃兰？
1: 我没有。
0: 鸿飞，话不能乱说。
4: 我的直觉一向都很准，我看出木野骗你的事儿，你忘了？而且我还看见你拿着蛋白棒，我们可没那玩意儿。那你说说，从哪来的？
1: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们竟然怀疑我投靠铃兰，连赵林也不帮我说话，我捡的还不行吗？

0: 条通道，我们先分开看一下路吧。
1: 我走这边，你们走那边。
2: 我和星云再聊聊。
0: 让他俩独处一下，把话说开也好，说不定能缓和一下他们的关系。
2: 奇怪，星云去哪儿了？怎么跑这么快？你是不是又在留记号？
1: 我
2: 那个蛋白棒，这附近只有梅了有，是他给你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投靠林兰？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3: 好啊，就这么不相信我？那大家也没必要在一起了。八方湖我也有出国力，我拿定了。看到了吗？我刚刚是被石缝卡住了脚，手扶着墙是为了把脚拔出来。
2: 对不起啊，我刚刚没看到。
4: 王妃星云，这两条通道中间是相通的，

0: 出口了。
1: 好像更糟了。
0: 嗯，怎么了，星云？
2: 这就是蛙大哥说的那个大坑吗？
0: 天心树上方有四个雕刻，和八方湖的指示一样，可能这儿就是八方湖指引的目的地。下去看看吧。
3: 你们看，岩壁那边的小路应该可以下去。
0: 这条路有点窄，要小心一点。当心，这岩石缝隙里有天穗虫。
3: 这点缝能有多少虫子啊？这也太多了吧。
0: 啊，这里只有天穗虫，没有天穗后。
3: 我们快走吧。
4: 路断了，这该怎么过去啊？
0: 荡过去。
4: 仲林，让我第一个吧，我想早点离开这些虫子。
0: 好吧。
4: 没事儿啊。

救命啊！啊！按照老乌龟教的天才宠舞，我再也不会跳那么尬的舞了。

0: 西。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1: 不是。
1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 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哇哇！
2: 坑底巨树。
0: 雕刻
11: 和八方湖显示的信息一致，应该就是这儿了。你们就地搜查，别放过任何线索。
14: 是，老板。

0: 会是被星云识破了，他骗我们的吧？
1: 不可能，我的演技可是一流的，那傻孩子现在死心塌地。
2: 这树难不成暗藏玄机？
3: 老板，我这就去把它砸开。
0: 你就会用暴力，能不能用用脑子？
2: 还真有机关，但这形状和404房间仿八方壶的体色很像。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壶，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我推测，开启机关得用到八方壶。
0: 埋伏起来，守株待兔。
4: 你没事吧？
3: 哎呀，没事儿，我这么矫健的身手，走，真是福大命大呀！
4: 你们看，金树就在那边，我们走吧。星云，谢谢你之前救了我，
3: 不客气。
5: 之前的事不提了，以后嘛，看你表现。
3: 对对对对，小屁孩也不知道是谁刚刚被吓得交代好事了。
4: 不费，压岁钱我会帮你好好处理的。
5: 不劳您费心了，等结束探险，我就把压岁钱花光，请全家人吃大餐。
4: 能找到解药救了爸爸，他就又能和我一起探险了。我还有好多事想和爸爸一起去经历。
0: 啊，我也想和妈妈一起在森林里好好的生活下去。
4: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5: 这有新发现，你们看啊，
4: 应该是古月族的房子，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线索。这儿有很多捕虫工具和虫笼，岩缝中还有那么多天岁虫，这很可能曾经是虫穴。
5: 有可能。你把谁当抹布呢？
4: 这好像是荧光蘑菇的孢子。星云，你在哪儿蹭的？
3: 那边的石板。
4: 对了，我们还要啄木鸟石头给的荧光蘑菇呢。

0: 这块石头和荧光孢子产生了反应，能显示图案。
1: 但这些图案只是起到装饰作用。
0: 继续往巨树走吧，说不定那有我们要的答案。

0: 什么？
1: 啊，这是八方湖的底座。都闪开点！啊，是机关。机关出现了，快上！
2: 等等，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1: 这个石块会不会是要踩上去的？
0: 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踩下错误的石块大概率会触发机关。
1: 那我们找块石头压下去吧。没反应，
0: 换另一边试试。
3: 还是没反应啊。
0: 难道要两边同时按下去？可这附近没那么大的石头了。
1: 那我去试试。
0: 哎，等等，万一有机关怎么办？啊，
1: 你们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喽。

热豆腐，我来啦！

来燕池无精华补补。

哎。

0: 总算摆脱了，
1: 多亏了你的毒蛇。你们看，
2: 老板，不行了！
3: 是啊，老板，没有八方壶，这个机关根本就没用。
4: 梅良，暴力破门！好，哼，看我的！
1: 终于要知道天穗后的位置了。她是幸云妈妈，幸云，你要做什么？请期待下集《巨树危机》。哇！哇！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亮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哇哇，
4: 更急，我们来到巨树，通过解谜发现入口，并且挫败了铃兰他们的伏击，终于进入巨树内部。
0: 巨树危机，
4: 没想到树里面竟然有这样的空间，唉，就是有点热。小心点，小魔球。
5: 星云，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0: 这一撞有用吧？
1: 哎，这有钥匙孔。啊？啊？啊？这里面也是空的。如果这幅画后面有暗格，那其他三幅会不会也有？
0: 我去看看。这三幅也有钥匙孔。
1: 啊？
0: 嗯。可这些画的后面都是空的。
1: 是不是要找什么东西放进去？
0: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对。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啊？
2: 从逻辑上来说，每幅画后面的东西应该都跟内容有关。这是老人，其他三幅是婴儿、小孩、成年人，四个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会跟啥有关啊？
1: 啊，这不就对应上了八方湖上的四个雕塑吗？虫卵、幼虫、成虫、结晶茧，是天岁虫的四个不同阶段。对上了，
3: 没错。
1: 把这四个雕塑放进去试试。
2: 这个石块质地很奇怪啊，有点像陨石。
1: 我们之前在古月族旧屋里看到的石雕画好像也是这样的材质。
4: 天色群虫难得安，只因一人之贪念，眼聚衰老，遍寻天岁后以求永生。然群虫与虫后自有神秘灵犀，彼此相连，相生相惜。天岁后离群之日起，虫群变入颠态，追随虫后千里万里，沿途袭击无休无止，被咬之人均蓝纹附体，命不久矣。
1: 啊，像一场梦，你们感受到了吗？
0: 嗯，真过分！原来大祭司抓天岁后是为了永生。
1: 不对劲，这段信息是大祭司留下的，他说的可能另有其人，
2: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是在忏悔罪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天岁后被抓走之后，天岁虫会疯了一样的追随并产生毒性。我推测他们可能跟蜜蜂一样，会产生用于沟通的信息素。
1: 嗯，被天岁虫攻击的人都会像爸爸一样身上出现蓝纹。当年的虫灾也不是自然灾害，罪魁祸首是那个想要永生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大祭司，那会是谁呢？大祭司一路留下线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对了，如果他和石雕画材质一样，会不会也能和荧光孢子产生反应啊？
2: 那咱们试试。
5: 乖乖叫。

0: 想去哪儿啊？
1: 哥，那丫头身上的石块就是新线索。啊？
0: 交出来！
1: 啊！你休想！
0: 那就别怪我了。你！

0: 新线索，给你们。
1: 我刚刚看到有碎石掉到桥下面，砸出了裂缝。裂缝里面有像岩浆一样的液体，
2: 这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离开。
0: 桥要断了，快走！
3: 小屁孩，敢耍我们！
4: 拿八方湖冒充新线索石块。
0: 哼！
4: 星云，交出石块，否则……
5: 星云。
2: 星云，怎么回事？
6: 要不要和妈妈团聚，你自己决定。
5: 啊！救命啊！
2: 星云，真的是你妈妈吗？
1: 你可别被他们骗了。
5: 星云，救救我！
7: 对不起。

0: 你别吓我呀！
1: 铃兰他们和妈妈说的不一样，我想离开，可没想到妈妈竟是他。请期待下集《树胶沼泽》。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1: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8: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当

0: 不去，门道也有。
1: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出去了。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是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争夺战。两位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交手过6次，王楚钦是4胜，松岛辉空是2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一位对第八位，职业生涯的胜率85%对77%。从第一局来看，其实能感觉到这场比赛王楚钦还是很有压力的啊。第一局显得手稍微紧了一点。
4: 好球！对，我觉得在相处当中要，更有耐心。不用太着急，快速的就一定要求变到这个松岛辉空的正手。我觉得你给他中间反手，有耐心打一打相持也是可以的。
3: 松岛辉空提前跳过来了，这球已经完全预判到了。现在松岛辉空其实接发球还是给王楚钦挺大的压力的，漂亮。
4: 对，像这种球就中性的给到了他中间正手也是可以的。
3: 顶到中间，还是憋住，回到反手。松岛辉空的爆发力非常好啊！这一球王楚钦打的没有任何问题。
4: 确实，在赢下第一局之后，感觉松岛辉空整个人的信心一下上来了。
3: 对。那松岛辉空的前三板打得非常简单，全部拧起来打相持。
4: 所以看看在发球上面可不可以有一些其他落点的变化，包括一些长球，包括在旋转上
3: 发的长了一些，顶了。
4: 虽然我觉得其实打到相持这个局面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需要在前三板给他一些变化，
3: 对，
4: 不能让他太肆无忌惮的可以轻松拧起来，进入到相持阶段。
3: 松岛辉空板板都在发力啊。
4: 那
3: 相对来说，他的反手的命中率还是不如正手，正手的命中率不如反手。长球要盯这个球，

0: 现在相处就显得更有耐心了。
1: 嗯，
0: 因为送老归公他这种打法他也伴随着很多自己的无谓事物。
1: 啊，这球有点拉手了。
0: 这个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算住了。
1: 嗯。
0: 但这个球的变化，我觉得是对的。
1: 对。那个侧拧。
0: 好球。
1: 嗯。弹出了一板。确实，两名选手都是左手啊，所以王楚钦他在对左手的时候也是比较难打出他平时面对右手选手那样很舒服的发抢的一些套路。球的单板质量非常高，
0: 对，尤其是他的防守，
1: 嗯，
0: 这种小动作的这一下确实很机灵。
1: 长球，
0: 嗯，
1: 这个球已经发住了松岛辉空啊，但是他的反手的这个调节能力很强啊，
0: 这个球
1: 反着顶过来了，
0: 勉强侧身其实并不一定是好球，
1: 嗯，
0: 尤其像对松岛辉空这挥空这种不侧身的来说，这样把自己正手的空当暴露给他，
1: 就是提前跳过来拧了，用手都对拉，
0: 好球，
1: 对板相持赢下这一分。
0: 嗯，这一分很关键啊，要形成到中远台正手对正手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优势的。好球！
1: 好球！

0: 的发力。这些其实节奏还不错，
1: 这球有点带网了。
0: 嗯，孙晓辉空打球还是挺属于这种搏杀派的，板板发力，不太讲理。
1: 对，他喜欢打上旋球，像是。所以你看，他无论是他的发球，还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体系上，基本上很少有前三板。
0: 还是送到挥空的主动发力。
1: 嗯，
0: 这球他也有一点变化，跳过来本来比的是一个拧的拧拍，变成了摆短。
1: 还是要注意相持的落点。
0: 嗯。又是一个搏杀啊！跳过来的凶拧。那现在孙晓辉空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好球，
1: 好球，
0: 是更多的先去调动孙晓辉空的正手，
1: 对，
0: 宁愿冒一点风险和他形成正手这条线的对抗。
1: 尤其我觉得在反手这条线，在孙晓辉空还没有加上速度加上质量之前，这一分我们要先变。
0: 哇，
1: 好球，
0: 你太聪明了。8-10落后的情况下，王水钦还是出手非常坚决，也非常冷静的。中间长，
1: 好球！
0: 这两分都是王水钦的意识算在了孙晓辉空的前面。
1: 是的，有意识的往半球台发，注意孙晓辉空的发球。
0: 可宁，嗯，哎，今天防了好几个这种带网的，11-11。来一个加转，机会，哎呦。哎呦，还是让孙晓辉空从防守啊往前拧给转回来了。
1: 这个球没有连续的拉住中间，甚至说正手的。好球！
0: 磨了个半出台，
1: 头脑非常清晰啊。
0: 是的，艺高人胆大。
1: 嗯，在这个时候敢去等这个半出台。
0: 现在就是
1: 打出了气势，
0: 嗯，要考验这种关键分的魄力了。
1: 还是组合一下，我觉得自己的发抢现在有时候有点打不出自己的发抢。
0: 长的，
1: 好
0: 球！上一轮发的是半出台，这轮直接发长球，都是去破孙晓辉空第一板的反手拧。
1: 还是要给他的正手。
0: 哎呦，哦，孙晓辉空他爆发力啊，真的抡起来会感觉浑身都是球。
1: 还是我觉得在主动进攻上，没有特别好的机会的话，勉强侧身，这几分送到回空在相持当中转攻都是可能王水钦勉强侧身之后给送到回空机会了。
0: 哈，送到回空想要偷一个王水钦正手的击场，直接发出界了。
1: 这个就是侥幸了，这个是。
0: 嗯。好球。就是打了一个前三板抢上旋，
1: 这个球就是有准备，我给你拧完之后，我这板反手要下手，
0: 拧中间， 在防

0: 再顶这个重复落点。这局双方现在是纠缠到15-15。机会，
1: 好球，
0: 漂亮。打出了一个前三板的发墙，哇！桑岛惠空这边也是啊，一个发球抢攻。
2: 现在我觉得可以尝试有一些摆短，所有的发球全是这种，在拧不出速度的情况下，这种侧拧之后的相持效果现在看一般，看看有没有可能，哪怕搓长，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0: 16-16。
1: 好球！
3: 哎，要你要下手就轻点啊！想好想好了，别再想好了，不行了。
0: 用正手摆了一下，
2: 对，
0: 漂亮！啊，像杨安指导说的，摆一下，争取自己的主动上手。
2: 对，
0: 18-16，王水庆咬下了第二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上来就发极长，摆一下，控短，漂亮。
2: 好球！
0: 对，把前面的环节搓搓摆摆打得复杂一些，
2: 对，
0: 然后争取自己主动的相持，可能会让松岛惠空打起来难受。
2: 对，或者说应该有一些变化，哪怕牵扯一下他的这个前后的站位，

0: 球，
1: 好球，
0: 发球横住了宋淼飞空。
1: 像这种球其实就是宋淼飞空正手能力欠缺的点，他还是怕这种旋转和调节，他的这种借力和这种速度可能还行，但是你让他主动调节旋转，他的正手现在是他的这个薄弱的环节，所以应该多去打一些前三板的这种争夺。
0: 嗯，
1: 你看像这种球他是不怕的。
0: 对这种大陆球，对板速啊，
1: 对，
0: 就是他的这个相持段的能力非常的强。嗯，好球，
1: 好球。
0: 其实王守谦第一反应是想侧身摸半出台的，
1: 嗯，
0: 二次反应割了个短球。拼刺刀的一场对抗啊！
1: 这个球非常精彩啊！
0: 嗯，两个人其实都打到失位，打到有一些踉踉跄跄了。
1: 现在宋淼飞空的这个前三板的一个失误也慢慢多起来了。
0: 一上来虽然是这种年轻选手无所畏惧的冲击力啊，但是慢慢的比赛现在被王楚钦给纠缠住了。
1: 是的，
0: 这发球拧拉也直接失误。
1: 嗯，我们要跟他打的这种复杂一些。
0: 嗯，
1: 好球，
0: 漂亮！这时候相持段，王楚钦也渐渐上风了。
1: 对，
0: 哎呦，发球直接判了。宋淼飞空的比赛确实我感觉他是非常属于状态型的，
1: 嗯，情绪化，
0: 嗯，打疯狂的时候球是非常精彩的，但有的时候又突然稀里哗啦的输掉了。
1: 对，所以第二局的这个我觉得是在相对被动的局面下，
0: 嗯，
1: 咬回来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局。
0: 而且有的时候比赛其实比的是这种韧性啊，
1: 对，不是某一局或者某一分嘛，
0: 嗯，要看整场比赛能不能够一咬到底。
1: 对，
0: 这球超过了30度，然后发球被判了，
1: 超了0.16度。
0: 他这是想发一个顺拐发球，
1: 对，低抛。
0: 嗯，他自己也比划了非常小的一个距离。白短，哎呦，他是有这样的球的，
1: 嗯，
0: 看上去有一点像无所谓的出手，但这一板只要甩上了，非常冷。
1: 没关系，我们还领先。
0: 哇，连续两个了，甩了两个冷板。
1: 没关系，
0: 嗯，
1: 这个是正常的。
0: 两个不讲理的出手，松岛惠空现在是4-8。漂亮，哦呦，又是啊，就中远台反手反拉直线。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对。好球，
0: 漂亮。这时候也是有一些旋转才制约，
1: 而且我觉得我们有比分的领先优势，他不可能一直是这种状态出手，每一个都能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领先的一方，做好自己就可以。
0: 就擦网拉住，侧切了一板，啊，这个球切过来是个下旋，
1: 比想象中切的要更转一些。这几分还是我觉得给反手给的有点多，
0: 没错，可以突然变一变他的正手。目前感觉松岛惠空整个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他的反手板台。
2: 7-9，
0: 分差现在缩小到了2分，
1: 看看会不会暂停。
0: 对，叫暂停了。这几个球我们看到松岛惠空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看上去几个无所谓的出手啊，其实球的重量非常高。我们谨言指导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暂停。
1: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稳住王楚钦的心态，因为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可能对手的一些不计后果的出手，这个也是正常比赛当中会正常出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别影响自己正常的这种战术，别受这个影响。
0: 用正手接，
1: 好球，
0: 漂亮，
1: 对。这个无论怎么样，这个抓住他正手为短球的这个漏洞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0: 哇，又抽上了一个。松岛惠空他的反手的威胁性比他的正手过来还要强。
1: 对，
0: 10-8换过来王楚钦发球。
1: 这个我觉得在接发球轮次赢一分输一分可以接受，
0: 2分补一分，
1: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几回拉住，
1: 好球！
0: 11-8，王楚钦赢下第三局，目前是2-1领先松岛惠空。
3: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
6: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这一局的间歇相较于前面几局来说要漫长一些，也要考验两位球员重新投入比赛的能力。
1: 嗯，
0: 想到啊，上来第一分就打了个超级球，
1: 好球，这个球非常精彩，
0: 非常极限被动的情况下就擦网、然后从防守最后转到军事，再看一下切得比较长，
1: 也是非常提振士气的一分啊、希望通过这一分能够把这开局，
0: 对，打开局面，
1: 对，
2: 1-1

0: 关望。
1: 铁峰有点太着急，想要拉穿对方的正手了。
2: 好
1: 球，
2: 还是中路的这个落点。
1: 是的，铁峰的速度保持得非常好。
2: 就造好
1: 球，漂亮！
2: 这个意识可能是不是在暗示自己老是打板边？顶中间再顶，线路拉得非常长啊！

0: 然后俩这几分都是围绕着松岛回空的中路去得分。
1: 对，在反守卫现在我们一个是这种速度，一个是这个落点一直在变，

0: 算到了，没打上。苏永辉空现在在接发球也是拼命的拧拉啊，包括发到他正手围的小三角也完全整个人跳过来拧。正手有三个，其实都是算好了的球。
1: 嗯。
0: 宋道辉公追到4-4。
2: 这几分连输有点快啊，在4-1领先的时候，还是我觉得要，注意力要集中。

0: 好球，
1: 这个质量我觉得在正手进攻的时候就够了，有的时候太想这个下死手一板直接得分，反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无谓失误。好球，
2: 斯诺克克真是发完长球两面开抡啊。
1: 嗯，但相对来说他的这种两边的稳定性，尤其是在正手位的稳定性上，这个点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漏洞。
2: 这阶段可能中路给的稍微有点多了，
1: 而且这个还是这速度没给出来。
2: 6-6。哇，宋大威沃是赢前的一个顶防，
1: 这个球稍微有点带网。
2: 很低抛，
1: 好球，
2: 换了一下发球，
1: 改变了一下发球的旋转。这局就很关键了，现在
2: 对，尤其这一轮的接发球算住了，
1: 好球，
2: 漂亮。
1: 对，
2: 还是整个意识算在了孙老回空的前面。
1: 而且我觉得在正手进攻上，其实可以相对把力量收小，多准备一两板的这种连续，一样也是可以得分的。
2: 哎呀，吃发球了。
1: 这球想要去拿正手去。

0: 控个短。
1: 换过来八比八，自己发球。宋暖回空，现在就是我什么球都拧起来我就发力。
0: 我觉得其实现在宋暖回空可能也明白，他要是想在这个局面上想要扭转的话，他也就只能这样去打，通过这种上旋相持去打开局面。
1: 好球！
0: 球。
1: 轻防啊，
0: 对，
1: 反而让宋暖回空难以调节，出现失误。
0: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打得更聪明一些。基本上你看宋暖回空的失误都集中在他的正手上，
1: 感觉和宋暖回空比赛不一定要一味的去比这种力量爆发，要有点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是非常犀利和强势的一组进攻，板板发力。
0: 他的反手确实还是他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好
1: 球！接发球，拧出了速度。
0: 非常果断啊！就比是落后，这个出手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把握好这个发球，看看这个发球的落点。
1: 往前顶，站住位，哇，正手对正手，宋暖回空这一球拉的角度太大了。

0: 世界篮球的一个反手拧了。
1: 每次一到领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宋老的挥空的发球还是更多的有一些侥幸心理的，他老想通过他自己的变化让王楚钦吃发球，所以这个时候
0: 包括在第二局啊十四平的时候，宋老会攻一个长球的发球失误。
1: 现在我觉得更多我们要组合好自己发球。
0: 这几分宋暖挥空的相持段确实非常稳定。13-11，宋暖挥空赢下了第四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打成2-2。接下来是第五局，天王山的一局。
1: 好球，这个落点好。现在像这种球轻拧到，无论是中间还是他的反手，现在看。效果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了。
0: 是的，如果要拧的话，就首先得拧出速度。
1: 对，要不然你就拧他正手。
0: 好球！
1: 好球！
2: One.

0: 球，这个球场很聪明。这时候发完松鸟回空，可能就在等着王楚钦摆到他自己的中间正手短，突然的搓长他也没想到，
1: 换成了一个急上旋。

0: 圣彼圣。
1: 好球！
0: 算了一个罚球抢攻了。
1: 对，要多打一些这种前三板的球，然后再有一些相持的这种穿插。你要让松岛辉空在前三板先站不住位。确实他防守拧的比想象中要拽。
0: 是的。又是一个长球。
1: 好球。对，这种球哪怕给到他的正手，都比给到他这个中间反手的效果更好。
0: 双方在这个开局前三板的比拼是争夺得很激烈的。
1: 这一分也非常关键啊。
0: 往中间站一站发。有点这个被对方强行变线吊左压右还原不过来。
1: 而且这现在感觉有点落点有点打不开了。完全是被松岛辉空可能中间反手位给他全台了现在。好球
0: 这是主动的侧身6-6。
1: 现在要敢于去有一些发抢，或者说在发完球之后的算着他用一些正手。

0: 我盯一盯长球。
1: Left。
2: 打球表。
1: Seven。
0: 长的。
3: 好球。对，这个落点是非常关键的。这个球也是给到了中间正手。
0: 这局双方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啊，一路打到七平，
3: 还是来到了这种关键分。
0: 嗯，
1: 7-8。
3: 这个球想发一个长球，被孙亮辉给等到了。
0: 是。

0: 擦往重发，
1: 要注意送到回空的搏杀。
0: 嗯。感觉有的球都没有那么的合理啊，板板发力，板板进攻。无论王楚钦回什么球，孙老慧空这边全是进攻。
1: 现在感觉在反手对反手这条线上，现在稍微有点被动。
0: 嗯、是的，
1: 好球，
0: 漂亮，这个边线是对的。
1: 对，
0: 这会儿孙老慧空的反手非常的强势，一定
1: 硬着头皮，我觉得也要给到他的正手。
0: 嗯，正手的对拉，反手今天孙老慧空确实感觉太好了，拉完之后还原这一下还能够发力，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战术是对的。
0: 嗯，这球确实是对手打得好。

0: 8-10，看看王楚钦能不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这一轮。盯着正手打，哇，全台的发力啊！这样11-8，松岛慧空现在是赢下了第五局，目前是3-2领先王楚钦。杨岩指导，您觉得在这个时候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现在应该在前三板上先寻求一些变化了。现在可能整体现在相持打得并不舒服的情况下，怎么样去扭转一下现在的这个局面？对，发球现在也是回到了这种半高抛，回到了这个自己的反手位。
2: Let one love。
0: 形成这种局面是不占优的。
1: 对，在现在的这个
0: 上旋快速的对抗。
1: 对，在现在的这种局面下，形成了这种相持，现在。不一定是好球了。对，好球。
0: 这球还是落点上先变线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变完之后还是要正反手都打送到回空的正手。刚才有的时候是想掉完正手之后又想压回
0: 反
1: 手，但这个球一压，反而让送到回空站住了。
0: 这个球擦边了。
1: 没关系，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咬住比分，一分一分缠住。好球！因为我相信，作为松岛辉空来说，当他看到有胜利的机会的时候，他也会内心当中，他也会有这种起伏，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好球！对，这个时候要前三板，我觉得多做一些文章。
3: 点起来，点起来啊！
1: 用一些战术，用一些经验。
0: 全台的百速对抗，
1: 这个球没看清，是最后是擦边吗？
0: 什么球都能发力啊！松岛慧空现在追到了4-4。
1: 确实，现在的乒乓球发展到今天，有的时候当一方的这种可能他的拧拉能力足够强的时候，你也很难完全把他带入到前三板当中。他也可以做到全台都拧起来和你打相持。
0: 漂亮。王楚钦现在更多的还是启用自己的正手了。
1: 打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也双方都明牌了。
0: 对，也没有任何的退路了，就是得勇往直前。
1: 是的。就看谁的这种技术，谁的这种心理更过硬了。
0: 漂亮。
1: 好球。这两分也是多板相持的得分，确实可能现在想躲也躲不了。
0: 对， 苏朗挥空，就是只要接发球全部拧起来形成上旋，就是要打这个环节。
4: 好球，
0: 你无路可躲的时候就是得迎难而上啊。中局现在王水清连赢三分，一个半出台，好球好球。
1: 对，你看他的状态其实也会有起伏，在3-2领先的情况下，包括在小分3-2领先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咬住这个比分，尽量去减少我们自己的无谓失误。他的这个状态不可能一直像他上一局的那种相持状态一样那么火热，包括你看他一直这么发力，他的胳膊也会有反应。
0: 嗯，所以说感觉孙老挥空的凶稳关系不合理了。
1: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这种经验上啊。
0: 组成漂亮，10-4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让王楚钦快速的扳回一局，也将这场男单决赛拖入到了决胜局。
3: 决胜局了啊，好吧，是
2: 拉破。
1: 这时候的比拼，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了，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技术环节了。
0: 哦，吃了个发球。
1: 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两分开局输的有点快。
0: 嗯。漂亮。姐姐跳一跳，调节调节。
1: 嗯。
0: 决胜局要控制自己的这种呼吸和心率啊，非常关键。
1: 好球！
0: 这一分的相持非常的主动。
1: 是的，而且非常有耐心啊，每一板球都是对下一板的衔接都是有提前的准备的，变完直线之后保护自己的正手。接好发球，
0: 漂亮，
1: 连得三分。对，这个时候其实就像我们说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战术，那就是硬碰硬。
0: 对，
1: 那就看谁的这种全方位的能力。
0: 擦边，
1: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其实这一分松岛挥空已经没什么太多的办法了。现在我觉得在相持段，我们已经找到一些办法了。
0: 是的，感觉王楚钦不像前面会这种发全力和对手去硬碰硬的对抗。
1: 对，
0: 反而是节奏落点衔接，我有机会我再打沙板。
1: 对，好球。对，现在一分一分的跟他抠，一分一分跟他算。

0: 现在回空拧拉得分4-4，
1: 这个球比想象中拧的要转一些。注意长球。

0: 顶中间，保护拳台，到正手位，又回到中路好球。5-4，王楚钦领先一分，双方交换方位。这是本次赛事的卫冕冠军啊，雨果卡尔德拉诺。半决赛当中呢，是王楚钦4-1战胜雨果，完成了复仇。
1: 其实你看，现在形成到多板相持，王楚钦的胜率就上来了。
0: 嗯，
1: 他只要保持这种耐心，我就踏踏实实给你数板数，我不想着某一板球赢你，我就等着你多板之后你自己失误。有了耐心之后，现在反而感觉在相持当中更自如了，没了那些可能有时太着急的无谓失误。你越有耐心，反而显得可能松岛辉空他就该着急，他自己就该有无谓失误。完场地之后，这一分很关键。
0: 嗯。还是要盯一盯松岛辉空的长球，长的，
1: 好球，
0: 漂亮。中国队在现场都是每一分都站起来起立呐喊。
1: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经常王楚钦说的，这个我们大家所有人都给他一起加油鼓劲，能感受到这个团队的力量。起来的也是非常是时候啊。
0: 现在决胜局的终局，王楚钦取得小比分领先，7-4。
1: 好球。
0: 这个时候从松岛辉空的脸上其实还是能够读到一些他的紧张或者是紧这个沮丧的情绪，王楚钦看上去是很自如的。
1: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整个的这种心理的抗压，包括我觉得在信心上，我觉得王楚钦始终都没有被比分所影响。好球，
0: 漂亮，又是一个士气球。王楚钦也是小跑着啊，庆祝这一分。
1: 这几分打的松岛辉空有点懵了。
0: 嗯，现在在相持段当中，王楚钦开始又慢慢上风了。
1: 是的，
0: 这个势转过来了，依旧是很犀利的出手。9-5，现在换过来王楚钦发球。
1: 没关系啊，我们还有4分的领先。
0: 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男子单打的冠军点。
1: 这分也是完全的算住了松岛辉空。
0: 王楚钦作为8强当中唯一一位中国选手啊，其实这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守住国乒荣誉的一个使命。这个角度变得太大了。
1: 确实，松岛辉空中间反手的防守还是非常不错的。没关系啊，还有4个赛点。
0: 顶长球，在了啊！这球好可惜。其实这个长球算得非常好啊，
1: 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没关系啊。
0: 嗯，
1: 像刚才一样，在相持阶段一分一分的赶去打。
2: 胆大心细啊！
0: 胆大心细啊！王浩指导一直在喊节奏。哎，其实这会儿松岛辉空有一点侥幸了，连发2个长球，王楚钦2个都盯住了。
1: 但是还是我觉得可能在
0: 有点不规则跳过来哈。
1: 对，拉完之后这个球，没想到。没关系啊，还有自己2个发球。
0: 啊，这是非常窒息的心跳时刻啊！ 10-8，王楚钦发球。
1: 好球！
0: 漂亮，拿下了。这样王楚钦是4-3击败了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单打世界杯。中国队也是在一年之后，在我们的主场重新拿回了男单冠军的至高荣誉。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晚上的乒乓球的赛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见。
3: 欢迎回来，何高瀚呢又和大家看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4: 是的，刚刚结束的这场男单的巅峰对决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这绝对是载入史册的一战，双方打满了7局，每一分都扣人心弦。
3: 没错，尤其是决胜局啊，那种紧张的气氛感觉空气都要凝固了。哎，高瀚，我注意到了决胜局打到5分的时候呢，两位运动员交换了一下场地，这是为什么呢？
4: 这个是乒乓球比赛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就是决胜局5分换边。在决胜局，也就是我们都说的比赛里的最后一局当中，当任何一方运动员的得分到了5分的时候，双方就会立即交换场地。
3: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比分到5的时候交换场地呢？
4: 其实这个规则也是为了体现比赛的公平性，因为场馆内的光线呀、风向啊，包括观众席座位的分布，其实都会对运动员产生细微的影响。在重要的决胜局当中来交换场地，就最大限度地抵消这些客观因素，确保比赛结果完全取决于运动员的实力和临场发挥。
3: 哇，主打一个雨露均沾，不偏不倚。
4: 是的，这些细节呢，其实就是来保障比赛的公平性。了解了这些，在观看比赛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更感觉到运动员他们面临的细微的挑战呢？
3: 我觉得每一个细节呢，都是充满着体育的智慧和公平精神的。决胜局5分到，换个场地继续打，公平公正又合理。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记得下期节目咱们接着
5: 一起去观赛。

0: 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钱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单打世界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韩国选手申玉彬来迎战中国选手王曼玉。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的王曼玉先来发球，
3: 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王曼玉也是从昨天的对阵削球打法又转换到攻球打法。而且两场球间隔的时间并不长，
2: 对，
3: 也是对精力体力的一个考验。
2: 两场比赛间隔时间没有过24小时，
3: 也就是休息了一个晚上，直接就到训练馆了。
2: 对，而且又都是竞争这么激烈的比赛啊，其实对于选手的精力调整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3: 是的。申玉彬与王曼玉之间的打法还是比较类似的，双方都是反手比较好、个子比较高的类型。那么王曼玉速度会更有优势一些，并且她的线路比申玉彬打得会更活。今天最主要的看点还是申玉彬的发球，看看她是以勾手为主，还是转不转发到王曼玉的反手位为主。
2: 发了一个急长，申玉彬接发球了，搓了一个滚网，
3: 一个运气球，而这个滚网还是比较近的，
2: 对，
3: 我们就说死网啊，不太好接。

0: 也是把整体的线路集中到了两个人的中间位。
1: 嗯，所以今天对于王曼玉来说，整体的反手到正手的转换速度很重要，可以缩小一些动作。
2: Let five two.

0: 刚才申玉斌又是开长球，但是其实王曼玉现在对于对方开极长的落点已经是有所防备了。
1: 嗯，
0: 护住中间，
1: 好球！
0: 整个护台面积，王曼玉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是的，这也是扛了多板球，最后申玉斌，角度没有拉好。
0: 嗯。这个球申玉斌想拧拉上手，但是出现了失误，5-5。

0: 好球。
1: 这分球盯得很细啊，从中间到正手的转换。这也让我想到了昨天申玉斌与陈婷婷的比赛，他的反手也一直盯住了陈婷婷的中间正手，也是他这次比赛的一个亮点。
0: 王曼玉还是盯准对方的中间位，
1: 也是回盯了一个中间。
0: 对，
1: 其实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中间肯定是很难去突破的。
0: 而有的时候落点稍微深一点浅一点啊，包括配合力量旋转的一些变化，其实对于对方中间位的限制是比较高效的。
1: 是的。

0: 中间位还有偏中线左偏中线右，
1: 嗯
0: 嗯，也有很多的细节，
1: 就是、更细致的落点变化。
0: 是的。
1: 当然发球可能对于王曼玉这场比赛来说还是要发得更严密一点，因为毕竟申玉斌也是这种特别喜欢抢攻啊，也是主动进攻型的。

0: 控台那球啊，创造出来的一个得分机会。
1: 接发球拧到了大角度的斜线上，这分不仅是王曼玉的优势，而且对方发勾手，这个旋转是顺着旋转拧的，更好拧一些。嗯。9-7，申玉斌又顶了一个长球。其实第一局比赛，他的极长落点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发球落点。
2: 主要还是集中在王曼玉的中间了。9-8。

0: 好的，
1: 漂亮。哎，这一分对于曼越来说确实是有运气的帮忙啊，一个弹网球帮助他从这个手势啊转到了攻势，但是你看他退到远台啊，整个的防守是非常有质量的，
0: 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再调整脚下的站位，10-8，王曼玉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正手的上手，干净利落的一分，这样11-8，王曼玉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因为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了。那今年之前的两次交手，一次是在年初的海口亚洲杯1/4决赛，另外一次就是在新加坡大满贯16-8的比赛。新加坡大满贯那一次的交手是距这场比赛最近的一次交锋，但是是5局3胜制。那场比赛王曼玉是3-1获胜，然后海口亚洲杯是7局4胜制的比赛，王曼玉是4-2获胜。所以两位选手彼此之间也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反手位的相持，相当于是反手位王曼玉啊，把这条线路给看住了。
1: 是的，王曼玉整体反手的起手非常高，所以她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加速。
0: 嗯，
1: 这个加速的这板球也是她特长。
0: 发到申玉斌的正手。两个人相持球的过程当中，这个球速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好球。这个其实申玉斌发球线路的一个变化，但是王曼玉在反手一侧这个接发啊，防的还是不错的。国乒的整个教练团队啊，包括运动员也都是在场下来给王曼玉加油。
1: 是的，
0: 这也是咱们国乒的传统。
1: 对，强大的队伍。
0: 嗯。

0: 这个反手顶的是真强啊。
1: 是的。
0: 而且这么快的节奏还能够再把角度啊再往外带一带。继续反手位，
1: 王曼玉整体的无谓失误会比对手更少一些，所以打到中局并住对手的情况之下，对方会有心态的波动。
0: 是，
1: 哦，这球堵得太快了。

0: 5-7。
1: 今天中间位的落点，两个人的争夺是极为激烈的。这条线路，这个落点其实也成为了，就是这场比赛，甚至在过往两位选手交手当中的一个重点争夺的地方。
2: 是的。
0: 5-8，
1: 要挑战。
0: TTR challenge bound by Xin Yubin service those angle。
1: 因为裁判是判罚申玉斌刚才抛球的角度超过了30度啊，就是发球犯规。申玉斌提出了 TTR 的挑战。其实从今年 WTT 赛事开始，我们就发现，裁判员对于运动员抛球的这个角度，包括抛球有没有遮挡这样的判罚，要比之前啊这个判罚标准更严格了。
2: 是的。
1: 这个角度是没有超过30度。
0: Challenge
1: 那这样，申玉斌挑战成功，依旧有两次的挑战机会。
0: 5-7，
1: 相当于刚才这一分要重打。这一分上，申玉斌打了一个发抢，前三板的一个进攻。
0: 7-7

0: 连续好球，
1: 好球、
0: 这分球也是这局的关键转折。
1: 嗯
0: 嗯，
1: 第二局王曼玉现在8-6领先申玉斌，再转正手盯住对方中间，
0: 这分的落点非常明确啊、
1: 嗯、
0: 也是要回到对方中间的，其实申玉斌的中间处理的也并不好，
1: 你看已经把申玉斌啊就是有点顶退台了，
0: 嗯，
1: 他整个的站位是不断的向后窜，不断的向后退，好球，这个反手连接的其实是

0: 挺快的，
1: 嗯，
0: 就也知道对方有可能会回到直线的方向，
1: 是的，所以给的比较快的时候差了一点点弧线，嗯，淡网了。
0: 但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刚才这种反手的连接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这也是她的特长，必须打出来的。
0: 嗯，
2: 8, 9,

0: 9-9。接下来王曼玉的发球轮啊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个时候看看前三板能不能建立更多的一些优势。
1: 哦，这分申玉斌没有降速啊，连续顶着王曼玉的正手位了。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点。
0: 接下来王曼玉将会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
1: 漂亮，
0: 这一分啊，前三板的发动，这个发抢是打出来了，10-10。
1: 这一分申玉斌没有选择去拧啊，正手接反而会触不高球了。
0: 对，

0: 那漂亮，
1: 太坚决了，
0: 这是非常好的判断，
1: 嗯，
0: 判断的极其准确，直接跳过来反手来拧，11-10，王曼玉的局点。
1: 这个设计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而在这局的中局过后，有3个反手都是在下网，所以还是要尝试着多造一些弧线。

0: 个节奏是非常快的。这一分申玉斌站的也是比较近台，申玉斌的举点，这样13-11，申玉斌拿下双方第二局，
1: 这球拧得比较转了。申玉斌从昨天的比赛到今天反手变线挺冷的，直接就发力了。
0: 嗯，这次感觉申玉斌脚下有点没太调整过来啊，
1: 扛住申玉斌的这个火力点，所以他一定是搏杀类型，一定是在开局和中局打得比较好。
0: 嗯，
1: 中局过后

0: 后他手一定会有一点硬的。跟上。也看到了申玉斌的相持能力啊，有所进步，嗯，整个的转换还是很快的。
1: 而现在主要是他节奏能够保持的比较快速啊。好球！
0: 好球！
1: 这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发对方正手短啊，然后再搓过去。其实前两拍王曼玉的上手节奏没有那么快。
0: 嗯。好球！
1: 再变线。
0: 这个也是在技战术当中，其实王曼玉可以加一些有效的发抢了，
1: 嗯，
0: 在前三板当中给一些速度，并且在相持的时候可以先给到申玉斌正手。
2: Six five，
3: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感觉到这个反手有点掉，嗯，我们常说的掉就是弧线没有那么好。
1: 这局比赛王曼玉很多发球落点都是发到对方正手短，
0: 是的，也清晰地捕捉到了现在申玉斌的正短勾手上旋接的不太好，
1: 嗯，
0: 还是要盯住了发。好的，
1: 漂亮，就是现在整个发墙体系都是发到对方正手短啊，然后再去提速，把这个落点掰到对方的反手比较深的落点，或者是正手大角度。
0: 是的，争取第三板就下手。
1: 嗯，七比七。
0: 还是这个落点。申玉斌今天发球胆子也挺大的，直接开到中间偏正手的位置了。
1: 对。接下来对于王曼玉来说，一定要做好自己这一轮发球，争取延续像上一轮自己两分发球那种强势的表现。
0: 是的，
1: 这个球也顶住了，
0: 嗯，
1: 尤其是保护好自己的中间，一分的分差。正手王曼玉没能把球拉起来，
0: 感觉到现在申玉斌反手提速的这个球还是挺舒服的。
1: 十比八，申玉斌的局点。
0: 连续，好球，
1: 连续两拍啊，正手的上手，
0: 嗯，
1: 先是拉开比较大的斜线角度，被对方防回来之后，盯住自己的中间，然后再把线路掰到对方的中间位。
0: 这两轮发球，申玉斌发了三个长球，
1: 嗯，
0: 看看这个球他会发在哪儿。变了，
1: 盯住自己的中间了，因为相当于王曼玉把中间线路防住之后，这个时候申玉斌其实就不得不再去变线冒险了。
0: 嗯，这分球王曼玉顶得好。
1: 嗯，这都是这一局局末阶段关键分上王曼玉出色的防守。十比十，
0: 这分球设计的没有问题，还是发到申玉斌正手短的进行抢攻，只不过在第三板没有抽穿。
1: 嗯，
0: 上了，
1: 对，这都是很有压力的比分啊，能够在这个阶段啊做出这么高的一个防守质量。
0: 嗯，下一个球我们也可以更注意一下落点啊，是抽到大脚还是顶到申玉斌的中间，还是要更明确一些。 申玉斌接发球直接变线了，你先变到王睿正手了。
2: Please play.

13-11啊，申玉斌赢下双方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申玉斌是2-1啊，暂时领先于王曼玉。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单打半决赛。现在落点上，广曼玉也是要尽可能的去把这个角度给打开一些。
1: 对。好球！这分球有明显的一个落点上的变化，先抽到申玉斌的大脚，然后直接顶到中间去了。
0: 是。
1: 对，落点可以打得稍微碎一点，
0: 没错，
1: 乱一点，
0: 就是让对方找不到什么规律，
1: 让他去转换。
0: 好
1: 的，
0: 又是一个长短球的结合。
1: 这是顶级运动员在场上的一个嗅觉，阅读比赛的能力。
2: We all

0: 现在在落点变化的同时，对于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降低一下失误。
1: 是的，主要是在中间偏正手的这个落点，处理的有一点别扭。
0: 好球。

0: 好的，
1: 还是保护中间啊，这是两位选手今天这场比赛对抗的一个主旋律。
0: 是的，如果这个球不让的话，直接在前面顶反而效果会更好。
1: 嗯，
0: 这越让越慢。嗯，
1: 又要挑战了啊！
2: PDR challenged by Xin Yubin service those angle，
1: 还是抛球角度。上一次申玉斌挑战是成功了，所以只要选手挑战成功，就会保留挑战权。那每位选手都是两次挑战机会。

0: 这次是超冷，超过了30度。
1: 5, 6, 4
0: 这样申玉斌挑战失败。刚才的发球就直接被判了。

0: 顶得好。
1: 嗯，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中间位啊，就是你扛住了申玉斌连续几板的进攻，其实对于申玉斌来说，他可能打着打着也会怀疑自己的进攻强度，怀疑自己的选择线路。
0: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1: 但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外协会的选手在面对国乒运动员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状态就是调动得非常兴奋，甚至像打了鸡血一样。
0: 一般来说搏杀的会挺凶的啊，发力球偏多，
1: 因为他们很清楚，就是如果以常规的这种节奏战术常规的套路可能很难突破我们。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要相信自己啊，相信我们在赛前制定好的战术。
0: 是的，这个暂停很及时，因为这一局对于王曼玉来说非常重要。
1: 嗯，
0: 连续，好的，要小心拉住反手。嗯，
1: 耐心，在这一分上能够看到王曼玉在局面上完全占优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有不止一板没有选择强攻。
0: 嗯，因为大的体育馆会比较飘，有时候发力顶得太实容易出界的。
1: 嗯，
0: 我们也有一个口诀，当对方退台的时候打反手，当对方进台的时候打正手。
1: 嗯，
0: 漂亮，
1: 在这一分上换了一个发球，
0: 而且这一分王曼玉直接算到对方就给我中间偏正手了，
1: 对，
0: 我直接下手。
1: 王曼玉领先三分，申玉斌吃发球了，这个反手发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0: 比较转。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刚才的暂停起了很大的作用。
1: 没错，让王曼玉啊缓了口气，这样10-6，王曼玉拿到了局点，漂亮，直接抢对方的发球啊！刚才这个接发，王曼玉下手下得非常果断。
0: 是的，直接扑上去爆冲了。
1: 嗯，这个时候能够看到王曼玉刚才这个暂停的效果和价值了。
0: 对。
1: 上一局的胜利对于王曼玉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也相当于是将局分追平，并且遏制了申玉斌这种快节奏的得分。
0: 是的，暂停过后也变了反手的发球。
1: 嗯，而且发球效果很好。
0: 对，继续，
1: 形成相持，
0: 这球没有问题。在暂停过后有好几个变化，第一个是反手发球，
1: 嗯，
0: 另外呢中间正手，我们王曼玉用这个正手位更多了。
1: 这已经是换反手发球之后申玉斌吃的第二个发球了。

0: 这球完全算到了。
1: 嗯，这一分有点可惜。那也知道对方这一板球可能会偏中间靠自己正手的这一侧，

0: 这个节奏是比对方要更快一点的。
1: 嗯，现在也是双方并住整个比赛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和环节了。
0: 是，
1: 好的，
0: 好球。这个球其实也是算到了，算到你会回直线。
1: 孙宇斌这个抢拉完全速率在王曼玉的掌控之中。
0: 嗯，因为这个球其实没有那么快啊。
1: 对，没有冲出劲儿来。
0: 4-4。转正手。又吃罚球了。这是从上一局局末王曼玉反手开始发球之后，这个申玉斌在面对王曼玉发球吃的第三个了。
1: 嗯，
0: 这个线路就打得比较开了，正手反手都有很强的这种变现能力和相持能力。
1: 对，其实中间用正手了，全盘就活了。
0: 嗯，
1: 跟上顶回去。哇，这分球像训练一样。申玉斌也是一直没换落点，就是连续顶到中间去。
0: 嗯，就是今天申玉斌就不想退台啊，他就希望能够在近台位尽可能的往前顶一顶，然后把这个整个的速率保持下去。
1: 对，申玉斌的战术也是很明确的，我就输了和赢了今天都这么打。
0: 嗯，
1: 跟上，现在形成一种申玉斌两面打王曼玉一边的感觉。
0: 现在对于曼玉来说，还是要想办法就是从中间的这个落点摆脱出来。
1: 这个调节调得好，这分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8-6领先和7-7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0: 7, 8，
1: 放慢一点节奏啊。
2: 现在对于双方来说，每一分啊都得去拼，每一分都很重要。
1: 是的，现在的局面就是输赢都是正手连续这块了。
2: 嗯，而且这一局的重要程度其实双方都很清楚。王曼玉9-7领先，
1: 漂亮
2: 漂亮，前三板的发动啊，发球抢攻，10-7，王曼玉拿到了局点。
1: 这样的反手发球就是制约申玉斌的拧拉，因为我们发的转不转很平，只要一搓我们就有机会继续盯住。上手，
2: 漂亮，这样11-7啊，王曼玉拿下双方的第五局。现在局分方面，王曼玉是3-2领先于申玉斌。刚才这一局啊，对于王曼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局。
1: 是的，

0: 哇，
1: 完了！
2: 因为现在局分落后，其实申玉斌可能会比之前拼得更凶啊，打得更激进了。
0: 这个火力还是开得很猛的。好的，给到中间去，非常的清楚。
2: 这个时候申玉斌在台内正手的调打啊，也出现了失误。
0: 这个时候王曼玉叫起来了，非常的有经验，把这个比分扣住，把节奏放下来啊，多喊一喊，这样对方会慌的。
2: 对，
0: 对，喊起来。
2: 而且你看这一局比赛开始的这四分啊，有两分都是通过这个台内球的控制，让申玉斌有点没太找准节奏，因为之前的比赛申玉斌更多的都是和王曼玉直接形成相持。
0: 跟上，好的，
2: 好球。这个正手在跟上节奏的同时啊，王曼玉还完成了变线。
0: 从第四局开始，王曼玉的中间全部都用正手了，这个是最大的转折点。防住，
2: 好
0: 的。
2: 你看这一分在台内攻完那一拍之后，王曼玉整个人的专注度并没有放松，她是做好了下一拍的准备，正手防力吧。
0: 比赛就是这样，一定会有最艰难的时刻，顶过去了，形势会一片大好。
2: 嗯，第六局的前六分，王曼玉现在5-1领先。节奏的相持，你看现在这个阶段申玉斌的失误也开始增加了。
0: 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时候他越发力越是好事，
2: 嗯，
0: 因为他人没有之前那么紧了，人不紧的时候就容易抽出去。
2: 没错，
0: 申玉斌的这种连续发力其实有的时候就快到没法变线。
2: 嗯，
0: 嗯，这个球王曼玉自己也跺了一下脚，其实有点可惜。这个也是这两分，尤其是这两分是分水岭。
2: 嗯，裁判给了王曼玉一张黄牌啊，也希望这个时候王曼玉别受到这个小插曲的影响，继续反手发。正手侧身的一个反拉，
0: 这分球整个的一个走位非常合理啊，可以，这个球可以用正手了。
2: 你看现在拿下一分之后，王曼玉要比之前啊就是喊得更加激动了。
0: 样。
2: 这也是反手发球质量给王曼玉创造出的一个很好的上手得分机会。
0: 这一分发球一直都奏效。
2: 嗯，沈雨斌一接啊，这个球明显冒高了。马林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了。
0: 如果是运动员反手拧的体系，他正手搓球一定会稍微差一点。
2: 嗯，
0: 跟上，再来，顶住，
2: 好
0: 的。好这分球马林指导也是在后面很激动啊，很漂亮。就有的时候看似就是得势不得分，申玉斌就是得势不得分，我们就是并得住，
2: 嗯，
0: 让他发力就行。
2: 嗯，这个球曼玉是有想法想要变现。机会，好球，还是通过控台内啊，然后再去耐心的等到合适的上手机会，这样10-5，王曼玉也拿到了赛点。赛点这一分王曼玉打得非常主动啊，11-5，最终王曼玉是4-2战胜了韩国选手申玉斌啊，连续两轮比赛，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这个比赛打得都不轻松啊，都是很大的消耗。我们也希望王曼玉能够好好的调整，准备好女单的决赛。
1: 比赛已经进入到半决赛了，赛事也是越来越精彩了。
3: 刚才的比赛呢，第二局申玉斌对裁判判罚呢提出了挑战。
1: 嗯，这里的挑战其实就是乒乓球赛事当中的鹰眼挑战，运动员就像按下了

0: 停键一样把比赛啊停了下来，让裁判重新去审视关键的判罚。
1: 哎，我想问一下，运动员他有几次挑战的机会呢？
0: 每场比赛呢，每名运动员有两次挑战的机会，如果挑战成功的话就继续是两次挑战，但如果挑战失败的话就会扣下一次。
1: 哎，我看刚才在比赛的这个现场啊，电子屏幕上还出现了 TT2 的字样，这是什么意思呢？
0: TT2 呢，它是英文 Table Tennis Review 的缩写，它的中文是乒乓球回放系统，其实就是大家在体育比赛里面常说的鹰眼系统。那么它是通过高速摄像头和电脑计算来回放球的轨迹、角度、落点，来弥补我们人类肉眼的观察局限。
1: 那么什么情况下运动员可以发起这个挑战呢？
0: 其实一般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不服裁判的判罚，另外呢就是对手我觉得这个球是有问题的，那我就可以主动来挑战。比如说像发球的角度啊、高度啊，是否有遮挡，还有就是擦边擦网的情况。
1: 那挑战有什么注意点吗？
0: 其实这个挑战还是比较严格的，一般就是球打完之后，你必须在主裁判判罚完就要立刻提出，而不能够事后来反悔，这样是不可以的。
1: 哦，明白了。感觉运动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决定是否发起挑战本身就很厉害了。
0: 是的，他既要有挑战裁判的勇气，又要有理性的判断。
1: 我想到了这么几句话：鹰眼一开真相来，违规动作现原形，两次机会握在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说好了下期节目咱们接着
2: 一起去观赛。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飞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景文，你今天见了张兰和罗隆基了？
1: 是啊，司令。
0: 太好了，这二位可是周恩来先生要的人。
1: 周恩来？
0: 对，共产党占领上海是迟早的事。景文啊，我可是向共产党打过包票了，你无论如何要将这二位活着交给共产党。
1: 司令，你让我帮共产党？
0: 怎么了？
1: 我可是抓过上海的学生和共产党的王孝和呀。
0: 哎，你的罪有我大吗？共产党即将召开政协会议，如果这一旦干成了，到时候当个政协委员啥的，我想问题不大。哦，你放心，到时候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1: 谢谢司令。不过您说的都是以后的事儿，我现在担心的是眼前。
0: 怎么了？
1: 现在在疗养院的除了我还有聂从，我在想怎么收买他，要不然花点钱。
0: 不行，聂从可是军统这一支的，你要是把这事儿刚一说，他就先把你给抓起来。你得想想别的办法。不过你要记住，我们在共产党那儿是人是鬼，就看这锤子买卖了。

0: 东西拿来了吗？
1: 带了，带了。那我的船票。
0: 待会儿跟我去警备司令部。
1: 这合适吗？
2: 聂队长，本事不小啊，
3: 能弄到船票，还赚钱了。
0: 不该问的少问，好好在这儿盯着。
2: 生。

0: 姚老，他们把整个疗养院都给包围了。
1: 看来他们是真的要动手了。
2: 严队长，
3: 给我买包烟去。

0: 周恩来先生委托杨啸天先生的。
1: 你怎么不说是耶稣派你来的呢？要杀就杀，少在这废话，出去！
2: 你们俩这老头，我要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
1: 出去！
2: 你，那我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你，哎
3: 呀！严队长，你
2: 啊，滚！

0: 把你们几个给我填好了，扮成病人，搬到204、205和207。如果有人要把那俩老头带走，立刻通知我。
1: 是，
0: 队长，这是不敢问的手问。
2: 总裁，张兰、罗隆基俩老头实在是太倔了，死活不肯去台湾。之前我取缔了民盟，他们是对我藏怒已久。再给他们一天时间，如果还不醒悟，不用再等。
1: 是。
2: 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
1: 你们进行的如何？我们已经接下了中央研究院80多位学者院士，但是肯去台湾的不到20，都不愿去台湾。
2: 靖国，帮他们联系联系香港、美国，死心塌地不肯跟我们走的，也不能留给共产党。是，总裁，上海现在局势太不稳定了，光凭一个陈良。
3: 怕是稳不住啊！父亲，陈良上次给我推荐过一个人选，
1: 谁？
3: 毛以升。
2: 就是那个铺路造桥的。
1: 是。
2: 明天就见报，任命他为上海市秘书长。
1: 嗯，是。好消息啊，
3: 毛博士，
1: 任命毛以升
3: 为上海
1: 市政府秘书长。

0: 毛秘书长，蒋总裁有请。毛局长。
1: 毛博士，请进。总裁，嗯，毛博士，总裁，你怎么坐上轮椅了？是你的老寒腿复发，还是把腰给扭了？
2: 南方的天气多雨，湿气很重啊。越是这样有雨水的季节。
0: 越要注意保暖。除了行动不便，身体没什么大碍吧？魏总统，老毛病了。
3: 多谢总裁关心。今天的报纸都看了吗？看了。但是总裁，我何德何能？
2: 来，我们去那边说。
0: 小张，快！
3: 不用。
2: 这次委任你做上海市秘书长，完全是我的意思。你也知道，现在上海周边那是战火四起，政局不稳。这样的情况下。 就更当聚善见贤呢。毛博士修建钱塘江大桥，不仅是享誉中外，就是在国内的科技界和教育界，也很有影响力。由你出任上海市秘书长，帮助党国稳定。

0: 上海目前的人心思乱的局势，你最合适啊。
1: 多谢总裁，可我就是一个建桥修路的，像稳定局势、政治这方面的工作，我是真的不会啊。
0: 政治比建桥修路简单多了。我看你恭敬不如从命。
1: 总裁，不是我不答应，你也看到了，我现在这微窗孔都成这副模样了。要不你给我点时间，我再考虑考虑。
0: 那好，祝你早日康复，尽快上任。

0: 李先生好。
1: 李先生好。
2: 哎，好。
1: 李先生，请。
2: 哎。
1: 李先生，我来拿。
2: 啊，不用，不用，不用。
3: 武道难来，原是怜惜一脉啊。
4: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啊。
3: 何明兄，
4: 润主。
3: 主什么主啊？原来一大的时候，你是第一任宣传主任，我们叫过你李主任没有啊？所以啊，我们还是老样子，你叫我润之，我叫你贺明兄啊。
4: 润之啊，我来的路上还在考虑应该怎么称呼。
3: 哎，当年我们在岳麓山上吹牛的时候怎么叫，现在就怎么叫。
4: 那还是润之好啊。
3: 贺明兄，你随便坐啊。

0: 哎，看看这个怎么样啊？味道好吧？姜盐芝麻豆子茶。对呀，我记得在清水塘的时候，你肠胃就不好，所以我在西柏坡自己弄了点姜，又晒了点豆子，专门带过来是招待你的。这个东西啊。
1: 养脾养胃啊！谢谢润之啊，
2: 咱们之间客套什么呀？看看我给你戴的，这个是专门给你的。我知道，你晚上熬夜，白天睡觉，而且眼睛怕光，白天睡不好，所以给你戴了个眼罩。这是我自己缝的，
0: 好啊，好啊。 谢谢你啊，还记着我几十年前的习惯呢。还有这个，我知道你喜欢吃腐乳和辣椒，所以呢，我就自己做了一点茶油辣腐乳，还是当年的味道啊。哎呀，记得那个时候在上海啊。 我没少吃你做的茶油啊，辣腐乳。一晃啊，有20几年了。你过得怎么样？
2: 风光的时候，大学里讲马列；落魄的时候，在昆明街头摆小摊儿。
1: 我记得我们应该是在湖北分手的吧？
0: 湖北武汉呢。
1: 离开武汉以后，我就回到了长沙，创办了国民党湖南省党校。还没等招生，就碰到了徐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

0: 他们通缉我，后来还到过上海和北平教书。总之啊，走到哪里就被监视到哪里。
1: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呢。
0: 反正这20年，不是在被追杀，就是在被通缉，不是在准备逃亡，就是在逃亡的路上。
1: 我听说了，你在00这4年很不容易啊，很辛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坚贞不屈，坚持不肯给日本人当差，守住了气节，实在是难得啊。
0: 这些对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润之啊，我这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我要向党组织提出申请，我要重新加入共产党。
1: 好，
0: 扪心自问，我这些年从未失节，我是谨慎的，认真的。我也请党组织能够谨慎认真的接受我的请求。
1: 坐，坐坐。好啊，虽然说当初你离开了党，但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啊。我个人非常同意你重新入党，但是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根据党中央的规定来走啊。
0: 那我等党中央的消息。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哎，今天啊，你就不要走了，在我这睡，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
0: 我真的会影响你的休息？
1: 不影响，你在我这儿随便一点，就像当初啊，我们共创自修大学的时候一样，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啊。

0: 好。哎呀，这么多年了，看来你还是喜欢躺在床上看书啊。
1: 多年的习惯未曾变，多年的情谊也未曾改啊。
0: 28年大浪淘沙，我内心中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时没有听你的劝告。如果当时我能忍一忍陈独秀，不跟他吵那一架，我还能跟着你一起上井冈山，一起长征，一起爬雪山过草地。
1: 何明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你知错就改，未来还是一片光明的。想想当年我们在船山学社的时候，你魏悟带着小信田，我和开回带着刚刚出生的安英啊，我们白天教书，晚上讨论时事。想想那个时候还是很怀念的。哎，慧悟和新田他们怎么样了？

0: 今天病逝了。当年在贵阳，他发了高烧，进去两天人就没了。我和慧悟分开也有十年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1: 新田这孩子，何敏兄，我叫你来，除了叙旧，我还要听听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
0: 我认为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后拼的就是人才。我想搞教育。
1: 搞教育好啊，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几十年了。最初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你教我的。记得当年我在延安看到你的社会学大纲，我是如获至宝啊。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你看是不是真的？我说如获至宝可不是安慰你啊。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啊。还有你写的经济学大纲，我看了三遍半，我以后还准备继续读。
0: 润之啊，贺明一生颠沛，风霜饱经，妻离子散，幸好还有你这个大知己呀。
1: 时候不早了，今天你舟车劳顿，这样早点休息。来来来，
0: 哎，几十年不见面，幸得主席记挂，我还睡什么觉啊？
1: 好，既然你不想睡，咱们俩就说个够。
2: 里面请，请。
3: 毛博士。
4: 哦，觉农。哎，这位是、啊？
3: 这位是吴克坚先生，他也是我们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
4: 哦，
3: 我的好朋友。
4: 啊、你好，你好，
2: 毛博士，你好。
4: 哎，请坐，请坐，
2: 哎，
4: 坐坐。
2: 好，
3: 怎么，你要出远门？
4: 哎，蒋介石突然让我当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我不愿意，我想着出去躲两天。
2: 毛博士，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这样的职位，很多人求都求不到。你既当了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又当了教育部部聘教授，为何就是不愿当官呢？
4: 我当桥梁公司总经理，是想要建设这个国家的物质基础；我当教育部部聘教授，是想要建设这个国家的精神基础。我为的是这个国家，不是这个腐朽的政府。
2: 莫非毛博士对国民党抱怨已久？
4: 哼，这样的政府早就该垮台了。
2: 毛博士判断很准呐、啊。实话实说吧。
5: 其实我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是受周恩来先生的委托来找您的。
4: 周恩来找我做什么？
2: 我们希望您能接下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这个职位，希望您能为人民着想，替人民做事。
4: 替人民做事？
2: 一是现在上海龙华监狱里关着300多名进步学生，毛先生心系教育，肯定不愿看到这些学生们遭受不幸。再者，眼下上海即将开战，据我们的情报，汤恩伯会在败退之前炸毁上海的工厂，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我们希望您尽最大努力阻止他。
4: 保护学生我是义不容辞的，但是要让我阻止汤恩伯，恐怕我没那个本事。
2: 如果您答应蒋介石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那么抢救上海城市免遭破坏 就完全有可能。
3: 对。
4: 我该怎么做？
2: 是这样的，我们计划从这里。
6: 这是毛博士。
4: 你好，林志先生。
7: 你好，您设计的江塘江大桥太不可思议了，非常荣幸见到你。
8: 谢谢，非常感谢。
9: 毛博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7: 抗日时期江塘江大桥，几番被炸毁，几番又被修建。我们最佩服你这样的实干家。
8: 谢谢，非常感谢。
6: 各位，毛博士和大家有几句话要说。请坐。
4: 谢谢大家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我们在上海都已经生活了很久了，各国领事呢，有的在上海有投资，有的领事把家也安在了上海，大多数国家都在上海修建了工厂。我们大家对上海都有了很深的感情，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上海即将面临着战争，大家都希望战火不要殃及到各国在上海的工厂，因为这样会让工厂的工人居无定所，各国在上海的工厂没有收入，各国在上海投资的一切可能都会化为乌有。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呼吁八国领事们，我们大家应当共同出具一份书面声明给国民党和共产党，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能保证上海的工厂不要遭受战火的摧残。我讲完了。
7: 毛博士，我们同意您的说法，并出具一份声明。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0: 这个毛医生，看来不仅会造桥，还很会演戏啊。
11: 属下可以随时让他消失。
10: 不，毕竟是我点的名，而且还见了报，并且他和八国领事关系非同一般。如此会影响国际观瞻。张兰他们都想通了吗？
11: 他们还是不敢去台湾。
10: 我真想把他给扔进黄浦江。洗洗脑子，清醒清醒。
11: 是。
10: 把在押的共产党激进分子，包括被保释出来的政治犯，全部清理干净。
11: 卑职明白。
12: 听他了，跟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呦，聂队长，
1: 张先生，
2: 罗先生，
0: 哎，
2: 三天时间已到，咱们走吧。
0: 哎呀，这我，
3: 那我就跟你说明白吧，要杀要剐，现在就动手，我哪儿也不去。
0: 我们医生也说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实在是难以长途奔波啊，能否再多宽限几日？
4: 你当着菜市场买菜呢，跟我讨价还价。
0: 你那他
2: 行，今晚把张兰、罗隆基运往吴淞口陈家，你们去办。
1: 是。
2: 哎，霍奎章知道吗？
5: 听说过。
6: 十一兵团的司令，黄埔一期的抗日名将，他怎么了？
2: 当年总裁刚刚给他颁发了胜利勋章，任命他为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就因为杀李公仆闻一多，引发了民愤，直接被总裁罢免了。

0: 所以杀张兰这事儿，你去找一只替罪羊。既然严谨文不是咱们军统的人，这只羊他最适合做。
1: 明白吗？

0: 队长。
1: 怎么样啊，严队长，家人们的船票都买到了没有？
2: 船票现在哪儿那么好搞啊，都打起来了，船票它都比金子贵啊。
1: 你这个人啊，这年头你说是金子贵还是命贵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买就没有机会了。
2: 什么意思呀？
1: 总裁命令，今晚10点，屋里两个老东西要送去吴淞口码头沉降。

0: 聂队长，你看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今后官要是走不通的话，还得走财运呀。你看，能不能卖弟弟三张船票？弟弟把家人安顿好了，也好安心执行公务啊。你的大恩大德，弟弟我记一辈子。将来咱们逃亡的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不是吗？啊！
1: 没问题，两条黄鱼，一张船票，
0: 三张票，六根黄鱼呢？
1: 你也可以另请高明。
0: 哎，别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就去走呀，你等我。

0: 这个聂从，我们之前跟他打过交道，非常狡猾。这次他把你拉进了行动之中，虽说对我们有利，但我想他的目的很可能是想把你灭口。
1: 我和吴老弟的看法是一样的，这种事军统是不用外人的。如果用，只有一种可能，他们想找一只死无对证的替罪羊。嗨。
0: 聂从这点小伎俩，我早就想到了，他是既想要我的钱，又想要我的命。只不过，我跟张兰和龙龙界二位老先生早就说过很多遍，他们就是不相信我是来救他们的。这样，我会让表老的女儿想办法通知他们。
1: 那太好了。如果需要人手，我们也可以提供。武先生，疗养院里面都是国民党的人。 你的人渗透进去，他扎眼。这件事我来办，人我给你带出来。司令，借您的车一用。
2: 好，大长，到，备车。
3: 是，
2: 请。

0: 德隆基，上峰有令，将你们二人押解转移。
1: 不用惊慌，但是你得相信我，配合我，要不然救不了你们性命。
2: 小女将冒言已经通知我了。

0: 哟，老弟啊，你值班呢？
1: 严队长，去哪儿啊？
0: 毛局长令，把蟑螂、龙鸡弄到石榴棚码头沉了。

0: 德国，他来了。
1: 好，不要任何人打扰我们。
0: 是。
1: 韦章兄久等了。
2: 简生兄怎么没来？
1: 他不想见你。
2: 为何？
1: 他说他这一身之中只有两个长官，一个是蒋中正，一个是我。他绝不会听命于毛泽东。
2: 哼，迂腐。
1: 季宽呢？
2: 哦，他说要跟你谈的，在南京都谈完了，多说无益。张世钊和邵力子的信你都看了吗？
1: 看过了。
2: 他们的用词是很犀利，但是良药苦口啊。德公，当初谈判的时候你就应该签字，不应该跑到广州来做蒋介石的反共木偶啊。
1: 木已成舟，你现在来说应该不应该有何意义啊？毛泽东真厉害，统一战线
3: 把我两个心腹手足都统一到共产党的船上去了，
1: 我反倒落了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2: 德公啊，你不应该怪毛泽东，而且我们都有救国救民与水火的一腔热血，要站在人民的一边。
1: 我谁都不怪，
3: 我只怪我自己呀。韦章兄，你说来说去，不还是想让我起义吗？嗯。

0: 今天的人民币已经兑换完了。
1: 这些个投机商们啊，已经将目标转向了大米、棉花和煤炭上。
2: 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一样，敌变我变。
3: 光政协筹备会就100多人，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4: 根据啊每一个人的擅长来分配工作。
5: 就是我们现在还有。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我谁都不怪，我只怪我自己呀。魏章兄，你说来说去，不还是想让我起义吗？嗯。
1: 我之所以今天冒着生命的危险到你的府上来，就是想劝你一句话，跟着蒋介石只有死路一条。不起义，你的出路在哪里？你的部署如何安排？你将来怎么办？你好好想想吧。

0: 将来怎么办？
1: 上海解放了，蒋介石的人是被我们赶走了，可是上海啊，被他们搞得一团糟啊。
2: 主席啊，现在整个上海都在传言说我们共产党能够打城市，但是不会管城市。
1: 我们共产党人管理大城市的确不行啊，毕竟一直以来我们所执行的都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但是我们可以虚心的向上海市人民学习嘛，依靠他们我们就可以克服一切不能克服的困难。
3: 主席啊，
1: 来，
2: 周副主席。
3: 哎，
4: 汉年，在上海不光有你们在，还给你们找了很多的帮手。汉年，
3: 你看，
2: 哦，陈世通、盛丕华、包达三、张通伯、王雀臣、吴庚梅、胡子英、严惠庆、江庸、张元济、张世钊、
5: 余环成、施福亮，
1: 这些人都是十分有能力，而且在上海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啊。有了他们，我相信上海很快就会恢复秩序的。
2: 主席，周副主席，还有一个人特别了解上海，这个名单上没写。
1: 我明白，黄仁老经历了丧子之痛啊。让他缓缓吧。

0: 黄任老，黄靖武同志是为了策反税警团，阻止蒋介石把黄巾运到台湾，被特务杀害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准备追认他为烈士，并为其他牺牲的13名烈士举行追悼会。 黄任老，请节哀。
1: 恩来先生，我请求去上海工作。

0: 好，我马上向主席请示。大家安静下！大家安静下！大家安静下！大家安静下！大家安静下！今天的人民币已经兑换完了，还有一部分没有兑换完的。 大家明天早上8点过来，一定给大家兑换完，好吧？等3点，我哪能等？等一下，我们的政府是值得相信的，大家明天早上你们再来，一定给大家兑换完成，谢谢大家配合，谢谢。我们家裤子都被他们给湿没了，
1: 我那么多钱，算了啊。
2: 这次的查封行动啊，查封了大量的黄金、银元、美金、港币，这些个投机商们啊，已经将目标转向了大米、棉花和煤炭上。我们刚刚稳定下来的物价又开始上涨了。
3: 我考虑啊，政治手段过于单一了，城市管理啊，要手段多样啊。
4: 我们要多管齐下。哎呀，照现在的情况看，未来物价飙升会愈演愈烈，光靠上海自身的力量，很难把控现在局面呢。
5: 二位所言极是，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对全国有着示范作用。我也认为很有必要协调上海之外的力量。
6: 各位分析的非常好。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一样，敌变我变。我把上海的情况汇报给中央，由中央统一协调指挥。
7: 近来啊，斯图雷登在南京啊，有意无意的向我们释放接触的信号。
8: 是啊，该来的走了，该走的来了。你是怎么看的？
7: 我认为现在可以考虑和美国建立关系。
6: 但前提是，美国必须与国民党断交。现在美国一面在青岛驻兵，一面要跟我们建立关系啊。英国呢，一方面在香港增兵，一方面要跟我们做生意啊。对于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帝国主义，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的原则。现在啊。 问题是在苏联，苏联对于我们未来新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啊！这样吧，让少奇同志把手头上的工作暂时放一放，到苏联去一趟。
7: 好的。

0: 陈老，
1: 主席啊，
0: 别来无恙啊。
1: 哎呦，主席啊，你看，我就是一个普通侨胞，何德何能啊，能劳您屈驾？你看这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受宠若惊啊，受宠若惊啊！
0: 来来来，陈老，哎，里面
2: 请。
0: 慢点，陈老。
3: 陈老，
1: 朱老总，
3: 陈老，您好啊！
1: 您好，您好，您好！
3: 您可是德高望重、老当益壮啊！
1: 哎呦，老了。
3: 我像您这个年龄也能容光焕发，也就好喽。
1: 哎，朱老总虎虎生威，一定会比我强啊。
4: 陈老，
1: 这位就是刘少奇书记了。
4: 陈老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4: 据说您爱喝福建的地瓜粥，都给您准备好了。
1: 这你都知道了？
0: 我们少奇同志搞调查还是很厉害的。
3: 陈老，陈老，
0: 请。

0: 哎呀，我在回国的船上听到上海解放的消息，我那个激动，这个高兴啊，这个自豪啊，我恨不得马上飞到北平来拥抱你们。我就是想表达一下我自己的心情。
1: 李杰啊，李杰啊，好了吗？
2: 好了。
1: 来，陈老，尝尝。少奇啊，为您准备的美食。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来，放这儿。味道怎么样？
0: 好。这一入口啊，就知道是我们厦门师傅做的。
3: 本来呀，还想准备点炒米粉，可惜昨天才接到通知，没准备好。
0: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饮食习惯的？
3: 陈老在天津有情报人员，我在天津也有地下党员的嘛。
0: 哎呀，你们可真是有情有义啊。
1: 这些年来，陈老做实业办教育，创办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称得上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啊。
0: 有愧有愧啊。教育是治国之本，如果不重教育，咱们实业也上不去啊。重教育则开民智，开民智则民心齐，开民智重教育是重中之重啊。
4: 是啊，陈老对民族解放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团结抗战付出了无限的苦心，像陈老这样才是真正的爱国华侨的代表啊。
0: 哎，不不不，我做的很有限。假设有一天我没了啊，那时我会把我所有的遗产都捐入学校去。这个世界上什么声音最好听啊？是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
1: 陈老说的对啊，孩子们才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啊。所以陈老，我们请您参加政协，就是希望您为人民做出新的、更多的贡献。
0: 我不懂政治啊，我不能给你们添麻烦吧。
1: 陈老，你太谦虚了，你不懂政治，海外侨胞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拥戴你啊？陈老，请您来参加政协，不是当官，而是为人民服务的。
5: 主席说的对啊，参加政协最重要的就是心中要有人民。
4: 我们现在要增选代表，还要确定国旗、国歌和国徽，尤其要确定共同纲领，我们还要征求啊陈老的意见的。
3: 陈老有什么想法？
0: 其实我这次来就两个目的，一个呢，我想去东北的工业区看看；二，什么时候福建解放，什么时候能在福建通铁路。
5: 陈老，解放福建的事我们正在计划，两个月之内就能给您答案。
0: 有派人去吗？
1: 有啊，一共两位啊，一个是

0: 张鼎丞，一个是叶飞啊，都是你们福建老乡啊。修铁路嘛，就交给建设部门去负责，我们要把铁路一直修到宝岛台湾呢。
1: 主席啊，哎，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啊已经开始准备了，这是新政协的组织条例草案，您看。

0: 市委的治理之下，也逐渐走向平稳。我们终于啊，又有了经济心脏啊。
1: 是啊，
0: 加上渡江战役之后，我们向西北、西南和东南地区顺利的推进，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啊。

1949年6月15日，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

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啊，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啊，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0: 我们今天趁着政协筹备会的间隙来到天安门看看啊，多好啊。
1: 是啊，刚来北平的时候啊，这广场上到处都是垃圾马粪，共产党进入北平不到半年，这里就大变模样了。
2: 如今啊，这儿成了人民的海洋。
0: 共产党不简单呐、啊，毛润之雄才大略，英明智慧呀、啊，将新中国建设成功，将光荣芬芳，前古后今，但无处其右啊！
1: 想想，旧政协到现在也已经三年了。我们中国民主同盟牺牲了多少盟员和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杜宾城，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天安门，那该多好啊！
2: 是啊，还有孟世恒先生、冯玉祥先生，都倒在了迎接新中国的路上。
0: 天安门能够成今天这个样子，是我们中华民族4亿7500万人民用血和泪铸就的呀。我们民革民盟牺牲的那些前辈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啊。
1: 世人已安息，生者应图强。
3: 哟，几位先生在这儿啊？
0: 啊，
3: 下午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是来接各位的，请。
1: 好好好，
3: 这儿，来。
4: 今天是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筹备会全体会议的选票以及刚刚统计的结果，推选毛泽东同志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

0: 为副主任，李维汉同志为秘书长，大家有没有意见呢？
1: 没有，
2: 没有。
0: 主任肯定是毛主席啊，万岁高呼毛泽东，与人衣食及春风，江南百姓皆昂首，何为池鱼解困穷啊。
3: 谢谢一出宫的颂扬啊，但是要高呼的不是我毛泽东，而是人民。您以后不用望中富空怀古了吧？
0: 再也不会了，中华民族有了希望，不可能了。
4: 那其他人的意见呢？
2: 没有意见，主任一职除了毛主席别无他选。只是李维汉先生啊，既要做统战部的工作，现在又当选了政协的秘书长，将来恐怕是既繁重又辛苦啊。
5: 如果我的工作能得到各位的认可，那是我的荣幸。
0: 好，
1: 主任肯定是毛主席，秘书长啊也只能是共产党来做统筹和协调的工作。五个副主任里头啊，只有恩来先生一个共产党，这充分说明共产党的诚意啊。
3: 这可是为了跳出黄任老的警示周期率选的呀。
1: 坦白地说，今天在座的这些人，北洋政府、中华民国什么样的官没有做过？如果只是要做官，那么在蒋介石旧政协的时候就可以人在家中坐，官从天上来呀。今天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一个新中国呀。
6: 我同意，不过现在我疑虑的是，光政协筹备会就100多人，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0: 现在我们就来议议新政协筹备会的6项任务。第一项，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各单位之代表名额。第二项，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第三项，起草共同纲领。第四项，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项，起草宣言。第六项，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
1: 哎，你刚才在前面说的不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吗？
3: 国号到底是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其他的名字，这个还需要再商量啊。政治协商会议嘛，好就好在协商这两个字啊。
7: 对呀。那既然是6项任务，那肯定是要分6个小组了。
0: 是啊，我们根据啊每一个人的擅长来分配工作。你像陈嘉庚老先生在海外见多识广，很熟悉海外的工作，我们就给他安排在第6小组。
8: 不胜荣幸。
0: 1927年，郭沫若先生和鲁迅先生起草了对英宣言。1945年又起草了对时局进言。您是否愿意担任第5小组组长来起草宣言呢？
9: 如果大家同意，我感到万分的荣幸啊。
10: 好啊。
9: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0: 术业有专攻，我看这个安排就很合适。马叙伦先生，

0: 您愿意担任第六小组的组长吗？
1: 哎呀，这在座的这么多人才，我何德何能啊？
2: 哎，一出宫，您不仅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缔造者，也是首位民进的主席，既懂新学，又懂旧学，既在报纸做过编辑，又在大学当过教授，要我看，您最合适啊，当这个组长啊。
1: 哎呀，这既然毛主席都发话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好
1: 啊。
3: 这怎么没有人提我呀？那我就毛遂自荐了，我想当第二小组的组长，来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啊。
4: 好啊，
5: 好
3: 啊。谢谢谢谢。
6: 我赞同，我们民革的组织法都是聘三公负责，非常好。
2: 不仅仅是民革，当年的中华革命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条例也都是由聘三公组织的，我呀也是举双手赞成啊。
3: 谢谢。
0: 好啊，我们现在正在起草共同纲领，我将担任第三小组的组长，不知道大家意见如何呀？
4: 好，
3: 好啊。
4: 我同意。
6: 第一小组啊，要确定新政协代表的名单，这项工作很复杂，既要了解各民主党派，又要了解各行各业。福定义先生说，李维汉先生在李家庄的工作非常令人满意，我推荐他为第一小组组长。
4: 好，
0: 同意，同意。
7: 我要谢谢任公的推荐。
2: 看来维汉同志很受大家的欢迎啊。
0: 傅定一先生还说了，李维汉先生啊，不但能做官，而且会搞服务，帮他们搭建了宿舍，还为他们安排好了伙食，当时养了几头猪，自己不舍得吃，都成了他们的盘中餐。换做我，我也欢迎啊。啊。
4: 好啊。
8: 这第四小组啊，
9: 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
8: 我觉得最合适的人选是董必武，董老。
4: 嗯
8: 啊，
0: 好啊，好，好，同意。
10: 好啊，六个小组的组长，三个是民主人士来担任，三个是共产党，这充分体现了这次新政协的民主与协商啊。
0: 是啊，
4: 嗯，
0: 好啊，
2: 那我们就通过了。
4: 好，
0: 通过，通过了，
4: 好。
11: 这个代表资格的问题啊，这个有些困难，
6: 有这个问题在里。
11: 哎，
6: 哎，润之啊，
11: 来，
12: 哟，
2: 来了。你好啊。
11: 你好你好。
0: 任朝兄好。
6: 你好你好。
0: 黄任老好。
11: 好。
2: 我们正准备去参加你们第一小组的会议啊。我看了一下这六个小组啊，你们第一小组的任务是最重的，所以说你们辛苦了。
11: 辛苦倒没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些疑惑呀。
2: 哦，是什么问题啊，把黄任老和任朝兄给难住了？
6: 这次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那都是中国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那么我们第一小组邀请代表的原则是什么呢？
2: 政协不是一盆清水，而是要大团结、大联合，各个方面的人，只要是站在人民一边的立场站过来的，我们都欢迎啊。
11: 那这个范围可就大多了。哎，这可能会比这次筹备会的人数多出好几倍呢。
2: 人多不是问题啊，意见不同也不是问题啊。不同的人争论相同的问题，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0: 也是不一样的。
1: 政协啊，重在民主协商，
2: 既要协商同样的问题，得出的结论又不一样。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就是要求同存异。
0: 嗯，说得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是铁板一块啊，内部肯定有不同的要求和矛盾，但是共同的要求和政策上我们会基本上达成一致的。
1: 我们的合作啊，就是要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好的意见，只要是在大的方面有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
2: 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拥护了五一口号的党派和人士我们就邀请，没有拥护的就不邀请了。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正准备在会上来谈这件事呢。
3: 哎呀，这么好玩呐！
4: 宋先生，
5: 宋妈妈
3: 好，你们接着玩吧，哈，坐，
4: 好，
3: 看这些小玩具，你们喜不喜欢呢？
6: 喜欢，
7: 喜欢。
4: 这个是这样，
7: 给你。
3: 以后你们可以来玩，好不好啊？
4: 宋先生好。
3: 哦，
7: 宋妈妈好。
3: 你好。
4: 宋先生您好。
3: 你好。
7: 宋妈妈好。
3: 你好。走。
4: 先生好。
3: 你好。好，慢点啊。走这边来。没事的，走吧。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啊？
7: 我是小蕊，他是我弟弟二毛。
3: 哦，小蕊，二毛。你们两个是怎么想着要卖报纸的呀？
7: 最近有很多解放军叔叔经常去我们那儿送馒头，后来他们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想挣钱，他们就给了我们报纸。
3: 哦，我记得你们应该是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个子比你们高一些的一个男孩。
7: 那是我哥哥。
3: 哦，你哥哥也在卖报纸？
7: 嗯。
3: 那他在家里？
7: 嗯，他死了。
3: 死了？
7: 我们也没钱给他看病。他就……
3: 那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7: 去年妈妈生病死了。
8: 我从小就没见过爸爸。

0: 和二毛，你们想上学吗？
1: 想。
0: 这位是廖阿姨，叫廖阿姨好。
2: 廖阿姨好。
0: 你们好。那么一会儿让廖阿姨带你们去洗个澡，然后吃点东西。从今往后你们就住在这里，我们成为一家人，好不好？
2: 好。
0: 嗯，那就去吧，跟阿姨走吧。走吧，去吧。来，
1: 阿姨，我们真的可以在这里上学吗？
0: 当然。

0: 瑞和二毛这么坚强，还能自食其力，当然可以。走。
1: 刚刚任超兄问我，是不是拥护五一口号的党派与人士我们就邀请啊，不拥护的就不邀请。我以为这样的表述不太准确，因为从去年到今年的发展中，又有很多人是为了中国的解放是立了功的。比如说傅作义将军，他之前是国民党反动派，但是现在悔悟了，立功了。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就要看他立功的大小或者多少来考虑这个问题。我看他现在已经是一名从事爱国工作的人员了，也具备了参加新政协正式会议的资格的。
2: 好，如果以五一口号划线，我也有一个问题。
3: 有什么问题，许先生请讲。
2: 虽然这次我个人被邀请为政协筹备会的代表，但是我们九三学社没有以党派或者团体的方式被邀请。当时我们九三学社正在与崔月黎先生联系，掩护一些同志进行民主运动。我们可以公开拥护五一口号，但是条件不允许。
3: 请坐。许先生，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我是了解的。许德恒先生领导的九三学社当时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如果他们当时公开拥护五一口号，是无法进行地下工作的。所以啊，九三学社是可在被邀请之内的。
1: 我同意啊，恩来的观点。九三学社一直在进行民主运动，而且为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也是做了贡献的，所以说啊，我是同意的。
3: 主席啊，不仅仅是九三学社，王昆仑和徐宝驹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也叫小民革，当时是在国民党大后方最难的时期成立的，也一直在伪立法院某些军事机构从事秘密的地下工作，他们也是可以参加的。
1: 这个王昆仑、徐宝驹已经是筹备会的代表了吧？
3: 王昆仑先生在第三组，徐宝驹先生在第四组。
1: 很好啊，
4: 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新近成立的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这些群众组织，是不是也可以在被邀请的正式名单之内？
1: 可以啊。
4: 代表的名单是不是可以再扩大一些？我们现在的标准是一个单位1到4人，可是现在来到解放区的各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已经很多了。
3: 可以扩大到4到7人。
1: 好。

0: 维汉同志啊，
1: 周副主席，
0: 维汉同志啊，这些日子啊，把你累坏了吧？
1: 不累，周副主席，我们第一小组碰到一些新情况，向您汇报一下。
0: 好，那里谈。
1: 就是关于这个党派和个人之间的度，我们不好拿捏。有些党派鱼龙混杂，你说让他们加入吧，我们怕他

0: 他们会搞乱整个会场，不让他们加入吧，这里面又确实有一些人才。
1: 你比如
0: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1: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一个党派，他们曾经一直联合我们反蒋，他们的组织有些不纯，成分有些复杂。你比方他们的两位领导人许闻天、邓浩明，这两位人才。
0: 是啊，
2: 他们可以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

0: 这是我的名片，
1: 克里斯蒂娜，请坐，请坐。不知道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得到你们的？
0: 谢谢宋女士，
2: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知道国民党败退台湾，你没有跟他一起去是为什么？
0: 共产党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了，您会不会去参加？
1: 克里斯蒂娜女士，

0: 如果不请这位先生，那这次新政协将会失色不少。
1: 我们不谋而合呀。
2: 这说明啊，宋先生是众望所归呀。
3: 说实话，一提到北平我就伤心。
4: 他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去北平就不怕水土不服吗？
5: 请看《天下同心》第18集。

Ah!

0: 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去。杜甫。
1: 时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2: 春风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长

梅花，宋，王安石。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

0: 爱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0: 卡。谁打碎的花瓶？
1: 来了来了！
2: 哎，围裙来了，快进快进！
1: 哟，你说你来就来了，还带什么东西？
2: 嗨，我公公的表姨的外甥的丈母娘的侄女婿呀，刚从河北老家寄来这好多这新鲜的玉米面儿，我说这赶紧给你拿点来尝尝鲜。
3: 哎呦，你真是太好了！不过我们家不吃这个啊。没事，我回头让小豪他爸拿到他公司去，看送给谁吧。啊，快坐。
2: 哎，瞧我这里送的。哎呦。哎呦，哎呦，呦喂，呦喂，呦呦呦呦喂！
3: 不，怎么了这是呀？你哪儿不舒服呀？这是啊？
2: 我没有不舒服。这花瓶也太好看了！哎呦喂，
3: 我还以为你腿抽筋了呢。啊？啊？好看吧？我特意在网上淘的。
2: 是吗？哟，这挺贵的吧？这个
3: 不贵不贵，才12,300。
2: 哦，1万多块钱啊！这个真是烧钱。
3: 什么？
2: 啊，我是说呀，你这出手够高的呀，这眼光真毒啊！淘了这么好的东西，真便宜，
3: 是吧？我特喜欢。怎么？我看你也挺喜欢的。
2: 哎，是啊是啊，
3: 你看你有点玉米面，还想着给我们送来，这说明咱俩关系好呀。

0: 有道是礼尚往来，对吧？既然你这么喜欢，我就给你。
1: 真的呀？
0: 这家网店的网址，你也买一个。
2: 好，谢谢啊。
0: 发过去了啊。
2: 哦，收到了，我看看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花瓶那可真是与众不同。
2: 是啊，
0: 说是什么世界著名花瓶大师的纯手工作品。
2: 是吗？
0: 那大师叫什么来着？
2: 什么？
0: 一不小心，一不小心花，
2: 一不小心
1: 哦，确实是个大师。我听说他那花瓶儿，全世界也没剩几个了。
0: 那可不要不说我捡个漏呢。
2: 是呢。哎，你看看是这个网址吗？
0: 啊，哎，啊，对对对，
2: 就这个
0: 啊。
2: 哎，那这价钱不对呀，啊，这个
0: 啊。我那事儿正赶上他们网店啊70周年店庆，特惠大酬宾，
2: 有17079787867，
1: 嚯，这店1947年开的呀！啊，
0: 他们实体店呢是1947年开业的，网店是同步店庆。啊，这恢复原价了吧？
2: 你看这原价123000呢，
0: 对吧？对吧？
2: 哎。这有哎，为庆祝本店75周年店庆特惠酬宾。
0: 对呀，他们平常，75周年
2: 啊，
0: 我前天才买的，这才3天，他们都过去5年了，
2: 管他多少年呢，这有优惠。哎，你看，原价123000元，现在打0.1折，1230块一个
0: 啊。
2: 哎，买5个还送一个呢，
0: 这么便宜肯定假的，假的。
2: 这，你这不都一模一样的东西吗？啊，小丹哟，0.1折还包邮，后天到货。哎呦，
0: 瞧你这么便宜没够的样儿。
3: 哎呦，您可来喽！
4: 业主您好。明天燃气公司派人来换燃气表，提醒您家里留人。
2: 知道了，谢谢啊，谢谢。
3: 哎呦，这回是了。
4: 业主您好。
2: 您有什么事儿啊？
4: 忘了通知您了，您明年的物业费该交了。
2: 这11还没过呢，您就催明年的物业费了，真是。哎，行，我回头去交，好吧？
4: 好，谢谢您，再见。
3: 哎呦，真是，嘿，这楼管可真是的，有话不知道一块儿说。
2: 您还有什么事儿？
3: 是你。
2: 终于来了，
5: 我送快递。
3: 快让我抱抱！
5: 行，
3: 我的花瓶儿啊！哎呦，
2: 谢！
5: 哎，等。
2: 哦，
5: 爸爸，
2: 谢啊。
5: OK。
3: 哎呀，哎呦，
2: 这怎么了？哎呦，这
1: 这谁家的孩子惹完祸就跑啊？哎，
6: 雷青妈妈，您忘了关门了。
1: 再说着不可，站住！我还追不上你了，我还呀！
7: 哎呀，这大早上的干嘛呀？叮叮咣啷的。让不让人睡个懒觉啊？嗯，什么呀？啊，快递，

0: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惊起什么乱七八糟的，也不说收拾收拾，真狗。花瓶儿，嘿，挺好看的，嘿。哎呀，嘿，哎呀，嘿，这也太不结实了，这个。
1: 气了，他去了半天都没追上，哎呀，太滚，累死我了都。

0: 您走路怎么没声啊？吓我一跳！
1: 你这鬼鬼祟祟干什么呢？
0: 我这不是谁鬼鬼祟祟了，跟我自己家。我，哎，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啊，我那个我回来会儿了。
0: 哦，
1: 啊、哎呀，哎，大头，你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啊？哎，刚才你不是在院里玩呢吗？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刚回来。
3: 哟、哦，哎呦呦，都在啊！
1: 啊，哎，你干嘛去了？
2: 我
0: 爸，哎，您先问，
1: 你先。
0: 哎，大头，你有什么问题问妈妈呀？
2: 啊，
3: 你们都在这神神叨叨的说什么呢？赶紧出去，我先做饭啊！这都不是你待的地儿、啊。
0: 好好好，
3: 快去吧。
1: 那个，你先，
0: 您请，
1: 你请。
0: 儿童优先，大头儿子先走。您走，您先来。小维啊，什么时候买的这新花瓶啊？真漂亮啊！
3: 爸，翻一会儿就好了。您饿不饿呀？
1: 你看这不饿不饿，没事。
3: 你说这个呀，
0: 啊，
3: 别提了，刚寄的就被那毛手毛脚的快递员给摔坏了。
1: 啊！是这快递员给摔坏的？
3: 可不是吗？不然还有谁呀？
1: 我还以为是那个卖家摔坏的。
3: 我本来呀也以为是卖家弄坏的，后来人快递员他自己承认，
2: 真的。
3: 嗯，
2: 文俊妈妈他承认了。
3: 对呀、啊，哎，你这么高兴干嘛呀？
0: 对呀、啊，
1: 你这么高兴干嘛呀？
2: 我替文俊妈妈高兴。
3: 嗯，那快递员呀还说他送东西的时候确实有个箱子不小心掉地上了，但是呢不记得是哪一个。所以啊，就当是把我这个摔地上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哎呦，哎，你不会让人家快递员赔钱吧？我凭什么不让他赔呀？可是后来他态度挺好的，我一看啊，人家干这活累巴巴的也不容易，我就想算了吧，没让他赔。好，你不愧是我儿媳妇，胸襟开阔。嗨，俗话说得好啊，该放手时需放手。
1: 得饶人处，且饶人。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就是，不愧是我老婆啊！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
1: 不愧是我妈妈，简直太像我了。
0: 都是儿子像妈，哪有妈像儿子的？
1: 反正跟我一样。
2: 哎呀，不过这事儿吧，我怎么想也怎么觉得心里有点委屈。你说好好一花瓶，就这么给我摔碎了，钱我可以不让他赔。
1: 但是投诉电话我必须得打，别呀！小偷爸爸，干嘛不让围裙妈妈打电话呀？
2: 是这样啊，大头儿子，围裙妈妈要是打了这个投诉电话呢，就等于是给人家快递员叔叔告状啊！哦，
1: 别呀！
2: 不是你们这都怎么了呀？电话我不打，他就受不了教育。 那下次不还得摔坏人家包裹吗？我跟你说啊，这电话必须得打。
1: 这。

0: 你
1: 有我快递啊？
0: 有你快递？你污蔑好人啊？花瓶明明是你打碎的，你非说是我打碎的，你撒谎！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的？你良心告诉我的。
1: 小头，我就是你的良心，是我告诉他的。
2: 你快回去！
0: 你还敢昧着良心说话？你
1: 嘘嘘嘘嘘，这事儿就咱俩，还有我的良心知道，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好不好？
0: 不好，因为你撒谎，我都被投诉了，所以我需要你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
1: 我道歉，我道歉，我道歉，我道歉。我刚才说什么了吗？
3: 你说你要道歉。
1: 啊，不是，
3: 你这呼噜打得这么响，生生把我给吵醒了，你不该给我道歉呀、
1: 啊？因为打呼噜。好好好，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啊。
3: 我跟你说啊，这呼噜赶紧去医院看看，吵死了。啊，去去。
1: 好好好好，我得去道歉。
4: 来来来，你不也是我吗？你怎么不帮忙啊？你应该忙啊，要不然你对不起你的良心。我没让我们家小维打那投诉电话呀。
0: 可事实上，大爷，您家我这大姐确实给我们公司打投诉电话了呀。
4: 别让别人听见，要不我这么大岁数，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怎么着？我给您赔礼道歉，行吗？看我干嘛呀？你好好给人道歉。
0: 道歉有什么用啊？啊，您可不知道，我们领导知道这事儿之后，把我那一顿批评啊！
4: 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我没有说谎，你就说谎了，花瓶是你打碎的，你非说是我，不是，不是我，你说谎话，鼻子是要长长的，真的没说谎，我要不要，鼻子不要变成，如果我道歉，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小伙子，哎，
2: 大爷，
1: 哎，你是这个快递员吧？
2: 哎，对，你要寄快递啊？
1: 啊，不不不不，我问你啊，昨天你是不是给我们家送东西来着？
2: 您家是哪家来的？我送太多记不清楚。
1: 不是我收的
2: 啊，
1: 我儿媳妇收的。
3: 爷爷这是来道歉的吧？怎么还偷偷摸摸的呀？
4: 是怕被家里人知道不好意思吧？其实作为成年人，应该直面问题，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一遇到问题就想蒙混过关，得过且过。
3: 是啊是啊，大朋友们小朋友们都不要这样做
5: 哦。您在这儿干嘛呀？
1: 啊，我正教育这小伙子呢。你这小伙子你也太不像话了，我们家好端端的一个花瓶就让你给打碎了。
2: 是那个
1: 你这
2: 大爷，我这不承认错误了吗？我道歉了。
1: 你光道歉就行了？
2: 我要赔来着，人家不要，要不怎么着，我赔您得了，赔您钱
1: 啊。钱倒是不重要，我就是提醒你啊，以后工作上提高工作质量。
2: 是是，大爷，我记住了。谢谢您，
1: 谢谢您啊。哎，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5: 我跟您目的一样啊。你怎么回事啊？你下回你给我记住点，你听见没有？你
2: 我
5: 是吧？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啊啊，那我上班去了。
1: 啊，行。
5: 这边。那个。
1: 你先。

0: 聪儿子，今天在幼儿园开心吗？
1: 还行吧。
0: 哎呦，看着兴致不高嘛，是不是早餐没吃好啊？这样，晚上围裙妈妈给你做点好吃的，好不好？
1: 你吃什么都行。
2: 哎呦，您是围裙妈妈吧？
0: 啊，您是？
2: 哎，你好，我是小弟弟的妈妈。哦，是这样的，是我们家孩子呢，把您家玻璃给砸了。我知道了，所以我今天特意带他过来。
0: 哦，原来是你呀！
2: 快，自己说。
1: 阿姨，
0: 哎，
1: 昨天我回到家里，爸爸妈妈都说我了，犯了错误要勇于承担责任。之前是我不对，我把您家玻璃给砸坏了。我不应该逃跑，真是对不起。
0: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反正这玻璃啊也没坏。
2: 哎，那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让小弟弟把您家玻璃擦干净吧。
0: 哎呦，不用不用，我这玻璃啊也没脏，没事儿啊，孩子，没事儿。
2: 赶紧，该说什么？
1: 谢谢阿姨。哎呦，
0: 没关系啊，来，快跟阿姨再见。
1: 阿姨再见。哎，
2: 好，再见。
1: 小哥哥再见。
2: 不好意思，
0: 没事儿，慢点啊。
2: 好，走吧。
0: 哎呀，真懂事，这孩子。大头，以后也要向小哥哥学习啊。
1: 文俊妈妈，我想跟您说件事儿。
3: 谢谢啊。哎，
4: 好嘞。
5: 哎，哎，小伙子，我正找你呢，嘿，我有话跟你说。
4: 不是，您怎么没完没了啊？我没话跟您讲啊。
5: 我说的很快，
4: 我跑的。

0: 很快。
1: 快递员，
0: 大爷，大哥，你干嘛呀？
1: 我有话跟你说。
0: 我没话跟您说呀。
1: 我说的很快。
0: 我跑的也很快。我的妈呀，这怎么非得把我？
2: 小伙子，你回来了？
0: 没有，大爷，我没回来，我还有事儿呢，我得。哎，
1: 你回来了？
0: 我没回来，我还有事儿呢。大爷，
2: 这我现在就跟你说。
0: 不是，你怎么？
2: 我是想说，
1: 我还没说呢，你。
2: 哎呀，
1: 你别跑，你别跑。哎呀，我。
0: 可算把他们给甩开了。大姐，我求求您了，跟您家人说说，别再追我了，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3: 我们呀，是来给您道歉的。啊，
4: 叔叔，对不起，是我打碎的花瓶。
0: OK。
3: 是这样啊，哎，那天您不是给我送一花瓶吗？哎，我们家那玻璃让小孩给弄坏了，我就着急啊，跑出去找那个小孩儿，哎，结果呢就是。

0: 哎，你跑什么？
1: 您跑什么呀？
0: 我看你跑，我才跑的。
1: 我看您跑，我才跑的呢。
2: 不是，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儿？
1: 我还想问您呢。
0: 我没有啊。
1: 我也没有啊。
0: 没有你跑什么呀？
1: 没有您跑什么呀？
0: 你少学我说话。
1: 明明是您学我说话。
0: 嘿，你这孩子。
3: 你们爷儿俩在这干嘛呢？啊，
1: 我们
0: 锻炼锻炼啊！
1: 对对对，折返跑。你们干嘛去了？
4: 跟快递员叔叔道歉去了，是我打碎了的花瓶，也许妈妈错怪快递员叔叔了。啊！
3: 我儿子呀，最懂事儿了，犯了错误勇于承担，长大一定有出息。晚上啊，妈妈给你做点好吃的，好不好啊？想吃什么？
4: 土豆丝儿，
3: 土豆丝儿啊，好，糖醋排骨好不好啊？
4: 那好吧。
1: 那花瓶是我打碎的啊！
3: 嗨，原来是这样啊！哎，你说你们两个大人也真是……
1: 确实是我的错，花瓶是我弄坏的。
0: 我也有责任。
3: 哎呦，爸，你怎么也不细问问我呀？就这么痴心？其实呀，我都没给人打投诉电话，昨天那是一句气话。
0: 哦，你倒是早说呀！哎
1: 呦，那我就踏实了。要不，再给你买一个新花瓶？
3: 不用了，那个我都已经粘好了。
4: 对，老师说了，只要勇于认错，就是好孩子。啊，好大人。
3: 哎，你干嘛去啊？
1: 我跟人快递员说清楚，跟人道个歉呢。
0: 我也得去。
1: 走。
3: 哎，吃完饭再去呀。
1: 知错就改。哎呀，去。
5: 不是，您听我说。
1: 去。
5: 嘿，就你臭鸡篓子还不让我说，真是。
1: 哎，快递员，快递员，
6: 小伙子。
1: 快递员。
6: 小伙子，哎。

罚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

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卓
2: 然。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伙伴大营救。
1: 啊！快看，这里有个叮咚，和0011有点像呢。哎呀，还真是！快呀！
2: 海水就是被它污染的，千万小心。
1: 肯定生病了，快带他去看白月医生。
0: 婆婆，0011怎么还不行？
3: 0011本来就和小伙伴们不一样，这种病我也是第一次见，恐怕救不了他了。
4: 喂，我见过这样的病。
5: 什么？
0: 真的吗？夜空，
4: 就是你们刚才清理的叮咚，他以前也和0011一样，也能说话，还能发光，但后来……
1: 后来怎么样？你快说啊！
4: 后来有一天，他忽然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6: 啊！千万不要0011睡觉，0011。
4: 别急，可能还有办法。啊！
1: 真的吗？只要有办法，不管多难，我们都能办到。
4: 我记得那个叮咚睡着之前，一直在说请充电。
1: 电电叮咚能让小车跑得飞快，但这里没地方放。
7: 看来0011不是用电电叮咚充电的。
1: 可哪有电啊？
8: 电，
0: 闪电！
1: 不可能，闪电在天上，我们根本够不着。
8: 对了，有一种雷暴雨，它出现的时候，闪电会从天而降，直接打到海面上。
1: 那还等什么？咱们这就去找雷暴云，给0011充电。
8: 可雷暴云很少出现，而且还很危险。
0: 没事，只要能救0011。
1: 对。

0: 蛋。
1: 在那是闪电，只要靠近雷暴云，给零零幺幺充电，它就能醒了。
2: 跟上我。

0: 尖尖，不能再靠近了，雪糕号会沉船的。啊，
1: 那怎么办？不行，我得再试试。
0: 好像会顺着海面流过来。

0: 洋清扫机器人0011启动，发现塑料垃圾马上清理。
1: 新的旅程。
2: 要不你们先去啊。
3: 小鹅跑
4: 跳跳去啊，接着提你的，接着去。早啊，0011。
0: 是你们，小斑马、小狐狸，还有小象和小鳄鱼。这几天总看到你们，需要帮助吗？
5: 0011，我是尖尖啊。
1: 我是瞌睡象。
5: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条条。
3: 小鳄，0011，好朋友。
0: 正在工作，请不要打扰。
5: 条条，你把0011吓跑了，谁都要来打招呼啊。
3: 你们太吵，0011不喜欢。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0011，跟我去看花展，看完你就知道我们原本有多好了。
0: 我要工作。
1: 哎呀，别走，你看，这是我在帮你设计发型，还记得吗？这张我们和软软，还有这张。这张。0011。
5: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叮咚了，这还有呢。
0: 垃圾清理，清理。
3: 小鳄也有，小鳄0011第一好。
5: 这还有呢，0011给你。
3: 0011。
0: 垃圾太多了。
5: 条条，小鳄，
1: 你在干嘛呀？
5: 0011，还是跟我去打怪兽吧。
1: 发展吧，
5: 不能跟你走。
3: 喂，瑶瑶。
0: 好朋友，不要吵架。探测到大量垃圾，立即前往清理。
2: 0011说了，好朋友，
5: 他是这么说了。
2: 你肯定记起一些事了。
5: 快看，好多叮咚飘过来了。火山岛明明都打扫干净了呀，
6: 快去帮忙。0011需要我们
3: 帮忙。小鳄帮忙。
1: 0011呢？
5: 上去看看。
6: 0011，
0: 这里危险，快离开。紧急撤离！
5: 小心叮咚！
3: 0011！
0: 没事，快清理垃圾，保护火山的。
5: 清理叮咚，该我们出场了。
3: 交给好朋友。
0: 找叮咚没问题，
6: 我的好朋友，我们一定照顾好他。
0: 清理叮咚，保护大海。
5: 太酷了！
3: 瑶瑶帮忙。
0: 尖尖、条条、小鳄、瞌睡象。
3: 瑶瑶，
6: 你总算想起我们了，
0: 你真棒！
1: 0011，
3: 我们最好的朋友，
0: 我全想起来了。
5: 我来说，这次是保护火山岛徽章。
1: 说的没错。我们真的做到了，让火山岛恢复了以往的洁净，
5: 总算能放心的离开了。
7: 伙伴们，不好了！
1: 阿克，
7: 附近小岛上又发现好多叮咚，
6: 看来其他的小岛也需要我们的帮忙。
5: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1: 火山岛又要说再见了。
3: 雪糕号，再见啦！
8: 谢谢你们保护火山岛，
0: 我会继续守护在这。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我叫豆豆，这是我的家稻田镇，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我爱我们的稻田镇。每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照顾水稻，帮他们松土驱虫，当然还有施肥。水稻也会为我们遮太阳，给我们送来好吃的稻花、小虫和青苔。我们互相帮助，共同生长了1300多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一起努力，让稻田镇变得越来越漂亮。
1: 完美，
2: 这就是我们幸福的稻田镇。
3: 哇，救命救命
4: 啊！别想跑啊！
1: 黑洞来了，快跑呀快跑呀！
0: 黑洞追的好像不是我们。
1: 那我们跑还是不跑？
4: 新来的小家伙一定更可口。
5: 快，你这个铲子

0: 想我现在的心情，
1: 还不错。没事了，黑瞳白月都走了。
2: 谢谢你们，我叫苏苏，
1: 我是豆豆，他是
0: 千里。别客气，你怎么跑到我们稻田镇了？
2: 我爷爷就是从稻田镇出去的。
3: 啊，是原来走出稻田镇的天鱼啊！你们很了不起。我听过特别多关于你们的故事，
2: 可稻田镇根本不像爷爷说的那么好，这里太危险了。
3: 稻田镇好好的，你刚来还不了解。
0: 对对，我们可以带你参观一下，
3: 稻田镇好玩的不得了。你见过稻花雨吗？
0: 河蚌丛林、
4: 极简泳池、
0: 神秘的孤岛夜，还有最最厉害的青岩鱼灯舞。
2: 青田鱼灯舞，太好了！我这次回稻田镇就是来帮我爷爷圆这个梦的。
1: 圆梦？
2: 对，我爷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亲眼看过鱼灯舞，所以我要替爷爷看看鱼灯舞，回去讲给他听。
0: 同意。你做出了世界上最好的决定。
3: 那就多留几天吧，你可以住在石雕九层群里。
0: 没错，我宣布这里属于你了。这房子很棒，不是吗？它有无数个漏洞。
1: 是窗户。

0: 我喜欢我的新房子。
1: 苏苏，你还想要什么？随便说。
0: 嗯，我还真有件事想请你们帮忙。我想去我爷爷原来住过的老房子看一看。
2: 简单，稻田镇没有我千里不认识的地方。这是哪儿啊？
1: 没见过。
2: 没事儿，我们可以想办法嘛。比如说，
1: 去问稻田镇年纪最大的五更爷爷，他肯定知道你爷爷的老房子在哪儿。
0: 太好了，我好期待。
1: 我们住在这些水稻房子里，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照顾水稻，水稻也会为我们遮阳。这是稻田镇最有名的石雕不倒印。
0: 哇，这就是稻花雨吧，真漂亮啊。
2: 来电吗？
0: 千里你，你怎么乱吃东西，快吐出来。
1: 苏苏，稻花是可以吃的。
2: 你不会连这么常见的稻花都没吃过吧？
0: 不好意思啊，我真不知道。
3: 尝尝吧。
0: 真好吃。

0: 难怪我爷爷总说稻田镇美丽又幸福呢。
1: 这个你也没见过吧？一定会让你大开眼。
0: 咖啡泡泡机？
1: 你知道？
0: 对呀，我生活的地方也有很多，我特别爱喝。
1: 我们也是。这是通往五更爷爷家的路。嘿，鱼多多，
2: 豆豆，千里，哎，你是谁啊？
1: 这是苏苏，刚来稻田镇的新朋友，全新的朋友。
2: 你好，苏苏，这个送给你，欢迎你来稻田镇。
0: 哇，好像啊。
1: 鱼多多可是我们这儿的艺术家，
2: 总有一天我要办一场画展，
0: 祝你心想事成。
3: 啊，鱼多多，你见过这个水稻房子吗？苏苏想要找到它。
2: 没有，但是祝苏苏尽快找到它。
0: 稻田镇的居民真的太热情了。
4: 对，就是这样。每到逢年，人们就会装扮成古代武士的样子，领队手举长柄大红珠，参演者举起鱼灯，锵锵锵，跳起鱼灯舞，祈求五谷丰登和盛世太平。鱼灯舞还展示了咱们田鱼的一年四季：春鱼戏水，夏鱼跳滩，秋鱼练虎，冬鱼结龙。
0: 哇，厉害厉害！
4: 在鱼灯舞队里，最出彩的就是头鱼。头鱼你们知道吗？就是
0: 当心，
4: 没事儿。想当年啊，
3: 鱼灯舞我们肯定想看，但现在我们最想知道的是这个。
4: 这是你爷爷？你爷爷不就是大黑吗？
0: 对对对，你认识他？
4: 当然了，小时候我俩还因为抢稻花打过架呢。
0: 那您一定知道这个水稻房子在哪里啦？
4: 说起来，大黑离开我多了。
1: 听到了吧？稻田镇从来不缺出去闯荡的勇敢者，我也一定能做到。
3: 稻田镇也很好啊。
1: 好是好，但外面的精彩不一样。
4: 至于大黑的房子，找到这个狮子石雕就找到了。
1: 是这个吗？
3: 错了，照片上的狮子石雕没彩球。
4: 别泄气，继续找。
0: 对了，我爷爷说过，他家门口的狮子就像要跳起来一样。
4: 早说嘛。
1: 原来在这里啊。
3: 这次对了。
0: 这么说，我和爷爷小时候住在同一个地方里。哈哈。接下来我的愿望是去看鱼灯舞会，它什么时候开始呀？
3: 很快，只要我们努力，水稻长得好，在水稻丰收节上就能看到鱼灯舞。
0: 那我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加油，水稻一定能大丰收。
4: 孩子们，快来，这是大黑小时候埋下的时间宝箱，现在它属于你了。
0: 哇，谢谢大家，稻田镇到处都是大惊喜。
1: 每天都做一样的事儿，真无聊啊。
3: 怎么会？我们可以帮助水稻长得更好啊。
1: 总有一天我要离开小小的稻田镇。水仓鼠，别跑。
3: 苏苏，接下来松土的任务很累的哦。
0: 我不怕，我爷爷说走出去的田鱼什么困难都不怕。
4: 我一定要知道不倒印的正面刻了什么秘密。
2: 五更爷爷，您可以去找颗大珍珠塞到侧面，说不定更容易推倒。
4: 好主意。
5: 水稻丰收节时，我们可以把小田鱼

0: 网打尽。
1: 我们有网吗？
0: 总之，我们就是要抓住他们。
1: 哦，听说千里要在鱼灯舞会上跳龙门。

0: 可恶，水蜘蛛跑得太快了。龙门，我来跳跳看。
1: 这次你要帮我做个结实的龙门。
2: 嗯，
1: 哎，就它了。白夜快来，二号龙门陷阱建好。
3: 我不认为你会成功。
1: 我一定会抓住小甜鱼的。甜鱼吃小虫，黑鹿吃甜鱼，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就等着瞧吧。
4: 表情很生动，
0: 你干什么？
5: 千里，这不对劲，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龙门呢？
0: 龙门当然很神秘了。
2: 不对，这上面又没写龙门两个字。
5: 左，这根本不是龙门。
1: 可恶，又让他们逃了。怎么样，
3: 你怎么证明它是真的？也许吧，我该睡午觉了。
0: 别拦住我！
2: 为什么你总想跳龙门呢？
0: 因为 我从小就听过跃龙门的传说。小甜鱼跳过龙门后，化身厉害威风的巨龙，飞上了天空，去了更大的世界。那时我就想好了，我一定要跳过龙门，走出稻田镇。
5: 等等，跳龙门这么重要的事，我们去请五更爷爷来见证吧。
0: 喂，有道理。
6: 五更爷爷去河蚌丛林找珍珠了。
7: 河蚌丛林。
6: 还有一件事。
7: 五更爷爷，
8: 孩子们快来帮我，我出不去了。
1: 快跳啊。
9: 摇摇摇，
2: 一二，
8: 我没错过午饭吧。
3: 你也在睡午觉？
1: 我的龙门呢？气死我了，这些小甜鱼说话不算话，根本没回来跳龙门。
3: 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龙门嘛。
0: 龙门呢？
5: 看到五更爷爷，龙门就逃跑了，他肯定有问题。
0: 早知道我就不等五更爷爷来见证了，真是毫无意义的一天。
8: 怎么没意义？你们刚刚救了我呀。
0: 可是，
6: 别生气了，那根本就不是真的龙门，
5: 又是黑瞳。
0: 我不管，反正你们欠我一个龙门。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愿。

0: 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1: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2: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的。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冲，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我的家乡是个美丽的地方，蜀州文化源远流长，道明竹鞭非遗传承，严家弯弯川派盆景，源通水乡三江汇流，天府粮仓美丽富饶，你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崇州。
1: 幸福诗篇，
2: 幸福诗篇，
3: 幸福诗篇，
4: 从家乡出发，
5: 从家乡出发，
6: 从家乡出发。
7: 崇州自古为繁荣富庶之地，有蜀中之蜀之称。

0: 华阳国志记载，岷江流经崇州后，稻田飘香，崇州水稻种植得以蓬勃发展，成为秦以来的历代王朝重要粮仓，天府粮仓的美誉也因此而来。物产丰富，土地肥沃，不知饥馑的崇州人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对美食的探索，对幸福的寻找中，这便形成了独特的崇州味道。大家好，欢迎来到非常游学团，我是非常游学团的团长金豆哥哥。崇州人的幸福藏在哪里呢？我想崇州人的幸福应该藏在热气腾腾的火锅里，藏在鲜香麻辣的川菜里，藏在充满着烟火气的生活里。今天呢，我将会跟随几位小朋友一起去探寻一下他们心目当中的幸福味道。
1: 我叫王俊迪，今年九岁，学习击剑已经一年多了。正在和我训练的是我的好朋友，他叫邹婉怡，今年十岁。我们俩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看书。面前的这盘宫保鸡丁也是我俩的最爱，酸酸甜甜的，简直是人间美味，吃到嘴里幸福感爆棚。如果你来到我们的家乡，可一定不能错过这道经典美味。
0: 宫保鸡丁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道美食。说到这儿啊，我想到了一位神秘的川菜大厨，他呢可是川菜一百人，他的拿手好菜就是宫保鸡丁。接下来呢，我将会和视频当中的两位小朋友一起去拜访他。作为爱美食的我来说，一定要认真看，仔细听，偷学两手。走。

0: 哎，幸福里，现在呀，我赶紧去和小朋友们汇合，走。这里有山有水，有美景，还有那么多的美食。来到幸福里，怎能不让人沉醉其中呢？弯弯曲曲的小路旁，一湾流水淙淙，两旁鲜花簇拥，极目远眺，田畴沃野尽收眼底，一幅活生生的归园田居图就展现在眼前。婉瑜、俊迪，我在这儿呢。
1: 今天大哥，我来了。
0: 哎，刚才啊说的那位神秘大厨，他现在啊正在后厨忙活呢。走，咱们去找找他。
2: 好，
0: 走
2: 走。
0: 你们看，这位师傅的刀工非常的娴熟。走，咱们进去看一看。
2: 好，
0: 走。您好，师傅，刚才我们在外面看了您半天了。您的拿手好菜是不是宫保鸡丁？
3: 我们这里擅长做宫保鸡丁的龙师傅不在这里。
0: 您现在做的这是口水鸡，
3: 嗯，是
0: 吧？哎呀，好香啊！然后就是浇汁儿，
3: 嗯，
0: 看着都要流口水了。
3: 师傅，吃一块？
0: 可以啊，有筷子吗？尝一口，尝一口。
4: 我也想吃。
0: 你也想吃啊？我夹给你吃。好吃吗？
4: 不是，我其实最喜欢的是宫保鸡丁了，但是那一天我被口水鸡吸引了，口水鸡真是太好吃了。
0: 来，我再给你加一口。好吃吗？
5: 非常好吃。
0: 我也尝一口。
6: 太好吃了，
4: 手艺太好了。
0: 让我们一起为周师傅的口水鸡
7: 点赞。
0: 哎，你们闻到什么香味了吗？
8: 香呐，
9: 好像在那边，
0: 在那边，走走走走。师傅，请问您贵姓啊？
3: 哎，我姓王。
0: 王师傅，看来又不是龙师傅，又找错了。不过您炒的这道豆腐太香了。
3: 这个不叫豆腐，它叫豆腐莲子，是我们家乡。

0: 样的一道传统美食。
1: 怀远三绝之一的豆腐莲子是成都地区传统饮食风俗的典型代表，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它的制造技艺早在2009年7月被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道豆腐莲子有这么多的工序，而且您做起来的时候啊，动作非常的娴熟，看得我们都要流口水了。让我们一起为王师傅的豆腐莲子点赞。
2: 青豆哥哥，那边好像还有一位师傅，他应该就是龙师傅吧？
3: 没错，走。
1: 师傅，刚才我们看您炒菜的这个技术非常的娴熟，请问您贵姓啊？
3: 免贵，我姓邵。
1: 哎呀，还不是龙师傅，您炒的这是哪道菜呀？
3: 这是回锅肉。
1: 食在中国，味在四川。川菜作为中国传统的四大菜系之一，融汇了东西南北各方的特点，博采众家之长，取材广泛，调味多变，清鲜醇浓，麻辣新鲜，一菜一格，号称百菜百味。在四川，无论是大街小巷的餐馆，还是家里的饭桌上，都少不了回锅肉这道美味。俗话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有到四川，可见回锅肉在川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4: 我们一起为邵师傅的回锅肉点赞，
3: 谢谢。
1: 性格非常开朗。那您认识这个非常擅长做宫保鸡丁的龙师傅吗？
3: 认识认识。
1: 他在哪
3: 儿？刚才从厨房出去了。走，我带你们去。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走。
3: 龙师傅，
5: 哎，你好，邵师傅，
3: 有人找你，
5: 是吗？
1: 你好，您是
3: 龙师傅啊？
5: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们找您找的好辛苦啊！
5: 哎呦，谢谢谢谢，是来找我吃宫保鸡丁吗？
1: 没错没错，
5: 我给你们准备好了，带你们去好吧？
1: 有口福了，
2: 走走走走走
5: 走走，吃宫保鸡丁啊！带你们去啊！
1: 哇，看到了吗？做宫保鸡丁的原材料都准备好了，龙师傅，平时是不是有人经常给您专门点这道菜啊？
5: 你说对了，是的。
1: 所以今天您是有备而来的。
5: 对，专门给你们准备来的，按川菜的正规烹饪方法准备的原材料。
1: 原材料都有哪些？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来，来给你看一下。首先是主料，鸡丁。
1: 鸡丁。
5: 对，你知道鸡丁在鸡身上是什么位置最好吗？
1: 什么位置？你们知道吗？上面，鸡的背面是吗？
5: 还应该是鸡腿儿，因为鸡腿儿它那个长期它在活动，它肌肉很发达。它的肉质很软，有弹性，
1: 天天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
5: 说得很对，有弹性啊。那就是干辣椒，
1: 干辣椒，
5: 对，
1: 这个辣椒和北方的辣椒一样吗？
5: 不一样啊，这个四川辣椒它的干香味、辣味要重一点。
1: 我们能闻一下吗？来，咱们闻一闻。
5: 第二个原材相当重要的花椒，
1: 花椒，
5: 这个花椒必须是我们四川汉源的红花椒，你闻一闻，挺香的，
1: 闻闻，
5: 麻中带香。
1: 麻中带香，
5: 对，颜色红亮，然后就是花生米，
1: 花生米，
5: 葱蛋啊，葱蛋啊，然后就是调味品。
1: 就是刚才在您介绍这些原材料的时候哈，我这口水啊是往里咽的。我特别喜欢吃这道菜。其实我们在餐馆当中经常会看到宫保鸡丁，有的写法呢还是宫爆鸡丁，这俩有什么不同吗？
5: 不相同，它不是爆炒的爆，而是保家卫国的保。
1: 川菜中的宫保鸡丁是一道很有故事和传奇的菜品。学术界对宫保鸡丁的起源说法众多。按川菜烹饪试点的传统说法，曾任山东巡抚的贵州人丁宝桢曾加为太子少保，简称丁宝。其家厨用山东火爆之法烹制鸡丁，来川后将其烹饪方式传入，此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4: 您说您做这道菜最拿手了，而且很多人呢都是慕名而来的，您的独到之处在哪呢？
5: 它的方法要讲究，就是急火短炒，一锅成菜，速度要快，才能达到它的口感和味道。关于这一点呢，我就要把菜做好，让你们吃完了以后，我再给你讲它的独到之处。

0: 是怎么来的。
1: 先卖个关子是吧？
0: 对的。
1: 好嘞，宫保鸡丁开炒。这个油的温度要烧很高很高吗？
0: 烧80度啊，烧80度的油温。
1: 我在家炒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鸡肉就没有那么 Q 弹，就是软软塌塌的，什么原因？
0: 这个鸡丁哈，用那个刀把它剁一下，就是
1: 给它做做按摩。
0: 对，剁一剁，在炒的之前哈，腌一下，
1: 明白了？
0: 腌一下啊。
1: 刚才还给我卖关子，看看这个炒出来的宫保鸡丁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现在一直在期待。有没有闻到这个香味儿？
2: 闻到了，
3: 太香了。
1: 哎，你能吃辣吗？可以是吗？
2: 昨天我都吃了。啊，
1: 婉瑜能吃辣吗？也可以是吧？
2: 这个辣汤太好吃。
0: 姜蒜片，把姜蒜片放在虾里面一起炒一炒。
1: 这和平时的炒法不太一样，一般的都是这个姜蒜是先放的。
0: 干辣椒、花椒先放一起放，和鸡丁一起炒，它那个辣香味才能出来的啊。哎
1: 呀。太好闻了，这个味儿太好闻了。
0: 花生米必须是最后放，嗯，不能放早了，放早了它就花生米就软了，
1: 就软了，对，没错。哇，要出锅了，要出锅了，
0: 准备装盘哈。
1: 好，关火。
0: 好，关火。
1: 龙师傅，哎，其实我挺好奇的，您说您做的宫保鸡丁有特别之处，我看了一下，和我平时吃的好像没什么两样啊。
0: 这个，当你吃完了以后，我再给你解释。
1: 行，那这样。装盘的同时，我们也请出两位大朋友一起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把我们两位小朋友的妈妈也请出场。我们每个人都拿了一双筷子，准备尝您亲手做的宫保鸡丁，现在心情怎么样？自信满满？
0: 自信，
1: 一点担心都没有吗？
0: 没有。
1: 我们五个人啊，我们齐上阵，我们要来检验一下了。
0: 好，
1: 来，动筷子，动筷子。
3: 你也来吃一块，
4: 谢谢。
5: 婉瑜从小就在寄宿学校，我们很少参加这种节目，我以后多陪伴婉瑜，参加类似这样的活动，增加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
1: 哎呀，我只能自己给自己加一块的了。有嚼有水，还能吃着宫保鸡丁，这道菜什么感觉？
6: 太好吃了，简直是人间美味。
1: 婉瑜妈妈呢？
5: 很嫩，真的很嫩。
1: 俊男妈妈，
7: 我觉得真的太棒了，跟我以前吃的宫保鸡丁，我觉得这个是最正宗的一个。
1: 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龙师傅，您作为川菜100人，您是如何理解川菜的呢？
0: 川菜它的文化呀300年，那么川菜呢，它主要是小煎小炒，讲究味型，它是百菜百味，比如说我们这个宫保鸡丁，它讲究桶汁儿酿油。
1: 桶是哪个桶？
0: 统一的桶，
1: 统一的桶，
0: 对，汁儿水就是那个汁水啊，把它桶起来，要把裹到那个原材料上面，然后酿点油出来，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份菜，花椒、鸡丁、辣椒可以一起吃，吃完了以后，它整个盘里面没有汁水，就是有一点油，所以它这就是它的标准。
1: 这也算是您的独家秘籍了。哎呀，各位吃好了吗？
4: 吃好了呀。
1: 哎呦，味道真是太好了，对不对？
3: 对。
1: 来，我们为龙师傅鼓鼓掌。好，
0: 谢谢哈，谢谢。
1: 其实啊，您不知道，今天呢，我们在寻找您的过程当中呢，碰到了许多厨艺非常精湛的川菜大厨，他们和您一样，专注于川菜的烹饪，做口水鸡的周师傅，爆炒回锅肉的邵师傅，以及烹饪豆腐莲子的王师傅。尽管呢是在充满着油烟的后厨，但是他们的脸上却一直洋溢着非常灿烂的笑容。我想，这是川菜带给他们的幸福感。其实川菜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在我们饿的时候填饱肚子的食物，我想这更是一种爱的传递，更是我们所有人的依托。好了，让我们一起为这些可爱的川菜师傅们点赞。来到了幸福里，我学会了一道美食——口水鸡。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家好，我叫虚如歌，今年12岁了。我是一名小歌手，也是一名小吃货。我喜欢用歌声唱出家乡的美食美景，让更多的人认识我的家乡。这首童谣里面有我最爱吃的小酥油花。漫步古镇，幽深的古宅可以探访，热闹的长街可以闲逛，更有许多美食可以品尝。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圆通古镇。
1: 这里啊，就是圆通古镇了。有一位小朋友约我要和我一起去探秘一下这里的一道美食，不过呢他现在还没有来，通过我们的镜头先带领大家一起来逛一逛圆通古镇。走。
2: 圆通古镇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历来商贾云集，会馆林立，千帆渔火，成就了其川西第一水岸的美誉。它因水而生，因水而盛，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在清代就有小成都之称。
0: 哎，金德哥。
1: 哎，如哥你好。你好你好。
0: 你比电视上还帅了呢。
1: 谢谢谢谢。这位是。
0: 这位是我爸爸。
3: 哎，金德哥哥好。
1: 你好你好，爸爸好年轻。
3: 真的吗？谢谢谢谢谢谢。
0: 金德哥哥，今天我给你分享一个我最爱吃的小吃。
1: 是什么小吃？
0: 它叫小酥油花。
1: 小酥油花，哎，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有食欲啊。
0: 对，它是一种面点，待会儿你可一定要尝一尝。
1: 待会儿干什么？现在就出发呀。走
0: 走，带你去
1: 吃油花去喽。
2: 在圆通古镇两旁的自助房里，住着圆通油花第四代传承人张小叔，是为数不多还在经营油花生意的人。不想父辈的手艺失传，所以他坚持留在古镇做油花，想把记忆里家乡的味道传递给更多人。油花是采用精面粉、板猪油、食盐、花椒等原料制成的面食，发酵后通过蒸笼蒸熟，成品外形为半球形。拿筷子夹着油花轻轻一抖，油花便像银丝般散落，千丝万缕，香味弥漫。
0: 听到哥哥，那个就是我说的油花。
1: 哦，这就是油花啊。
0: 对。
1: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我是非常游学团的团长金豆哥哥，怎么称呼您啊？
4: 欢迎，欢迎，我叫张小叔。
1: 张小叔，张大姐。
4: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那这个油花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呀？
4: 这油花是我们圆通的名小吃，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是清朝末年，
1: 200多年的时间，
4: 200多年的时间，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四代了。
1: 现在为什么叫小叔油花呢？
4: 因为我的名字叫小叔。
1: 哦，以您的名字命名。
4: 对对对，
1: 对， 对，这个美食有一个很好的传承。
4: 对对对对。
1: 如哥的爸爸小时候有没有吃过？
3: 吃过呀，一听说要吃油花了，那口水就往下滴。
1: 如哥呢，现在有没有品尝过？
0: 嗯，尝过一次吧。
1: 什么感觉？是那种口水往下滴的感觉吗？
0: 对。
1: 刚才啊，您说过这个油花做出来之后呢，有那种千丝万缕的感觉，那能不能教我们体验一下？
4: 好的，来吧。
1: 来，如哥爸爸，如哥我们戴好手套，来，如哥爸爸，
3: 谢谢。
1: 来，如哥，
0: 谢谢。
4: 他就费时的就是工序上，所以说全靠手工。你现在再把这个条子轻轻搓一下，
1: 轻轻搓一下
4: 啊，轻轻搓一下，然后底下三个指头，
1: 三个指头
4: 轻轻捶一下，
5: 一拉一
4: 一拉，它就捶长了嘛。
0: 其实有些时候扯扯扯的会断开，然后重新做，但是我慢慢的克服这个困难。
4: 带一点油啊，
3: 再摔一下哈，
4: 然后第一道就行了。现在就不要往不
3: 再卷一
4: 下啊，然后下面再卷啊，就这样子。一裹它就过来了，你看吗？
1: 哎哎哎，我这个怎么中间拉得这么细呀？
4: 手的这个巧力，
1: 就是要用手的这个巧力。
4: 巧力，
1: 如果要是用蛮劲的话，就像我这样，
4: 对，
1: 两头非常的宽，中间非常的窄。
4: 你看我们扯起来，就它基本上就一样宽。
1: 那我再重新再来加工一下。
4: 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很细致，做到很好。你不然它，只要你一道工序没有做好，它就抖不成丝。
1: 小叔姐，你自己有没有统计过？就是在您当年，您有没有计算过您一天做的最多的是多少？
4: 30几年前
1: 啊，
4: 举办那个交流会，我只交流会，我以前在食堂
1: 啊，
4: 就这个

0: 阶梯食堂，那一下生活物资匮乏的时候，单一笼出来抢一笼，单一笼出来抢一笼的哈。但我一个人专门煮，要煮一千个。
1: 一千个
0: 啊，
1: 是每天都要做一千个，
0: 每天都要做一千个，那哈已经搞不赢哦。
1: 当您说这段话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满眼的都是画面感
0: 啊，对对
1: 啊。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啊，就是油花对于您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0: 哎，这是我一生的，不说我说算不上事业吧，我一生的爱好，也是我喜欢这一张。
1: 那看到别人吃到您亲手做出来的油花的时候，他们脸上露出的那种灿烂的微笑的时候，您心里什么感觉？
0: 我感觉很自豪，很欣慰，也很幸福。这就是这我们做这一行的每个行业的爱，做自己这一行也爱一行嘛。
1: 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啊，也没有看出来这油花有千丝万缕的现象。
0: 还要拿到农场去
2: 蒸，
0: 按上去过后，然后要蒸出来。
1: 哦，得上屉蒸。
0: 啊，上屉蒸好了，然后还要拍，拍出来才是丝丝。
1: 哎呦，我太心急了是吧？那咱们把这个放到上面好吧？
0: 啊，放在笼里。
1: 好，如果爸爸也可以帮着一起来弄。
3: 好，
1: 咱们就摆到这个笼屉上面。
0: 要按一下。
1: 好，现在已经摆好了，那现在咱们就拿着上锅蒸。
0: 好的，
1: 好，上锅蒸喽。
2: 走了，
1: 走。小叔油花出锅喽，
2: 我已经等不及吃了，
3: 口水都流出来了，
0: 抖散才吃。
1: 就是在买的时候，也不是说把这个一个买回家，是在现场给你抖开了之后再吃。
0: 这个是马上吃，马上抖，
3: 马上抖，
0: 必须吃，必须要非
3: 热的。
0: 热的。
1: 如哥和如哥爸爸尝一下，看看是不是儿时的味道，尝一下，尝一下，慢慢的吃，对吧？
2: 嗯。
1: 每一口都有鱼香，什么感觉？
2: 特别的好吃。
1: 看见如哥和如哥爸爸在品尝油花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家乡的味道呢？家乡的味道。就像他们品尝的这道面点一样，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绪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久久不能挥去。让我们一起为家乡
4: 点赞。
2: 平时都是我用歌声来唱出家乡的美食，但这次我和爸爸有机会来做这样我家乡的美食，我也是特别的开心。
5: 整个过程中啊，我观察到了一点啊，非常的重要，这一点就是他在扯面的时候扯断了好几次，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我觉得小孩子嘛，然后在小时候的一些小细节能够帮助他长大了以后形成一个面对困难不放弃，然后勇于挑战，我觉得这个对他未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经历。我希望咱们小叔油花在张师傅的这样一个传承下走出咱们崇州，走出四川，走出中国。
6: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动感特区非常游学团带你走进四川崇州。竹边神韵，妙手天成，盆景满村，一院一景，诗意生活，幸福乡村，川香麻辣，天府味道，幸福诗篇，从家乡出发。
7: 大家好，我叫张叶英，今年九岁，每天上学路上都会做一件事，那就是喝一碗甜甜的豆花。
8: 阿姨，我要一碗豆花。哎，
7: 对我来说，豆花代表着和爸爸团圆的时刻，因为我的爸爸是一名西藏武警，驻守雪域高原16年，保卫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宁。每次爸爸休假回家，都会带我到古镇上逛一逛。走累的时候，我们喜欢坐在路边喝一碗豆花，甜甜的，吃上一口，那滋味别提有多满足了。

0: 吃的花。
1: 你好，燕燕。你好，张爸爸。
2: 你好，
3: 你好，
0: 金
3: 南
0: 哥。你好。
1: 刚才啊，我在这个短片当中啊，就发现了你特别爱吃黄豆花。

0: 是吧？
1: 是。
0: 哎，这豆花是什么味道的？
1: 豆花香甜醇厚，再配一点辣椒，那滋味别提有多满足了。
0: 哎，为什么那么喜欢吃呢？
1: 因为我爸爸是一名西藏武警，常年在部队，每次回来都会带我来这儿吃。哦，
0: 所以说也习惯了。然后爸爸如果不在家的话呢，吃到这碗豆花也会想起爸爸，对不对？
1: 对。啊，
0: 你也特别喜欢吃豆花？
2: 对，我是从小吃到大，每次休假回家，都会带家人一起到这里来吃豆花。
0: 所以说豆花呢，也是您记忆当中的一道家乡美食。
2: 对，
0: 就是。那对于您来说，这个豆花意味着什么呢？
2: 这就是我家乡的味道。老板，再给我们来一碗豆花。
3: 好的，来了。
0: 来来。
3: 来，青豆哥哥，尝一下我们的豆花。哎、
0: 谢谢。哇，哎，我看着好有口感，好有食欲啊。
3: 对，
0: 谢谢谢谢，您就是老板对吧？
3: 对对对对。
0: 来来，您请坐，咱们也聊一聊。哎、
3: 好。
0: 我听说啊，就有的人啊，一吃就吃好几十年。
3: 对。
0: 那咱们的豆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吗？吃好几十
3: 年。第一个，我们这个豆花是用传统的石磨做的。啊。哎呦，就是豆子也要选那个颗粒饱满、是优质的这种，才能做出这个香甜可口的这豆花。
0: 优质的材料，
3: 对，
0: 传统的手工艺才会出现这么美味的豆花。
4: 豆花店是刘小英从婆婆手上接过来的，算一算也有20多年了。每日凌晨4点就要开始为早上开店做准备，磨豆子、熬豆浆，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早已成为了她的习惯。
3: 也不是想挣什么大钱，就是许多老顾客都已经吃习惯了，所以我们就要坚持做下去。
4: 每天来这吃豆花的有住在附近几十年的街坊，有早上到市场买菜的阿姨，甚至还有特地从市里过来的夫妇。
5: 我们专门是从成都过来这边吃的，然后一段时间不吃就特别想。
3: 很多街坊邻居已经吃了几十年了，也习惯了我们这个味道，所以我们也要做下去。
6: 我今天是专门来吃黄豆花的，很久不吃家里的豆花，就非常的想念。外面的对豆花就是没有家里的好吃，还是家乡的味道好。
4: 刘小英的想法也很简单，希望有人想吃豆花的时候能随时找到自己这家店。
3: 我就希望这些顾客把我们这里像当家一样，有一个可口的饭菜，有一个歇脚的地方就行。
4: 日复一日的辛勤经营下，刘小英许下最朴实的愿望，希望自己经营的这家豆花店能一直开下去，让吃惯了自家豆花味道的客人每次路过都能有一碗热豆花吃。
0: 刚才呢，你也说到了这个石磨，那能不能带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豆花的制作过程？
3: 可以，
0: 那走，
3: 可以，好好好，走。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石磨。
0: 以前见过这个石磨吗？
1: 见过。
0: 那有没有用过？
1: 没有，
0: 没有用过，光见过。哎，这个是有讲究的，对吧？
3: 这个磨豆子呢，这个石磨不能空磨，然后这个豆子和水呢必须要一起加，就
0: 是这样的。一起加，一半一半，你先来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一半一半？这肯定就不行了，这是光有豆子没有水，这很困难吗？我来试试，应该就这样吧。
3: 把那个瓢放平一点。
0: 放平一点。
3: 哎，对。哎呀，
0: 我也没有水，这样可以哈？
3: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吧？
3: 哎，差不多啊。
0: 对。那您给我们来一个专业的啊，我们特别小心。
3: 哦，
0: 是拿勺。
3: 对。
0: 是拿勺把。
3: 对。
0: 我们再试一下啊。
3: 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
3: 哎，不错。
0: 哎，这可以两个人配合吗？
3: 可以。
0: 来，你试试，你试试。
3: 左手左手左手。
0: 对，要不然会打架。
3: 对。
0: 哎，燕燕就是这个豆子放的比较多。
3: 对，
0: 保证它的纯度。如果要是水放少了的话会怎样呢？
3: 水放的话会粘膜。哦，水多的话然后豆浆就不纯了。哦，
0: 那这样，小英姐，咱们俩配合一下好不好？
3: 可以，
0: 我来转一
3: 转。来，你
0: 来。我看
3: 这个有点重哦。
0: 没事，没关系，我有的是劲
3: 儿。你可以
0: 把这个接力棒交出去了。张爸爸来了啊。
3: 对，这个豆子要少一点的加，不能加的太多。
0: 哦，小英姐，就目前这种情况来看，您觉得咱们的这个劳动成果怎么样？
3: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0: 非常不错的啊。
3: 嗯，对。
0: 燕燕，要不你试一试，你看看你能不能转动？
3: 燕燕能转动吗？
2: 应该不能转不动。
0: 哎，他可以，
3: 他可以，
0: 他可以。对，爸爸帮一帮他，
2: 自己来一下。
1: 我自己的话，我觉得石磨很重很重，后面。

0: 爸帮了我就觉得轻一点，最后我自己用磨的时候就觉得轻松了许多，可能是找到经验了吧。
1: 哦，这个豆浆的纯度好高啊。大家快看这个边，看看这都是刮皮的效果。不错不错不错。哎呀，小云姐，这个最后磨出来之后是不是就是豆浆？
2: 我还不能叫豆浆。这个还要熬制。还要熬制，还要过滤。把这个渣过滤出来，然后才是豆浆。
1: 那从豆浆如何变成豆花呢？
2: 那就是还要用这胆水点。
1: 点水。
2: 对。
1: 就这样一盆得磨到什么时候呀？
2: 起码得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啊。
2: 对。所以说要慢工出细活，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对对对，
1: 燕燕和张爸爸两个人啊，特别的用力，这应该是妇女上阵，齐力磨豆腐。
3: 我以前驻守在边疆，很少回家和女儿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和女儿参加磨豆子，感觉很开心。
1: 看张燕燕和父亲在磨豆子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挺感动的。张燕燕小小的身躯蕴含着大大的力量，那父亲呢，在他的身后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他们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着家乡的味道。看那个周围啊，特别的好看，特别像奶油蛋糕，好想咬一口。这种应该是磨出来最好的豆浆了啊。
2: 对，最好的。
1: 众人磨豆腐效果好啊。
2: 燕燕加油。
0: 好。因为我很喜欢吃豆花，通过这次体验我也知道了豆花是怎么做出来的，看到豆花掉下来的时候就觉得很欣慰，自己的劳动也有回报，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1: 在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有一个独特的家乡小店，在别人看起来平淡无奇的食物它永远都不会吃腻。在张燕燕和父亲的心目当中，圆通黄豆花就是这样一种存在。让我们一起为小英姐点赞。一块火锅底料的诞生需要许多步骤，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底料的炒制。锅内放入牛油，熬化达到炒制温度。依次放入葱姜、海椒、花椒、香辛料，熬制2到3个小时。辣椒的凶猛，花椒的刺激，和各种新香调料复合原料的加入，让火锅底料拥有了灵魂。来到崇州，怎么能不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呢？今天啊，我邀请了几位好朋友，在幸福里吃火锅，吃一顿幸福的火锅。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光盘行动，开吃喽！
4: 吃。
1: 哎，今天你看，我们不仅有火锅吃，而且还有宫保鸡丁吃，而且还有小酥油花。
5: 大家尝一尝宫保鸡丁。
6: 好吃，
7: 又嫩又滑。
1: 小酥油花，你也可以跟我们来抖一抖，
6: 巴适。
7: 这个油花啊，这个
1: 把它抖成丝。
8: 我看我的力气能不能把它甩开，
1: 可以啊，
9: 使劲抖。
8: 哎，看看，
9: 哎，抖得很好。
8: 都捞啊，对，同时都在捞，才有那种幸福的感觉哈。
10: 捞起来。
1: 看到他们吃到自己家乡美食的时候啊，我感觉特别的幸福。有一种幸福就是吃到自己家乡的美食，无论是我们面前热气腾腾的火锅，还是麻辣鲜香的川菜，无论是小酥油花、宫保鸡丁，还是圆通黄豆花，这些啊都是在座的每一位崇州人对自己家乡最美好的味道记忆。通过一天的拍摄，感受到了他们的幸福，也被他们的幸福所深深地打动着。幸福诗篇从家乡出发，让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的家乡点赞。

0: 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克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

0: 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第42个教师节来临，展现新时代人民教师责任担当，2026最美教师发布，时间从不停歇，图书推荐为你翻开时间拥抱我们。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超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在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